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 2024年
1: 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 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赓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 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0: 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 中方始终是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真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 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思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 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新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新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 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 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 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 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
1: 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0: 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

0: 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两人遇难，一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九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
2: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3.1万亿元，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重点项目落地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石头煤2号煤矿项目开工建设，助力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
2: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积极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
1: 我区各地深入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民生实事，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参访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议行。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欢迎各位外交官到来。他说，

0: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保持持续稳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势头强劲，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作用更加凸显，民生福祉不断增强，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近年来，中国新疆同欧洲国家地方间交流互访活跃频繁，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希望双方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加强经贸合作，提升投资贸易水平，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科技、友好城市等交流，携手促进民心相通，实现互利共赢。代表团团长、波黑外交部秘书长艾丁·迪尔贝罗维奇等研讨班成员发言，感谢新疆方面的周到安排和热情接待。他们表示，中国新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新疆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互联互通等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积极发挥作用，促进欧洲国家地方间与中国新疆深化人文交流，扩大经贸往来，为不断拓展欧中务实合作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外交部有关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新疆台消息，7月27号下午，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同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列席代表座谈交流。八名全国和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围绕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助力高质量发展主题，结合自身履职情况交流发言，15名代表提交书面材料。祖木热提乌布力表示，将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建议，积极采纳或转送有关部门研究办理。祖木热提乌布力指出，今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全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记百年峥嵘，更续红色血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新篇章。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刻把握五大战略定位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把依法履职融入其中，锐意进取，实干担当，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当好宣传员，用大白话为群众讲清五大战略定位，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要大兴调查研究，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多提真知良策，为党委科学决策、政府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带头深耕主业，创新突破，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争当产业发展的排头兵。要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为契机，扎实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万民代表敬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推动法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不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积极助力基层治理，服务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祖木热提乌布力强调，要强化理论武装，筑牢政治忠诚，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厚植为民造福初心情怀，严格依照代表法规范履职，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书写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履职答卷。李宁平主持会议。
0: 开局155，奋集新征程。今年我区计划实施重点项目523个，总投资 3.1 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4100亿元以上。目前这些重点项目正加速落地实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市以项目为王，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推进各大重点项目提速增效。上半年近350项重点项目稳步推进。眼下，在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的百鸟湖临港工业产业园制造产业标准化建设项目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这一项目总建筑面积 8.6 万平方米，主要包括八栋工业厂房。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市政总承包事业部二项目部项目副经理马强告诉记者，
3: 八栋楼同时施工，目前工人都集中在一层的叠合板吊装以及板面钢筋的绑扎工作当中。我们的施工计划是在今年的11月底完成主体结构，到明年的8月底完成所有的施工并交付。
2: 与在建的二期项目相邻的是2025年底交付的亚欧商贸中心。今年6月，该中心正式开业，构建起商品展示、订单撮合、外贸服务、跨境运营全链条体系。乌鲁木齐高铁新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倪小飞告诉记者，未来二期项目建成后，将有效帮助入驻亚欧商贸中心的企业实现生产、仓储、经营一体化需求，
4: 将作为临港一期配套辅助，帮助商户实现前店后厂的功能，现阶段同步开展施工和招商工作。
2: 今年我区计划实施的523个重点项目中，续建项目230项，总投资 1.4 万亿元，新建项目129项，总投资6600亿元。所有重点项目涵盖铁路、公路、机场、电网、油气管道、先进材料、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绿色矿业、城镇建设等方面。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副处长吴超超表示，目前已建立100个自治区一元以上新开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进台账，积极向金融机构、要素保障部门推送今年自治区重点项目清单。
5: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用好现有机制，加密调度频次，压紧压实责任，明确办结实现，持续做好跟踪落实，聚焦自治区和地州市重点项目，推行地州县市党政领导包联重点项目机制，释放全区抓大项目、大抓项目的积极信号，推动项目建设加速提效。
1: 昨天，位于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矿区的石头煤二号煤矿项目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将推动三塘湖矿区建成智能化、绿色化千万吨级煤炭产业集群，全力支撑江电外送和中东部地区能源保供。请听哈密台记者张兴龙、阿蒂拜克的报道。
6: 石头煤二号煤矿由巴里坤丰信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95亿元，井田面积 68.04 平方公里，设计年产原煤800万吨，配套同等规模智能化选煤厂，服务年限70年。项目采用先进立井开拓，全程按照绿色智慧现代化矿井标准建设，是三塘湖矿区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石头煤二号煤矿建设项目总工程师、常务副经理李延庆告诉记者，
7: 我们建立以 5G 网为平台的一个网络系统，在网络系统上建设安全生产系统，比如说生产的监控系统、地面的厂房的安全监控系统，我们的生产的就是具体到采掘工作面、掘进工作面，实行地面的智能控制操作。
6: 项目同步配套矿井水利用、生态修复、瓦斯治理等环保设施，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石头煤二号煤矿建成后，与一号露天煤矿形成产能互补、资源共享的发展格局，全力服务全国能源保供大局。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副县长王红霞，
8: 石头煤二号煤矿承担着扩充江煤外用产能的重要使命，项目建成后将与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协同发力，优化矿区煤炭产出结构，持续扩大江煤外用优质煤源供给，完善矿区铁路干线江外市场一体化用销格局，持续强化哈密作为江煤外用枢纽的支撑作用，保障国内能源供需平稳，推动区域能源协同发展。
0: 今年上半年，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持续深化通关便利化改革，拓展外贸新业态新市场，进出口货运量稳步攀升，物流枢纽活力全面释放。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上半年，海关智慧监管升级， 惠企政策落地，全方位提升了阿拉山口口岸通关效率与服务能力。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626.1

0: 1.1万吨，同比增长 12.8%。 其中铁路口岸打造人车货一体化监管模式，将列车平均出境时间压缩至30分钟内，公路口岸全面推广预约查验、线上申报等通关便利化措施，通关环节压减超80%，切实降低了企业通关成本。阿拉山口博郡报关服务有限公司报关员伊布拉木江·艾巴拜克告诉记者，
1: 上半年我们公司代理的货车每月约300辆左右，较去年同增长35%。海关的高效验方和预约通关服务，让我们正确地感到通关更快，成本更低，更有信心开展进出口贸易。
0: 今年1至6月，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进出口货运量2295.4万吨，同比增长3.1%，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其中，进口农产品、食品贸易额增长显著，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稳居全国陆路汽车出口第一大口岸。霍尔果斯金益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成忠，
2: 我们每天出口货物1600吨左右，84余辆车，主要出口货物有农产品、日用百货、汽车等商品。截至目前，我们公司出口货物近30万吨，贸易额45亿人民币。
0: 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科长张扬介绍，海关持续推行智慧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保障货运通关顺畅。
3: 我们紧盯外贸企业的急难筹判，发挥信息化、智能化优势，不断压缩通关时间，提升查验效率，全力做好72小时通关服务保障工作，让口岸更顺畅，企业更省心，开放更有力。
4: 昨天，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推进未来产业发展专题讲座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机关、师市、团厂同步设分会场。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赵全民以立足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为题做专题讲座，报告从“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现代化产业体系筑牢安全发展根基两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质量处处长、一级调研员刘红建，
6: 我觉得收获很大，尤其是从国家的关于“十五”的战略布局，尤其是未来产业、现代产业体系这些几个方面的布局和一些新的技术的应用，都给我们有新的启发和启迪。
5: 赵全民教授的讲座内容既深入解读了国家发展未来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顶层设计，又紧密结合“十五五”开局部署、新疆的资源区位优势和产业转型方向，为我区扎实推进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理清思路、明确路径。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处副处长吕阳，
7: 立足本职工作岗位，持续加强产业政策、前沿赛道学习，提升产业谋划能力，把未来产业培育贯穿于规划制定、项目申报等各个环节，着力推进绿色算力、新能源等重点项目落地见效，为“十五五”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耕大气环境治理，今年1至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请听报道。
9: 每天早上，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都会到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晨练，宜人的景色、清新的空气让他心情舒畅。
10: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嘛早晨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9: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加大大气污染治理，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至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工业领域的深度减排也在持续增效。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谋划10家重点社企企业19项一企一策减排项目，上半年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预计新增年减排能力66吨。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介绍，
11: 目前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9: 固定源治理稳步推进的同时，移动源管控也同步加码。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工地扬尘抑尘措施常态化落实，聚焦群众关心的恶臭和餐饮油烟问题妥善推进解决。针对夏季高温不利气象条件，紧盯臭氧浓度攀升风险，从严落实夏季管控措施。陈娟，
11: 我们将持续抓实各项大气治理举措，稳步推进工业减排、扬尘管控、移动源治理各项工作，不断擦亮城市蓝天底色，以更优良的生态环境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深化地质沅江，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建立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为矿产资源的高效勘查、科学评价提供技术支撑，赋能当地矿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塔城台记者汪许东、达尔汉的报道。
12: 在辽宁矿投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操作精密检测仪器，对矿石土壤样品进行精细化检测分析。检测中心技术人员陈宏伟介绍，中心配备多台高端专业设备，检测实力位居区域行业前列。
13: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叫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主要用于这个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是我们所说的纳科级，只有中级以上的实验室才会配备这台价值比较高的设备。
12: 2025年底，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在塔城地区托里县哈图镇挂牌成立了矿产资源检测中心，中心建筑面积4200平方米，设有多个专业实验室，配备原子吸收光谱仪等先进设备，具备岩石矿物、土壤、水质、煤炭、岩土等5大类400多项参数的检测能力。今年六月，检测中心顺利取得资质证书，开展市场化检测服务，有效补齐当地矿产检测短板。检测中心负责人李小坤，
14: 取得资质证书之后，陆续与5家矿山企业签订检测服务合同，目前矿产样品正陆续的送到检测中心，整个检测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已经将前期样品数据反馈给相关的矿山企业。
8: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请听报道。
15: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眼下正值旅游高峰，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众多游客争相参与。在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来自云南的游客张成辉，
16: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15: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和田街市场监管所所长张天进介绍，
17: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激凌、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15: 今年截至目前，全江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3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4: 昨天16辆自动驾驶摆渡车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正式投运，标志着机场机坪规模化载人自动驾驶迈入商用新阶段，为智慧空港建设、机场地面保障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全新示范路径。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唐学前的报道。
18: 这16辆纯电动自动驾驶摆渡车使用的是国产化智能驾驶平台和高等级车规安全系统，具备自主避障、精准停靠、自动掉头等全场景运行能力。车辆先后通过高寒、高温、风沙等复杂工况严苛测试，可适配新疆特殊气候及机场机坪运行环境。 新疆天翼航空地服分公司客货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陈文刚介绍，
19: 这款车辆能实现全天候全场景的稳定自动驾驶，不仅大幅提

0: 提升了远机位旅客摆渡的准点率，也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让我们机场地面保障更智能、高效、精细化。
1: 项目由新疆机场集团联合宇通客车、国际智控及清华科创团队倾力打造。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自动驾驶主任工程师朱敏介绍。
2: 不需要专门的这个驾驶员了，每辆车的一个旅服人员，对乘客的一个引导，遇到一些这个突发情况的一个应急。这个车的话还有十几个传感器，包括11个摄像头、4个激光雷达，还有毫米雷达，就保证这车周围360度的覆盖，通过云平台能够实时看到各个车这个位置，结合咱的航班信息做这个调度。
3: 眼下，马纳斯县86万亩棉花进入塑形控旺保花增林的关键管护阶段。当地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数字农业体系赋能田间管护，为棉花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马纳斯台记者瓦利斯江的报道。
4: 在马纳斯县乐土驿镇，植保无人机按照智能航线开展飞防作业，均匀喷施药剂、叶面肥，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降温保垒工作。得益于科学田管，种植户赵春福的3000亩棉花提前进入打顶阶段。他告诉记者，针对花龄期管理特点，当地大力推广无人机化学打顶技术，替代传统人工作业，实现控旺塑形、防病补肥、一喷多促，大幅节本增效。
5: 速度快，效益好，每亩地节省20多万块钱，我们3000亩地接近6万块钱。
4: 作为全疆最大的数字农田示范基地，马纳斯县搭建智慧农业大数据平台，集成卫星遥感、无人机巡田、田间物联网监测系统，全域布设气象、土壤伤情、虫情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棉田温湿度、土壤养分、作物长势等核心数据，智能生成田间管护方案，让棉田下管有据可依、精准高效。马纳斯县农业数字化技术员张宝帅。
6: 是监测田间旱情以及是否有病虫害，从而引导农户及时的浇水施肥，同时结合无人机飞防，减少棉花落花落蕾落零。
4: 近年来，马纳斯县累计投入11.29亿元，建成70万亩数字化示范棉田。
7: 暑假期间，和田地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护航青少年平安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4: 最近，和田地区工会举办“同心向党，爱在和田，团结成长”职工子女夏令营活动，70多名孩子开启研学之旅。在和田博物馆，孩子们近距离感触和田千年发展脉络，深入感受厚重独特的历史文化。走进地区图书馆，大家依次参观阅览大厅、特色藏书展区，踊跃参与线上知识抢答、趣味互动。在书香与趣味答题中增长见识，拓宽视野。学生戚博文。
8: 参加这次夏令营让我受益匪浅，近距离感受家乡厚重的历史与文化，拓展了我的知识面，也丰富了我的暑假生活。
4: 北京援疆和田市工作队组织驻地中小学生开展暑你精彩趣味运动会，乒乓球脱球竞走、篮球运球接力、五人制足球赛等游戏，让孩子们充分展现青春活力。工作队还通过趣味科普知识抢答、才艺展示等鲜活形式，引导青少年不断增强5个认同，在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和田市第14小学学生夏日帕提。
9: 我和同学们一起运动、一起答题、一起游戏，我认识了好多新朋友，特别开心。
4: 暑假期间，墨鱼县阿克萨拉伊乡开展红领巾小课堂，通过组织观看红色影片、青少年志愿实践等系列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在阿克萨拉伊乡有一村的红领巾小课堂上，辅导老师开设书法、绘画、读书等趣味文化课，丰富多元的内容让孩子们乐在其中，也解决了家长没时间照看孩子的难题。学生家长如泽尼萨。
10: 孩子在这里有人惯有人教，既能写作业又能学安全指示，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口岸通关热度持续升温，跨境人员往来愈发频繁，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71.1%。

0: 2.4%，出入境旅客量创同期新高。
1: 根据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2026年普通高校招收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未完成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7月29号至7月31号进行。
0: 7月27号，第三届爱心光明行情暖老兵心公益活动在喀什市举行，活动募集专项资金将为巴州、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及兵团相关区域的退役军人和直系亲属，以及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遗属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2: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3: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3: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2: 哇，太划算了！
3: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5: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6: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
1: 阿勒泰小雨转晴，12到24度。
0: 塔城小雨，16到30度。
1: 伊宁晴，18到31度。
0: 伯勒小雨，17到28度。
1: 克拉玛依小雨转晴，19到28度。
0: 奎屯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
1: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
0: 昌吉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
1: 哈密多云，18到31度。
0: 吐鲁番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
1: 库尔勒晴，21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
1: 阿图什晴，19到34度。
0: 喀什晴，19到34度。
1: 和田晴，22到34度。
0: 乌鲁木齐多云，18到26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此时此刻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来反映问题，直播间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来锁定您身边的监督服务问政平台新广航风热线。如果说我们的热线正在忙碌打不进来，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24小时在线留言，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当中找到航风热线的专区来反映问题。在后台私信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啊，写了电话号码之后再看一眼有没有把这电话号码写错，那这是我们联系到您最直接的方式。那也邀请大家呢，现在就可以点点我们的抖音号的关注，成为我们抖音平台还有我们视频号平台的粉丝，我们一路前行。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前期呢，也有一些朋友在问到啊，说后面新广航风热线还会去哪里，另外呢还会有哪些厅局的领导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上就要到八月了啊，八月份呢我们航风热线又有一系列的计划为大家送出。那八月份呢，将会有比如说咱们自治区的这个自治区公安厅交管总队的各位领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路上的这些交通安全。另外呢，也有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还有咱们自治区人社厅的各位领导都会做客到节目当中。所以啊，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都希望通过新广航风热线能够实现一个直接的沟通。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看看经过一段时间解决处理的情况怎么样了。首先来看到的是塔城地区峨敏县的翟先生所反映的问题。翟先生说呢，自己在峨敏县有一处平房院子，10多年前就通知说这一片要征收了，但是啊，到现在开发商已经换了好几波，一直都没有征收成。因为院子临街，本来呢可以翻修一下作为出租，但是自然资源局不让他们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进行新建和翻修，让他们测绘打申请。现在呢，翟先生钱也花了，图纸也出了，规划许可证一直办不下来，到现在这个院子一直都空置着，没有办法来产生经济效益。那到底拆还是不拆？后续有什么样的计划？院子就这么空着吗？咱们也一起来问一问。那记者帮我们连线到了是峨敏县自然资源局国土空间规划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杨怀鹏。杨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把这个线索也是转办给了咱们峨敏县自然资源局。那经过核实，这一片的这个征收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空置这么长时间的原因是什么？给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吗？
4: 好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翟先生反映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跟拆迁办第一时间跟拆迁办核实了一下，这个首先是核实了一下拆迁的情况。这个拆迁的情况，拆迁办最后给我们给的答复就是，翟先生他这个院子所处的这个位置，并不是我们峨敏县划定的一个拆迁范围。
3: 那是哪里呢？
4: 从12年到现在为止，峨敏县都没有把这一片划成一个拆迁范围。他所说的这个拆迁，是12年兵团90 有一个开发商是新竹华亭的开发商，他们在那个地方开发了一个小区，这个呢是这个小区的开发商从12年在那个地方就是自己划了一片这个拆迁的，就说是按这片我要征收，就把里边零零散散的一些房子征收了，但是这个翟先生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和这个 其他方面的原因吧，就没有拆迁成，导致就是一直放到现在了。
3: 也就是说，当年其实是九狮兵团的这个开发商

0: 去跟这些居民来进行一个协商，但是因为当时翟先生和他的这个价格没有谈成，所以其他的房子争了，但他家没有争完。
1: 是的，是这样。
0: 嗯，就导致翟先生这一户目前就落在这儿了。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嗯，现在那一片的话，也不只是不完全只是这个翟先生一户。
0: 嗯
1: 嗯，除了翟先生之外，还有他的旁边，他的西边还有两户，但是那两户是属于九十的范围，又不是我们峨眉的范围。
0: 哦，
1: 对，这个地段又很特殊，在九十和峨眉的交界处。
0: 嗯，那现在这个开发商他也不会继续来进行这一片的这个征迁或者是这个征收工作了，对吧？
1: 嗯，目前我们了解的是这个开发商他还有这一方面的意愿。
0: 嗯，
1: 包括去年这个开发商也来过我们峨眉县的自然资源局说过这个事儿。
0: 嗯
1: 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说是给政府请示完之后，政府的意思就是那是我们峨眉的地方，那这个自主权至少在我们峨眉手里边。
0: 嗯，
1: 这个后期我们也可能会跟开发商去开这个开发商去主动对接去联系这个事儿。
0: 嗯，是在
1: 要么就是他把翟先生的拆掉。要么就是他就是我们就是要让翟先生在这个地方重新搞一些其他的建设。
0: 十多年前因为开发商的一个计划征迁计划，就导致翟先生的这个房子空着到现在。那征或者不征，拆或者不拆，总该有一个说法。那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翟先生一个明确的说法呢？
1: 因为这个前期拆迁的事儿一直都是九市的开发商单方面和这个翟先生他们去对接的。
0: 嗯，
1: 这个跟峨眉县这边呀，或者说是峨眉县之前自然资源局之前叫什么拆迁办，
0: 嗯
1: 啊，现在又叫征收办，都没有沟通过这个事儿。
0: 也就是说之前都一直没有通过咱们峨眉县政府这一块的任何介入，都是农户自己和开发商或者和九市这边的征收办来做对接。所以你们对此前的这些情况都不了解吗？
1: 对，也就是在因为我也是问之前的工作人员了解的一些情况，就是说是从可大概就是2021年、2022年这会儿，九市那边现在开发商开发不动的时候，完了之后我们翟先生就想着他的房子在这也不能这样放着呀，所以就过来到我们这儿来申请盖房子。但是因为道路红线的控制呀各个方面，就是一直不能这个按照规划的要求的把这个手续办下来。
0: 那现在我们可以明确的给翟先生一个答案，也就是说这一块目前从峨眉县，因为本来就是峨眉县的地界，不是兵团的地界，那从峨眉县政府的这个层面来说，这一片区域是不会被征迁的，其实可以安心的来继续使用自己的房子，是这样吗？
1: 嗯，是这样的。
0: 好，那如果是不征迁，那么房子现在就不能继续空下去，翟先生要继续用它，比如说翻修做出租啊，有经营生活啊，能够有一些收入。那现在他要把这个房子进行新建或者是翻修，但是咱们自然资源部门一直没有给他做相应的这个手续的审批，那他现在该怎么办？
1: 嗯，这个昨天下午我们也是把翟先生邀请到了我们局里边。
0: 嗯，
1: 我们的局长就面对面的对有些政策呀还有这个规划管控方面给他进行了解答。
0: 嗯
1: 嗯，当时我们翟先生也是表示认可的，就是他这个地方，他翟先生的这个初衷，也就是说他的核心诉求其实不是说是盖一个住宅啊，不是说是我把这个房子盖一个住宅在那个地方住，他就是想自己盖一个小宾馆这样的商业，一个商业的一个单体。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地又很位置又很特殊，处于一个夹角地，两边都有道路退让。
0: 嗯，
1: 退让完之后，它的这个基底面积是不符合规划管控的要求的。
0: 哦，
1: 所以我们昨天呢就跟翟先生说完之后，就说是我们去由自然资源局，我们去牵头给政府请示，报告完之后呢，我们去跟九市的这个开发商谈。
0: 嗯，
1: 因为翟先生他这个宅基地的东边有一块地，有一块地也是这个九市的开发商拆的，我们去跟开发商协商看能不能把这个东边的这一块地让出来，我们去这个补充到翟先生的这个地块里边，这样的话基本上就能符合我们规划的管控要求。
0: 嗯，
1: 也就是说可以下一步的话就可以正常的进行这个手续的办理。
0: 好，明白了。那其实现在和九师包括和这个开发商的这个更多的沟通，翟先生这么多年他也始终找不到人，也没有一个很畅通的一个沟通渠道。

0: 对接。如果说他们确定不征收，或者是这个土地也不能置换，那可能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就会想办法来给你办手续。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协调结果是否满意呢？
1: 满意，
0: 满意啊！这么多年，其实翟先生也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是痴痴的等着。但现在有一个说法，然后自然资源部门也会出面来帮您进行一个沟通，所以咱们可以安心等待一下，好不好，翟先生？
1: 可以，可以。
0: 嗯，好的。
1: 戴局长也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了。
0: 嗯，
1: 也跟我说这个事情，也在积极的处理，我觉得也挺满意的。
0: 好的，
1: 终于有希望了。
0: 终于有希望了，一定能够解决的，您放心吧。这件事儿后期看怎么样能够按照政策合规的来给您一个说法，来把相应的这个流程办下来，后续到底是能用上还是能征到，总归这块地会有一个结果，尘埃总会落定，好不好？
1: 好的，
0: 嗯，好嘞，
1: 太麻烦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太麻烦了，不好意思。
0: 不会，您不要这样想啊，这么多年的事情了，这是大家的诉求，既然已经说到了，能够解决的一定是可以帮大家协调的。那翟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好，谢谢。
0: 也非常感谢杨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后期可能确实还需要咱们峨眉县自然资源局出面来更多的帮助，翟先生彻底的解决问题，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那跟两位就先挂线了，再见。
1: 好嘞，好嘞，谢谢。
0: 嗯，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听到这个事儿，也觉得很温暖，也在点赞。其实这么多年，确实这个疙瘩就始终聚在那里。总要抛开看看到底这个源头是什么，是在哪里，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再逐一的去解决。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哎呀，我没办法去跟这么多部门去沟通。那么希望新广航风热线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桥梁，帮大家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在这儿实现一个平等的对话。或者是由政府单位出面，或者是相应的职能部门出面，来帮大家进行更直接的对接，看看能不能更高效的解决问题。在我们的评论区呢，也看到有一些朋友在留言，说着自己的问题。这个若雨说，要根据红线规划，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是这样。然后另外呢，还有原野说，城里有规划的，不是想怎么盖就能怎么盖。还有呢，这个也有朋友说到，这个有可能翟先生当时问开发商要的太高了，没有谈拢啊。十几年前确实是这个原因，要不然的话就一起拆掉了，就没有后续这些事儿了。所以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啊，最终我们看看怎么解开疙瘩就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其他问题的解决处理情况。这是咱们乌鲁木齐市的靳女士所反映的问题。靳女士说呢，自己是沙依巴克区的一位个体户，在2023年1月份呢就开始申报自主创业补贴，至今3年补贴的都已经这个申请完成了，但是现在呢该发这个2024年4到6月的补贴的时候，社区通知他说这个平台啊没有申请成功，就没有给他打这个4到6月这个季度的钱。但是从靳女士的这个手机平台上显示是已经申请成功的，结果呢现在已经时隔2年了，已经是2026年了，告诉他没有申请成功，这到底怎么回事？而且靳女士也说同一批的其他人都已经发放完了，只有他的补贴没有音讯，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那这件事啊，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咱们沙依巴克区。那此时此刻一起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就业服务管理中心的干部韩一婷，来看看这件事背后的原因。你好，韩一婷。
3: 嗯，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靳女士的这个个体户的这个创业自主创业补贴是怎么回事呢？
3: 嗯，当时她2024年的时候4到6申请了那个联合就业社保补贴，当时那个社区、街道、区县这三层都已经审核完毕了，当时给他解答的时候可能平台在维护中，所以就没有显示出这一条，但是后期我们经过和工程师的协调已经把这个平台问题处理掉了。
0: 那现在是什么进度呢？
3: 现在是我们已经把审批过程已经开始走了，就是开始走那个补贴审批流程，然后准备给这个发放了，把这个钱
0: 准备发放了。这个平台有问题，是什么时候平台有问题啊？
3: 这个平台它是我们在审批的时候呢它是没有显示的，就是各个板块都没有显示，后期我们在看的时候然后发现了它存在一条就是已经显示通过的，
0: 也就是说在你们审批的时候它出现问题了，后来你们就再没有看。

0: 过它。但是在金女士的这个手机，您说
1: 审计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条条目出现的，
0: 没有这一条。那后来金女士也因为这个事儿找到咱们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啊，没有再查一查吗？
1: 查了，当时查到的也是审批通过。
0: 啊，那审批通过就尽快来做就行了，怎么会这么长时间呢？
1: 因为他在这个平台里，他的总表里边就是没有显示的。后边我们反正就是又协调工程师把他这条信息给调出来了。
0: 那这个系统的错误就卡住了金女士一个人吗？还会有其他的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他当时是一个接到的一条目。现在这个平台问题是已经解决了，因为当时也是各层级也都审核掉的。
0: 那有没有通过金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再倒查一下，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朋友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存在这种情况，倒查了吗？
1: 倒查了。
0: 倒查了，再没有，就这一个人。这么点儿这么背啊，这么巧。
1: 不是一个街道的一条一个类型。
0: 就是这一个街道的，就是咱们红庙子街道的这一条类型信息出现了问题，所以在数据在做迁移的过程当中有差错，就把它给漏掉了。
1: 不是他个人，
0: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其他人是吗？
1: 就是一个他一个类别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这一个。
0: 就是我问您的，就是就他一个人，还是也有别人？
1: 也有别人，他因为他和他一起的这一批。
0: 那现在是不是和他一起的这一批人都已经重新再提交，都已经在等待发放了呢？
1: 对。
0: 哦，那大概什么时候这个相应的补贴资金能够发放到位呢？
1: 这个我们需要去，就是第一是找财政去拨钱，第二是要经过过会，然后合法合规的流程走完以后就，资金拨付给我们，我们就给他们发钱。
0: 因为是24年的钱，现在已经是26年了，还可以来申请，回过头来申请2年前的资金吗？
1: 我们现在期限正好发到了24年4到6这个季度，所以说他才发现这个别人发到钱了。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正是在发放的这个时候，只不过之前在发放的这一批其他人都已经领到了，那一批已经发放完了，但是没有他，那现在就要赶紧把他给或者这一批人赶紧给补上，是这样吗？
1: 是正好发到了4到6了，正好也是在他们这个季度范围内。
0: 你们是大概什么时候向财政去这个上报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钱什么时候能拿到手，落袋为安才是最终的结果。
1: 这几天就找财政去批，然后就等着上会，上会完了以后再等资金下拨，然后我们就发放。
0: 好。我们也跟咱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女士联系了，她说想要一个确切的发钱时间，但是咱们人社部门这边始终是说不准，也就是说现在还有一系列批钱的这个流程在等待着。那么这个过程能否更快一些呢？
1: 好的，后期我再跟那个领导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0: 另外也看到啊，这个记者也告诉我们，整个红庙子街道像金女士这样的情况有80多人。那如果说一个红庙子街道就有80多人，那咱们整个沙依巴克区会不会还有其他街道也有相同的问题呢？
1: 没有了。
0: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后续如何把这个钱把补贴更好的发放到位，把这个政策落得更实，可能就需要咱们人社部门窗口或者是咱们单位逐级的来进行一个上报，把这个流程能够走得更快一些，让大家尽快的拿到这个补贴也能安心，好不好？好的。那咱们其他的这些朋友如果说在这段时间啊一直也在等待这个钱，那可能背后的原因我们今天也通过节目向大家进行一个统一的介绍，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朋友解决心中的困惑。那如果说您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这个相应的补贴，而且恰好您也是2024年4到6月份这个期限有进行申请，在平台上显示成功但是没有拿到补贴，那就赶紧来回头看一下，看看问题是出在哪里了，会不会也有系统上的原因把您的这个审批给卡住了，那赶紧再跟社区反映一下问题，这一批的这个重新的申领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那就先和你的连线到这里啊，希望这件事最后能有一个很妥善的解决，那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再见。好。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反映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莫言君说，我们小区河畔明珠动不动就停水，能不能管一下，从昨天晚上停到现在了。这个河畔明珠是哪里的小区，您可以给我们说的更详细一些，也可以在后台直接给我们私信。

0: 留言，留言的时候呢，别忘了留下您的准确联系方式啊，把电话留给我们，这样我们可以直接来问问当地。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到电话号码是多少，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粉条哥，我们的老朋友都已经帮我们回答了，感谢大家。另外呢，还有，用户这位朋友说，每天早上都等着听新广航风热线呢。最近因为广播太卡了，所以才进的直播间，看视频啊，看视频直播，平时都在听广播是吧？哎，另外也是想跟大家问一问，最近我们偶尔会看到有一些朋友说通过收音机来听我们的节目不是特别的正常。如果说在您所在的区域，大家可以来听一下啊，听航风热线，听我们961新闻广播、895综合广播，是不是一个正常播出的状态？也可以给我们来进行一个反馈。比如说前面库尔勒的朋友说，哎，最近有点听不到了，我们也会赶紧和巴州来取得联系，看看是不是这个当地的信号需要来进行一个调整啊，及时的让大家更清晰的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一号键，咱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1: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逆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李博这位朋友说，现在在库尔勒，这个收音机可以听到航风热线了。好的，感谢您的反馈。另外呢，也还看到这个莹莹说，上周在阿拉尔广播就听不到，只能抖音看直播了。另外呢，还有这个胡杨深处说，阿克苏有一阵子了广播听不成。在水一方说，在收音机上听这个航风热线好久都不正常了，杂音相当大，有的时候就直接滑屏了。哎，这什么原因？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在哪里啊，我们跟阿克苏也对接一下。最美的夕阳说，伊犁没问题，清晰得很。好，谢谢谢谢大家啊，跟我们的反馈。那大概了解情况了，我们后续和阿克苏对接一下，看看是不是最近信号稍微有一些偏差啊，有点不正常。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那接下来咱们赶紧有请，这是库尔勒的刘先生啊。刘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刘先生请讲，是要反映什么问题？
7: 就是我们这个是在普惠种地的老百姓。
0: 在普惠牧场是吧？
7: 我们对普惠牧场。去年我这些土地在办这个棉花补贴的时候全部补到位了，今年前两天他们通知，今年棉花补贴只有20%多，减了很多好多的面积，我就问问，这个能不能给反馈一下？
0: 您说的准确一点好不好？咱们现在已经在直播当中了，抓紧时间来说，您种了多少，补贴多少？
7: 我种了1000亩地，现在只补贴70多亩地的补贴。
0: 种了1000亩就补贴70亩，怎么会中间差距这么大呢？原因？
7: 原因他们给下的通知就说是压缩面积嘛，
0: 哦，就是在您所在的这片区域，今年是就比如说是有这个休耕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调整吗？
7: 对，休耕我们休了，休了以后，休耕的面积现在还剩100多亩地，然后只补贴70多亩地。
0: 就是休，
7: 所以说
0: 是休耕以后还剩700多亩是吧？
7: 对，
0: 实际种了700多亩，然后
7: 实际种了700多。
0: 给补贴就给70亩，这10%。
7: 对，
0: 怎么会差距这么大呀？那今年的棉花补贴是现在正在正就是去年的棉花补贴现在是正在发的阶段，还是一个在申报的一个阶段？
7: 申报阶段，正在签字阶段，
0: 哦、
7: 所以说没签字。
0: 哦，
7: 就给咱们热线打个电话，问问是咋回事。
0: 那对于这种就是只能补10%很少的这个面积的这个情况，那当地咱们问村里或者是问乡镇有什么说法吗？有什么解释吗？
7: 他们有的补80%，有的补20%不等，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0: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一些标准，是吧？
7: 对。
0: 那其实休耕这个事儿每年都会有，那您前几年是什么情况呢？是正常发放的吗？
7: 正常发放，去年全部补贴。
0: 全部补贴，也就是全面积都给您补了。
7: 对。
0: 您去年种，就是再往前一年种了多少亩？
7: 再往前一年种了900多。
0: 900多亩，就900多亩的棉花补贴全部拿到手了。
7: 对。
0: 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啊？今年是有什么变化？是有什么政策调整吗？也始终是没有相关，就是咱们农业农村部门也没有给大家把今年有什么政策变化呀，或为什么会这样呀，没有人来说清楚。
7: 没有。
0: 没有。
7: 也没下达正式文件。
0: 那咱们是在普惠牧场，普惠牧场是属于国营牧场对吧？国企。
7: 对。
0: 那有没有跟普惠牧场沟通一下，是企业这一块是有什么调整吗？
7: 对，现在也是说不太清楚，我们找了相关部门，
0: 嗯，
7: 他们现在说正在调整。
0: 正在调整。
7: 嗯。
0: 那现在就要这个签这个棉花补贴的这个字儿了，这关键的时候啊，这个字一签，那就证明这个去年种的这些地能拿多少补贴，能拿多少钱，这就。签字了就认定了，那所以这关键时候这个调整难道不应该在此之前吗？现在还没有调整好，或者现在还没有给大家一个说法，那这字怎么签呢？那除了您以外，咱们其他这个承包地的这个棉农，大家在签这个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遇到相同的情况啊？
7: 也有这样子情况，
0: 也有是吧？
7: 也有好多人，
0: 也有好多人就对自己的这个补贴的面积认定是存疑的。
7: 对，
0: 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一方面是补贴面积存疑，另外还有其他问题吗？
7: 嗯，还有就是土地，
0: 嗯，
7: 同时说明年退耕休耕的事情。
0: 嗯，明年退耕休耕，哦。
7: 对。
0: 然后呢？这您有什么疑义？
7: 就没有了。
0: 不是，就是明年退耕休耕怎么了呢？
7: 明年退耕休耕的话，你像咱们老百姓就指望这点地去。生活
0: 啊，
7: 要是退耕休耕了，就没法去生活了呀。
0: 这个退耕休耕以水定地，这个是每年都会休一部分，都会退一部分的。这个您也是就是了解这个相关政策的呀？
7: 对。
0: 啊。
7: 他们这个没下达临时的红头文件吗？
0: 那现在您已经知道您明年要退多少了吗？
7: 那天口头让全部退。
0: 全部退，1000多亩地全部退，一点不让种了吗？
7: 对，
0: 不会吧？一般这个退耕休耕不是只退一部分吗？
7: 说的是通知让全部休耕吗？
0: 也就是说给您明确通知说明年就不让种了。
7: 嗯。
0: 1000多亩地全部都不让种了。
7: 对。
0: 好，那我们来问一问这个相关的情况吧。这听起来确实也让我们觉得心中很困惑啊。此时此刻我们一起连线到的是巴州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艾赫买提司马懿。你好，艾局。
8: 你好，主持人。
0: 哎，艾局你好。因为库尔勒农业农村局的这个电话没有接啊，所以就直接打到巴州这一层面了。那您也是这个负责这个分管这一块的工作的，我们也觉得挺奇怪的。像刘先生他今年种了去年土地是种了700多亩的棉花，怎么在领补贴认定的时候只能补70亩，这个只有10%，这听起来差别很大呀，这背后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8: 这个我第一次听说。

0: 不，第一次听说。我就下来以后，对，下来以后就是直接安排工作人员，我们都到快乐市把这个事儿要确切去了解一下。好的，那艾局，您看按照这个一般的这个棉花补贴的这个发放的这个相关政策，棉花补贴的这个认定面积是怎么要求的呢？
1: 他们是这样子，种子后面办冬管以后，我们村里面乡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平台，
0: 那补贴发放的面积和实际种植的面积会有一个百分比吗？没有，主要就是按照那个政策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只要是政策范围内允许种植的这个棉花面积应该是众多少补多少，就像前几年刘先生所享受的这个补贴一样，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对吧？对。那看看刘先生现在就是存疑的地方，就是说刘先生的这700亩地它是不是政策范围内的这个棉田，如果是政策范围内的棉田的话，那他该享受的应该就享受到，如果说不是在政策范围内，可能他这700亩确实只有70亩是在政策范围之内，那这 一年到头去年这一年的棉花地都已经种完了，该收的也都收完了，为什么早不说呢？现在在发放补贴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且700亩到70亩这中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呀，您说呢？艾局，
1: 对，这个差距大。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吗？平台现在就是刚开吧。现在刚开，对，才开始申报是吧？才开始认定。对，8月15号之前就能
0: 把那个录入录入了以后，他们就下来就核一下嘛。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朋友说还是实地核实一下吧，感觉光听一面之词不是很全面啊，也让我们觉得是这样，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另外这是一个事儿，需要来下来好好核实一下。第二个事儿呢，就是一般这个休耕的这个要求，你像 刘先生他有1000多亩地的，他承包了1000多亩地来种棉花，明年休耕有可能把1000多亩地全部都不让他种吗？没有，那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我们明年的，他们正在现在正在拿泥去换呢。明年还没确定下来。明年还没拿下来。下半年再确定。也就是说现在明年该怎么休多少都还没个准数呢？
1: 正在拿去换。
0: 那刘先生是谁给您说明年就彻底不让您种了？
1: 他们当地的这个村部队部。
0: 给您具体说这个事儿的人，他就是负责这件事儿的是吗？对。好，您是具体是在什么位置，再来说一下。这个是普惠牧场。
1: 就在普惠牧场，
0: 您的就是承包地就承包的是普惠牧场的地嘛，对吧？对。所以这件事农业农村局去核实的话，也是跟普惠牧场去核实，对吧？对。好，那这样，刘先生，我们在节目之下是否方便把您的个人准确联系方式，还有您的诉求直接留给咱们巴州农业农村局，然后来核实一下，因为其实就像刚才艾局说的，现在都还没有定，补贴现在也正在一个申报环节，然后明年怎么休耕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是刘先生光是听到这些消息就已经坐不住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着急了，明年如果说没有地种，那还怎么弄啊？这个就算是要休耕，休一部分是可以的，但全部都休掉，那明年该靠什么吃饭呢？所以这个事儿可能还是要有一个说法才行。那这样，艾局，我们在节目之下把刘先生的这个联系方式直接都留给您，咱们到普惠农场去实地了解一下，您看可以吗 早都通知了，但是就是想试试，这个是什么意思？另外还有这个，这位收回这位朋友说，自治区已经调整了补贴面积，今年不能全补了啊。那看来是不是刚才艾菊说的这个相关政策还不是很准确？因为他也是突然接到我们的电话，我们节目正在直播，没有关系。相关的政策到底是怎么要求的？我们给 巴州和库尔勒农业农村部门一些时间去实地核实，也把这个政策包括当地明年的这个休耕计划来做一个全面的了解之后，再一次通过我们航风热线来给大家反馈，我们也以反馈之后农业农村局给我们的这个信息为准，看看这件事后期到底怎么解决，到底是有一个什么说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有朋友说老实的人刘先生，另外呢也有朋友说估计是通知过他，然后呢他就不听就中了，要不然咋知道呢。还有这个抓紧幸福说不会是草场开荒地吧，不是，他是承包地啊，他是承包的这个国营牧场的这个地。好，那咱们就来一起期待这件事的一个结果啊，也给巴州一些时间。继续来看下一件事，咱们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李先生。李先生好。
1: 你好。
0: 嗯，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1: 我们是在哈密路这边，然后这个是在新疆工程学院的家属院。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一楼的住宅是改成商铺用的。
0: 嗯，
1: 然后这个商铺的住户就是在这个一楼的绿化带上养鸡，然后从今年过完春节到现在一直在养。之前因为有相关部门过去跟他们协调，因为他们是行动家里有一个行动不太方便的人员，就是说特殊照顾允许他们养，就是说是在他们门口那一块圈起来养，然后呢就是相关人员一走，然后他们就放出来，整条那个哈密路的那个应该是西沿吧，然后全部都是他们家鸡在乱跑，绿化带已经全被啃光了，然后呢然后在马路上就是全是鸡的粪便，
0: 这鸡都跑到马路上了。
1: 鸡常年都在马路上，就是人行道上面。
0: 嗯。
1: 常年都在人行道上跑着。然后之前是小鸡，大家都不管。然后现在鸡长大一些以后，就开始在人行道上各处拉粪便。
0: 嗯。
1: 然后那个叫什么保洁人员，他们也清理不及啊。这一波给你清理掉了，后面他又拉了，人家保洁人员也有意见。那你凭什么在这养鸡？你的鸡粪我也不处理。然后呢，我们给反馈上面一二三四五啊各个方部门反馈完以后，那人家就来了，来了以后就说啊，那你们不要弄了，然后他们就当场就把鸡圈起来，圈起来以后呢，他们的人一走立马就放出来，然后呢导致前两天特别热的时候，那个鸡粪特别臭，
0: 又臭又脏。嗯，
1: 然后鸡还在那叫，然后我们作为楼上的住户，
0: 嗯，
1: 特别难受。我们就是他圈在一个地方，我们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容忍了，因为他们的确行动不太方便，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他们养完一波以后又来养，三月份养完一波以后，现在六月份又抓了一波小鸡又在养。我就在想，就像他们这样子，大家都要这样子养的话，咱们这个人行道包括绿化带，那乌鲁木齐这些绿什么市政部门这些东西，对不对？他都破坏了，那大家都去破坏了，大家都觉得他有特例，我们也有特例，我觉得这不应该的。是，
0: 真的是啊，这李先生说的这一段我听起来都觉得有点生气了。这我还以为是在小区里面的这个一楼自己家圈起来养呢，因为原来我们也接过电话说自己在家这个地下室养鸡，或者是一楼在门口的这个小院里养鸡，然后这个鸡呢一大早就开始打鸣儿，又臭然后又吵，然后让很多的居民都忍不了。这就更过分了，这直接是朝外朝着马路上，这个鸡就在马路上跑着，然后呢鸡还把这个绿化带啃得不像样，人行道上都是鸡粪。那就像咱们这个环卫工人说的，你这自己家养的鸡，我们这打扫都打扫不及，我们是这个为城市的这个整个形象来做服务的，又不是你家的这个环卫工人，有什么义务去给你家养的这个鸡做打扫清扫工作呢？而且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个周围的居民，甚至影响到城市环境了。其实就像刚才李先生说到的，考虑到他家里头有这个行动不便的这个人员，包括相应的这个执法人员啊，城管部门来了以后，都已经是有极大的这个容忍和这个为他们去着想啊，保有这样的一个善意，说你圈起来来养，然后来这个吃这个鸡都没有问题。结果还这么见缝插针的就破坏环境，就让大家有点忍无可忍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李先生？
1: 啊，对的，对的。
0: 那现在社区啊，包括执法部门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更严厉的手段呢？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反映一二三四五也好，社区也好，还有那个城管他们。然后他们每次过来以后呢就是劝导，然后呢就是他们呢表示也很理解，然后呢就是表面功夫嘛， 他们来的时候他们非常配合，那我们全弄起来，然后他们前脚一走，车刚开走，人刚一走，那后脚机就开始买大街跑了。
0: 哎呀，就是在执法的时候，现场劝导的时候，好好好，嘴上答应的特别的好，认错态度非常的诚恳，但是这实际的行为就完全是在敷衍了。
1: 对，而且我们在想，我就想三月份的时候他再抓了一波，我想他这一波养大就好了，然后现在六月份
0: 又来
1: 一
0: 波
1: 养大了，他又来一波，我在想那今年完了是不是明年后年，然后上面没有人管的话是不是年年如此。
0: 就是这都不要说去现场看了啊，这光听都觉得挺生气的啊。好，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一边听着李先生的这个讲述啊，一边都觉得特别的感同身受啊，大家也都在讨论狐狸先生说这咋想出来的呢。另外呢，这个粉条哥说建议到农村自己去租个小院吧。还有呢，天鹰说这个行动不方便还有能力养鸡，这明明是很有能力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有朋友说这是市中心的位置啊，在市区溜达鸡呢，这有点太夸张了吧。还有
1: 这样的，就是
0: 您说
1: 我们这个地方离博物馆挺近的，然后呢这条街上也有几家酒店，
0: 对，
1: 然后外地来的游客经常走过去，就一种特别怀疑的眼神，就觉得这里不是新乌鲁木齐市中心吗？而且我也在想，为什么每次执法人员来都劝导，劝导无果，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抓走，或者是直接处以罚款？
0: 对，
1: 这样子他不长记性啊，你口头劝导他永远都是好好好没问题，然后呢就这样子。
0: 好，听明白了。那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连线到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城市管理局的党组书记张佳怡。你好，张书记。
2: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张书记，刚才这个事儿我们听起来都觉得挺生气的啊。咱们城管人员也没少去，也没少做工作，但是这个在城市里养鸡还都养到大马路上了，鸡粪满大街都是，咱们环卫工人都弄不及，又吵又臭，而且咱们又在博物馆旁边，整个都影响城市形象了。咱们城管部门多次去劝导，其实也已经是为这一家人设身处地的考虑了很多次了，但目前看来劝导啊，这个执法呀，都显得很软弱无力，根本就管不住这家人嘛。那像这种屡教不改的事情，屡教不改的人员，咱们是不是能有更强有力的手段进行治理啊？
2: 这样子的，一个是这个情况呢，我们就是后面呢跟这个当事人啊，我们再对接一下，我们到现场呢再去到和这一家的这个情况在现场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前期有可能啊，就是这个情况是街道的这个就是综合执法队伍在管理，所以呢，可能我们区行的城管局。这个可能是不是前面介入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是街道吹哨，
0: 对，
2: 然后部门报到，
0: 对，
2: 那街道可能前面是觉得是不是这是个残疾人，我听说刚才说是吃
0: 行动不便，确实
2: 是，
0: 行动
2: 不便，
0: 是
2: 不是街道可能也是出于对他的这种考虑照顾，可能做更多的是对他进行劝导，那么今天接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今天就安排我们的执法大队到现场去核实具体情况是啥，把来龙去脉先问清楚，那如果因为我们城市管理工作本来也遵循的是721的这个工作法，就是70%的工作是靠这个服务，20%的工作是靠管理，那么10%的工作是靠这个就是这个行政执法。那么如果说这个情况恶劣，确实也违背了公序良俗，也违背了，对，也违背了我们城市管理的市容条例上的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我们也会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核实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这个管理的方法对他进行一个教育，或者是如果说达到了我们该处罚的这个条件我们也会严格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工作的这个要求吧进行这个管理。所以给刚才这个投诉人呢也得表个态，我们也会尽全力去了解然后进行处理。
0: 好的，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听着张先生的这个讲述也都在讨论。LQ 这位朋友说破坏城市的环境这事儿就必须要制止了。另外呢还有老刘说圈起来养也不行啊，小区里能养鸡吗？另外呢还有抓紧幸福这位朋友说这个城市管理是到位的，人性化。但是我想在城市的治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咱们城管部门的这个执法，既要有温度，恐怕也要有力度。要有温度也有力度，就像刚才李先生所说到的，其实多方对于他们已经保有足够的善意和理解，但是多次不听劝，那这个时候可能执法要更有力度才能维护咱们的城市环境，您说呢？
2: 是的。
0: 好的，李先生，刚才您的表述也都非常清楚了，张书记也说得很清楚。那在节目之下，我们希望沙区看能不能尽快的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执法。该不要养，
2: 今天就安排。
0: 该不养的就不要养了，该清理的就清理掉。已经多次都这样了，那对于这样屡教不改的人，我觉得大家也都对他们没有相关的信任了。他口头上再承诺的好好好，但是你们一走，他就又故伎重来，那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是个头？对周围的这些居民，对路人都是一种伤害。那这样，张先生，李先生，我们在节目之下能不能也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给到咱们城管的领导，到时候具体的位置也可以进行一个对接，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因为我们就是楼上住户，我不希望跟那家人直接对接，因为我也不想引起冲突。
0: 是的。
1: 然后你们取证的时候，直接可以问我们那个所在的社区书记也好，社区管理人员，包括那一片的城管，他们都去过好多次。这个事情你一问，他们都清楚了。我的电话你可以给城管，但是我不希望跟那家人直接对接，因为我们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也不想跟他吵架。
0: 对，
1: 我只希望就是
0: 李先生这个说的这个顾虑
1: 合理的处置。我也不是为难人家，因为人家的确有困难，但是就是说我也希望不要影响到其他人，你们自己家生活不要影响别人就可以了。
0: 好。李先生的这个诉求说的也很清晰啊。李先生，咱们是在哪个社区？
1: 咱们是我们那个是在哈密路，我不确定叫什么社区。
0: 咱们小区名字叫什么？
1: 新疆工程学院哈密路那个。
0: 好，新疆工程学院那一片啊，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好，
1: 那
0: 这样，没关系，张书记，我们在节目之下把李先生的联系方式发到您的短信上，您注意查收。
2: 好的。
0: 您看这件事情大概多长时间能有一个结果呢？
2: 我们今天就到现场去核实情况，核实完后我们第一时间先给你们电视台反馈，然后同时我们有结果了，也和这个今天这个咱们这个电话里的这个李先生啊，我们也和他对接反馈情况。
0: 好的，感谢张书记啊，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个结果。那李先生，咱们先挂线了， 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事儿，这让大家听起来，这个就算是需要帮助，也不可以是这样，过分呢。另外呢，也有朋友说这个把城里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在农村租个小院儿，这样有租金还有余款呢，大家都在想办法。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小区里可以养鸡吗？这样是管理这个相关的管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另外粉条哥说明天鸡就没了啊，看看这件事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吧。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反映问题。另外呢，如果说您自己也有一些问题要反映，那也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思路视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给我们发消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这个平台是不能给我们发图片或者发视频的，但是呢大家可以一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绿泡泡当中呢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能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视频和这个图片都是不受限制的，大家可以直接发给我们啊，也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更加了解现场的情况。好，我们可以抓紧时间再来接一部热线啊。咱们直播间的电话呢是9605111转接一号键。还有朋友在说到私信什么时候能够回复呢？我们私信每天都有小伙伴在回复呢，所以您如果已经给我们发私信了，别着急，我们会尽快的来梳理，看一下您给我们发的私信其中有没有联系方式啊，把所有的诉求都说清楚就可以了。另外呢，有朋友说到小云快看一下私信，我现在正在上节目，没办法看私信啊，节目之下。好，咱们继续来有请科罗马一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
0: 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快速来说一说您遇到什么事了。
3: 我就是那个国补嘛，4月份的那个汽车的那个置换补贴，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审核，我想问一下就怎么回事。
0: 什么时候提交完成的呢？
3: 我是第一次提交是4月15号，然后6月30号审核有2项没有通过，我4月1号又提交了，提交到现在都没有审核。
0: 也就是说7月1号是最近的一次重新提交。
3: 啊，对。
0: 然后到现在已经7月29号了，已经一个月过去了，就想问一问为什么审核的这么慢，是不是？
3: 是。
0: 那有没有和咱们科罗马伊市商务局来联系一下，问问进度啊？
3: 没有，找不到电话。
0: 找不到电话，应该有电话的呀。这个跟 4S 店来联系，4S 店应该是可以有咨询的方式的吧？
3: 也没有，我打那个号码百事通也查了，他们说克拉玛依商务局的电话没有那个备案。
0: 哦，找不到克拉玛依商务局。
3: 对对对。
0: 那据您了解，其他的人呢？其他买车的一些消费者呢？他们是一个什么进度呢？是就您比较慢，还是整体的这个审批过程都慢？
3: 我那天在也了解了一下，他们7月11号那个提交的，
0: 嗯，
3: 7月20号、21号左右就已经审核通过了，因为我是7月1号又提交的，到现在还没有审核，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7月11号提交资料的人，20号审核过，这是一个正常的速度，就差不多一周的一个审核周期，然后审核通过之后呢，就可以等待这个国补资金的发放了。那您这一块是什么特殊的原因呢？那会不会还有什么问题？如果说依然是有重新修改，那赶快说呀，那再次来提交啊，那让大家怎么会等这么长时间呢？
3: 对啊，因为还有问题过不了的话，不是马上又到年底了吗？
0: 对，
3: 我害怕就
0: 害怕领不上了。哦，是。好，那这样咱们马先生也说找不到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始终都联系不上。那通过我们航风热线帮您联系到了，此时此刻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立虎在线。你好，张局。
4: 你好。
0: 张局，刚才马先生所说到7月1号就提交多次的这个修改啊，7月1号是已经修改完了，然后提交资料了，到今天都还没有审核通过。一般咱们这个国补资金的这个审核的周期是要多长时间呢？
4: 这个一般我们月内基本上就是，比如7月份，我们7月份争取就全部审核完毕。
0: 他说其他人买了这个车，7月11号提交的资料，20号就审核通过了，一周的这个周期让我们听起来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4: 对，我刚才我记得我下面我们再核实一下这个，他的这个资料提交是不是提全？
0: 对，他到底后台是怎么样？另外还有啊，张局，就是像马先生这样，对于这个已经提交资料之后，哎，对自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哎，觉得挺奇怪的，这么长时间都还没有通过，他也想跟咱们克拉玛依商务局来联系看看，来问一问相关的工作人员，咱们商务局这块有没有对外公开的这个咨询电话，能够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呢？
4: 好的，那我现在给你个电话吧，还是？
0: 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克拉玛依购车的朋友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或者是您可以把这电话也给到各 4S 店，买车了之后也能给大家说一说。
4: 啊，现在这个电话不在我手里面，因为这项工作不是我分管的。
0: 哦。
4: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但是我这个事儿我还是会迎接下来。
0: 哦，因为您是虽然这项工作可能不在您这儿分管，但是您作为局领导，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一个直接的督办呢？
4: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我刚刚讲了，我说对方把电话留下来，完了以后我们第一时间我们会去这个核实一下到底什么情况，然后尽快给他把这个审批通过。
0: 好的，如果说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及时来跟马先生取得联系就可以了。如果始终没有消息，让大家觉得就是这么长时间都悬着，这是什么情况呢？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个答复。那张局，您看这件事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有一个查清楚的一个时间核实好？
4: 我们今天上午就把这事儿核实清楚。
0: 好，在后台来看一看马先生的这个提交的资料到底有什么问题，到底卡在哪里了，也给我们一个答复。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在后期咱们克拉玛依市商务局在给我们航风热线反馈的时候，也可以给大家公开的来说一说，如果说市民朋友在购车消费的过程当中有相关补贴审批方面的问题想要来咨询，有没有一个公开的咨询电话或者是一个咨询的渠道，来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4: 好的。
0: 咱们都说现在这个政务要相对畅通一些啊，能够让大家找到你们，我想这可能是畅通的第一步。好，马先生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0: 好，那咱们就来看看到底今天是不是能够有一个说法啊。先和两位挂线了，感谢张局，再见。
3: 喂，
0: 好
3: 的，
0: 好，再见。张局您说。
4: 你好，那个马先生能把电话留一下？
0: 没问题，在节目之下我们的记者把马先生的联系方式和他的诉求发到您的短信上，您注意查收。
4: 好的，
0: 好，张局，再见。
4: 好的，
0: 好，直播间的电话9605111转接1号键，看看时间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感谢这么多朋友关注收听咱们这个早间的新广航风热线。那在这儿啊，小云也邀请大家，现在看到有1.3万的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不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一些新朋友啊，是第一次关注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扣一个一，看看今天早间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没有与一些新朋友相遇，看看哪些是新朋友，在这儿也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点点关注新广航风热线。 风热线始终在大家身边为朋友们服务。另外呢，也看到，哎呦，这么多新朋友，还有扣二的是老朋友，是不是？健身奶爸啊、还有这个艾尔登，SND， 还有流水随风啊，十六也是一呀、啊。好，欢迎这么多的朋友给我们扣一呀、啊，这么多的新朋友。那今天看来是不是也有一些新朋友会成为我们的新粉丝呢？希望在新广航风热线继续前行的路上能够与您相随。稍后的时间在10:30，如果说您还有问题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直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您记好了，9605111转接三号键，还有0991的6360131。更加便捷的方式呢，是您可以通过手机，无论是苹果还是安卓系统啊，都可以直接在应用商店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思路视听当中呢，有航风热线的投诉爆料专区，是一键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上传和转办的。下载好思路视听之后呢，别忘了填写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我们可以更好的在后台为您服务。感谢朋友们关注新广航风热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朋友们再会啦。
5: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7: 暑期狂欢节，好运开盲盒，预存话费享折扣，合约特惠购新机，宽带新装享百元代金券，更有联通云盘上新，9.9享2T 大容量，参与活动抽全年热门会员，超多福利就位，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夏日好运吧。
8: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7月新疆全域气温持续攀升，多地突破40摄氏度，空气干燥少雨，多大风天气，火灾风险陡增，请大家绷紧防火安全弦。居家商铺切勿超负荷使用空调、冰柜等大功率电器，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不撕拉乱接插排，汽油、打火机、农药等易燃易爆品严禁露天暴晒，农牧区、林区要严格管控野外用火，不焚烧秸秆杂草，田间地头杜绝明火作业，驾车出行定期检查油路电路，车内不放置香水、充电宝等受热易爆物品，沿街结社场所清理库房堆积杂物，保证消防通道畅通。高温天气火情蔓延快，一旦起火及时拨打119，异常做好自查自纠，平安度过炎炎夏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节目当中您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在线和律师沟通了。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找到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那当然了，要提示各位的是，您在咨询问题的时候一定要附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把所有要发给我们的内容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来和您取得一个联系，在节目当中邀请律师帮您做一个解答。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是我们的老朋友薛景律师，薛律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提示各位朋友们哈，如果说您要咨询问题的话，在每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拨打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薛律在线沟通了。当然，您在节目之外，如果说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打进来，可能大家的热线比较多的情况，您可以在只要是上班时间拨打这个电话都可以，我们导播会进行一个记录，记录之后呢，我们会快速的做一个跟您取得一个联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和您取得联系，会在节目当中帮您解答相关的问题。法治进行时还在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当中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
5: 才叫英雄，抬头乱与争不休，回首你在我左右，几
0: 现在是暑假期间哈，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家里如果说有孩子的情况下会带孩子去研学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暑期研学当中的法律问题。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同样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来和我们交流一下。那暑假本来是应该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一个好的机会，可是不少家长呢花了大价钱报名研学营，换来的却是一肚子的委屈。比如说像什么清北研学变成了校门口拍照，马背教学缩水成了十分钟牵马溜达，地质科考不过是郊区土坡上走一遭。哎，在吉林长春的这个乔女士啊，她就花了15000多块钱为孩子报名了草原研学营，结果呢他这个研学营当中提到的星空观测成了抬头看天，化石寻找竟是蹲在沙坑里面摆拍。经过多方的沟通呢，他才拿到了这个10000多块钱的退费。
5: 往前走，黑夜白昼。
0: 那实际上呢，这个案子并非个例哈。文化和旅游部今年7月就集中曝光了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案件，涉及无证组团、虚假宣传、假导游等问题。从课程缩水到师资注水，从制造焦虑到诱导私下转账，种种套路呢，都让研学成了只游不学的昂贵旅行。那么这些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家长花了冤枉钱又该如何维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来关注。在关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此刻曹先生在线。你好曹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6: 哦，你好主播。那个我是大概在6月19号左右，还有2次，一次19号，一次是大概在25号嘛，26号，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们这个阿克苏到五团这一条314国道上面，他们这个道路发展中心，他们就是说是请的施工队进行道路维护，他们把那个道路上面的沥青打磨掉以后，然后把那个沥青打磨掉以后，满地的那个石子，那个路上铺满了石子，没人清扫，所有施工现场都撤掉了，也没有任何警示标志，因为那条路是一个主要干道，所以说通行车辆比较多。然后那天我看了2次遇到，就是那个车对面的大车压的石子打到我的挡风玻璃上，然后我经过12345多方面去反映，人家跟我说的是，说是这个我没有义务给你赔偿什么的，就这样的一个回复。还有就是说是他们的回复是牛头不对马嘴，说是他们有责任清，就是24小时，会派人去巡查路面的那个义务。其实他这个不是义务，他就是他委派的施工单位，作业以后不清理现场造成的事故。他说是他有义务巡查，他不负责赔偿。他这个解释。
0: 所以说您的诉求就是希望对方能够修好您的这个受损的车辆，对不对？
6: 对对对。
0: 好，那薛律师，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可以这么操作吗？
4: 曹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在这个就是车辆受到损害之后有没有去报交警处理这个事情呢？
6: 第一次16号的时候我不知道，确实是不知道。因为那天下着雨，弹过来的那个石子我是看到了，但是我没看到那个，因为新疆那边嘛，那一阵子下雨，它带那个泥沙，它下过去以后，那个玻璃它就打了2个点儿，我确实没看到。等到第二天我把车洗掉以后，我发现那车打烂了，然后我想也就2个轻微点，我自己就是掏钱把它就是修复一下，肯定也花不了几个钱，我就没管，但是我只是给他们打了一下电话。然后，但是第二次25号嘛，26号那次，那确实玻璃裂了。然后我打的报警电话110，因为咱们这个安苏这边打这个电话一般都是打110，然后他们转什么，就是比如说交警啊或怎么样子的，会这样管的。然后他们110给我给的电话是哪个警务？是五团 团部的警务站的电话，然后我打完以后，五团部那个警务站的电话，然后人家给了我5团3连的那个警务站的电话，我分别打了3个警务站的电话，然后人家给我说，你问我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我说我车上没装，但是他说那你没装，我就没办法给你就是追回来，说是这个。我确实失误就失误在这个没装这个行车记录仪，但是这个事实是事实。然后我下车以后，我把路面什么什么情况我全部拍了一个拍摄了一下，然后就是他路面到处都是石子呀，这个这些东西我全部拍摄了一段视频，但是人家就说只说抱歉，这个事情确实给你造成伤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事，人家就给我这么说的。
4: 嗯，就是说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事故认定来确定这个责任是谁。
6: 他们在那个12345上留言了，就是没给我直接打电话，给官方留言说这个我们有就是前面那句话，就是我们24小时有不同时段的巡逻那个负责巡逻那个路面那个障碍物的那个巡逻任务，但是我们不负责赔偿你的车辆损失，人家就给我们这么回复的，在12345上回复的。
4: 嗯，好的，那我大概跟你讲一下这里面的这个责任的这个主体，但是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举证上面。那首先，这个道路发展中心说自己有24小时巡逻的任务，那我们得看这个石子儿究竟是施工方留下的，还是说后期因为对路面的清理不及时留下的。那如果说因为咱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渠道来认定这个石子儿到底是谁留下的，责任主体不明确，我就给你分开讲一讲这怎么回事儿。那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按时清理，那这个承担责任的主体啊，一部分的主体应该是这个道路发展中心。那如果说是在施工过程中留下的，那我们这个责任主体是在这个施工队。那同时对，就是您讲的是大车在压到这个石子之后导致石子奔到您的车上，那这个大车是否存在有一个过错，这个其实都要结合现场的视频去观看。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在没有行车记录仪，现场又没有

0: 他认可，但是他不赔呀、啊，他就不赔，就我没有权利给你赔，人家给我回复就是没权利给你赔。
1: 啊，那其实这是咱们一个前期的协商过程，如果说协商不了，那后期我们可以找这个街道的调解中心啊，然后包括最终是不是考虑可能会去法院。那如果说您手上掌握证据，但是现在又协商不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接着往下走一个程序啊，寻求第三方调解机构或者去人民法院诉讼，通过提交证据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0: 我这个东西肯定是证据不是很全呢，因为我只有就是说是报警记录，还有当时路面的那个就是满地石头那个视频我是有的。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他石头打到我车上那个我确实没有，因为我没有行车记录仪，我是后面下车以后我专门拍了一段他那个路的那个石子遗留的情况拍着这的，但是他们那个五团三连那个地方确实有个摄像头，就在那个事发路段那一片有摄像头，确实是有，但是我也没权利调，人家不会给我调呀，对不对？
1: 所以咱们要报交警，然后由这个警察部门去调取啊。
0: 这个警察我已经报过了，也给他们打过电话了。
1: 嗯，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路上有监控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是不能调取，还是说这个监控有什么问题？
0: 他们说你不装行车记录仪，没有这个视频，人家管不了，人家就这么说的。
1: 嗯，那我觉得目前如果说现场是有监控，是可以照到事发的路段，那这块我觉得还是要去跟交警争取一下。如果有了，
0: 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我一直打1234，我打了最少十次了，每次都给我就是，不正面回答，反正就是。一个就是线下，比如说他们那个机构里的人给我打电话，哎，实在抱歉，当时是怎么怎么的，就是说一堆客套话，但是在1234上回复，那就是我不负责赔偿你这个损失。
1: 啊，对，这是赔偿方的这个解释嘛。但是我们现在要找到这个责任主体，我觉得您还是得去跟交警沟通，看去调取一下现场的监控，能不能把当时的事发现场整个还原。
0: 嗯，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我估计那监控早都没了。
2: 您不试试咋知道呢？是吧，曹先生？
0: 我为这300块钱，我说实话，我这个前挡风玻璃就300，我换的是380块钱。
2: 嗯。
0: 缺个膜。我的前车有个膜也一块，就是玻璃坏了，那膜肯定也坏了。但是我现在没有贴，那我当时打贴了一个前玻璃膜，也就300块钱，总共不到700块钱的东西。我这来来回回，我还不够折腾的。我又是法院又什么的，我不够折腾的。
2: 嗯，实际上这个也是给对方也提了个醒。那目前您在经过这个路段过吗？
0: 最近我又走了几次，但是现在是干净的，
2: 嗯、
0: 就是六月那一阵子，他们一直在修路，
2: 嗯、
0: 就是那一段不是这个地方修，就是跑那一团，反正到处都在修。
2: 嗯，对，修路也是为了之后的这个道路能更畅通嘛，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可能确实当时路面上是存在有石子的一个情况，
0: 那是存在有，那是满地的石子，
2: 嗯、
0: 就跟那个撒的稻谷那样子，满地都是石子。
2: 嗯，
0: 那个。严重的就是施工方的过错，那施工方应该做到工完料尽场地清，这是所有施工方应该清楚的，你干完活所有东西要清理干净的，但是人家没清理啊。
2: 嗯，所以从这个刚薛律也讲了，从法律层面来讲，您主要是目前这个主体到底是谁，咱们现在因为没有相关的证据，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确定说您到底应该去找谁。目前就是薛律给您的建议，就是如果您想处理这件事情的话，通过法律的手段，那就还是要先找到交警，先努力的先还原一下当时现场的一个情况，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好吗，曹先生？
0: 嗯，我这样子为了几百块钱我来回跑，我不划算。
2: 嗯，
0: 我本来是打到你们这儿，就是想希望你们、
2: 嗯
0: 能够通过媒体把它

0: 解决一下。
1: 嗯，目前这个道路的这个石子现在已经都是完了嘛，对不对？都已经解决完了，所以目前可能解决您的这个问题的话，从法律角度来讲，薛律已经给出了一个方向，就看您到底采不采纳了。时间关系，跟曹先生的连线就只能先到这儿了，因为后续还有一些网友还有我们的听友正在线上等候。曹先生，那跟您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才叫英雄，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会在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进行网络视频直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欢迎您的锁定关注。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咨询律师了。那当然了，如果您想把您的这个问题呀、比如说打不进电话，您可以直接私信给我们。我们的公众平台，包括我们的抖音、快手视频号的私信平台，全部都是向大家打开的。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直接把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编辑成一条文字信息，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发送到我们的私信后台。当然了，在这儿也要提示各位，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律师帮各位解答的是法律问题，您只要是想要咨询法律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新鲜流连全来不及告别，如果结局精神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就算那雨已被撕裂，重回到19层深渊，牵你手往前走，黑夜白昼不停留。有网友朋友在评论刚这个曹先生的事儿、就在说曹先生实际上赶紧去装个行车记录仪吧，未来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儿，就有证据了。确实，抬头乱雨真不休。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提示各位朋友哈，我们无论是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首先要在经常听节目的朋友肯定知道，第一个事儿就是先保留证据。无论是你自己拍拍照啊，或者说在这件事情当中，曹先生实际上是拍了照的，但是只是照片啊。这个因为石子打到玻璃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需要视频的记录，可能才算是一个证据。所以还是要提示各位，如果想来这个遇到类似的事情啊，还是要找一找，看我们的证据怎么样更全，之后才能有利于我们。好，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和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到的这个主要的话题是跟暑期研学有关的一个话题。实际上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文化和旅游部呢就集中曝光了14起研学旅游违法违规的案件，涉及到了无证组团、虚假宣传、假导游等问题。实际上这次这个暑假当中啊，有不少的家长都会让孩子去研学，觉得哎，光旅游的话可能就是玩了，但是如果说研学的话，又能旅游又能学习，哎，两全其美。但是交了昂贵的这个研学费用之后，却发现实际上就是一个高额的旅行团。所以像这样的话，家长花了冤枉钱该如何维权呢？才叫英雄。要请薛律帮我们来分析一下，像这个清北研学呀它就变成了这个校门口拍照，马背教学就变成了牵马溜达，像这种情况从法律上如何定性呢？它是不是构成了虚假宣传或者说消费欺诈呢？
2: 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其实是完全可以构成虚假宣传的，但是我们在满足特定的条件时才可能被认定为消费欺诈。那在满足什么样的条件？那比方说这个研学机构在宣传中他有承诺啊，可以进入清华北大校园参观学习，但实际上你本身你就知道你进不了这个清北的校园，你仅仅只能在校门口拍照，那这种的话满足这个条件肯定是可以被认定成消费欺诈的。
1: 像很多的这个机构都有宣传口号嘛，这个宣传当中就号称说专家教授带队，非遗传承人亲授，家长追问哎具体姓名和单位的时候呢，客服就含糊其辞。像这种师资注水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什么权利呢？
2: 师资注水的这种行为，首先第一点，它肯定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是我应当我了解的内容是啊，你这个专家教授带队非遗传承亲授，但实际上你没有这个服务，你首先是侵犯了我的这个知情权，其次呢，你虚假的宣传，引人误导的宣传啊，吸引我们消费者去消费，但实际没有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那肯定是构成虚假宣传。
0: 有家长反映说，这个机构要求先加私人的聊天方式，用名额紧张、马上开营等话术来制造紧迫感，诱导私下转账之来付款。私下转账存在哪些法律风险？能不能请您做一个提示？
2: 可以。私下转账，首先第一点，我们就说它的法律关系不够清楚，因为您当时签订的合同肯定是跟这个营学机构，那你私下给对方转账，而且大多数转账的这个人我们是不清楚他是谁，他叫什么，那我们的法律关系就是不清楚的。那其次，在证据效力方面，因为你没有对公转账，那同时相应的这个私人也没有办法给你出具正式的收据或者是发票，那法院在采信这类证据的采信度会比较低。那最后一点就是资金它是没有保障的，那如果说它是一个正规的机构，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经营地址，我们去后期去找他维权，包括去起诉，那这个我们都有相应的主体，但是个人他极易成为一个跑路的工具，就导致我们的资金安全无法保障。
0: 如果研学机构不具备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却以研学的名义招生收费，这种行为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呢？他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2: 没有旅行社经营许可证而以研学名义招生，它违反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法，要轻微的话是需要承担行政责任，情节严重是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的。
0: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聊到的这个吉林长春的这个乔女士，她遇到的情况就是说，孩子实际上她给报的是一个这个草原研学营，结果呢里面的项目是星空观测，就成了抬头看天，化石寻找就是蹲在沙坑里摆拍啊。像她这样遇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项目严重缩水了，如果要认定成这个消费欺诈，主张退一赔三，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2: 消费欺诈的核心要素还是我们得证明这个机构有一个故意欺诈的行为。那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那机构在宣传星空观测、化石寻找时，他明知是压根提供不了这样的服务。你比方说，当地它就不存在可以观测的星空或者是化石资源，也没有安排相应的设施或者是场地，明明知道这个事情干不了，我还要给你承诺，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证明他主观上是存在故意。而乔女士因为相信了这些机构的虚假宣传而支付了对应的报名费，这种情况下机构就属于故意欺诈。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哈。有朋友在说，15000多块钱换成了10分钟牵马溜达，我花50块钱去郊区马场也能让孩子骑两圈，这不是研学，这是研钱吧。确实啊，还有朋友在说到说排队2小时拍照3分钟，娃连校门都没进去，2万块钱就买了7张打卡照请问这到底是研学还是什么朋友们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都遇到过吗？目前是有朋友在评论区也在留言，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哈，您可以通过我们0991-50961-0991-50861-1961来跟我们直接打电话跟薛律在线沟通，也可以像这些朋友一样在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当中，我们正在直播，您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留言。我看到不少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像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样维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请薛律帮大家一一来做一个这个讲解，看到底怎么样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啊，遇到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来应对。比如说像有些家长反映的，报名的时候他没有签订正式的合同，或者说合同的条款是非常模糊的，研学服务当中合同应该包含哪些必备条款？
2: 这块我还专门给大家整理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

0: 必须要有双方的详细信息，主要就是这个机构要有机构的全名，包括它的这个社会信用代码、它的地址以及它的联系方式，这对我们后期主张权利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我们看下面的内容，那服务内容和行程这一点一定要详细的写在合同中，详细到什么程度呢？你每天安排的活动几点？ 再拿做什么？那比方说，我们现在去这个某个大学，那不能笼统的写是某大学，某博物馆，你必须要确定好大学的名称，包括博物馆的这种名称。那住宿的标准、餐饮的标准，以及带队老师授课专家的具体姓名，包括这些专家的资质证书以及是否有从业资格这些全部通通写到合同中。那最后我们在这个费用的支付啊，也得把它详细的列清楚。那我们支付的这些费用包含哪些项目？那如果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案件中，它就包含这个星空观测，那如果你最终只是让我抬头看天，那你这一项内容是不是没有履行？没有履行，那你在合同中约定的这项费用，我是不是就可以退还？所以费用和支付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那最后说到我们的维权，它的退改规则、退费规则究竟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履行合同，违约责任又是怎么样的？那最后一点啊。
1: 跟这个违约条款相关的，那发生纠纷，我们是去哪个法院起诉？那以上的这些，我认为都应当在合同中有明确的标注。嗯，我们来看到有网友小巴他说，一经售出概不退款，这个条款我看着都想笑。你服务都没提供，凭什么不退款？我就想问问律师，这种霸王条款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我能不能主张它无效？
0: 这种霸王条款，我们国家的法律其实很早就有规定，它有一个这个名称，我们法律上叫做格式条款，也就是说你提供格式条款的这一方啊，一般就是机构提供的这个合同，不合理的免除或者是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啊。嗯。
1: 那像机构单方面规定说活动已经开展了，费用不退，像这样的条款也是无效的吧？是的，是的。嗯，所以遇到了研学，如果说您也遇到在研学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让您糟心的事儿，您觉得哎，他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个时候您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您也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私信给我们，我们共同来看一看他到底是不是违法了。 如果是违法了，我们怎么样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呢？这也都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有不少的网友又在提问，稍后的时间请薛律师在线帮朋友们做一个解答，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文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薛景律师。薛律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到跟研学有关的话题啊。刚刚有不少的网友好像都遇到过了类似的事情，也一直都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啊，我们和大家要继续来讨论这个相关的问题。不过在此之前呢，有一位朋友在线上等候啊，我们来听听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怎么称呼呢？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接进直播间。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
3: 我叫霍喜丹。
1: 您好，这位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在昌吉木内东方电机上班两个月，然后现在老板跑路了，拖欠工资，我要怎么处理？
1: 您是几月份到几月份在这个公司上班？是今年吗？
3: 2026年6月5日正式入岗。然后也做了正式合同，劳动合同。
1: 签了劳动合同。
3: 啊。
1: 6月5号到今天吗？到7月29号吗？就是至今都在这个公司工作，但是工资一直没有发，是吗？
3: 对，然后老板跑路了。我们已经报警了，可是嘛，那个110跟我们说这个是民事纠纷，他们管不了。然后让我们去劳动局，然后我们去了劳动局，劳动局说那个老板没有到现场的话，他们也没办法办。
1: 就没有办法调解，是吧？
3: 对。
1: 目前像您这样的整个公司有几位啊？
3: 我和工友总共80多个人。
1: 80多个。都是同样的情况。
3: 对。
1: 好，那像这样的情况，你们这个跟老板的任何联系方式都联系不到，是不是？
3: 对。然后我们给警察提供了他的手机号。然后警察给他打电话，他接通了。然后他说3日之内要发放我们的工资，他已经保证给那个警察。可是呢已经过了7-8天了，他还是没有处理，然后现在警察也联系不到他。
1: 当时保证的是3天之内给你们工资，是吗？
3: 对。
1: 但是现在已经过去1个多星期了，还是没有支付。
3: 对。
1: 好，
3: 我们现在80多个人都在宿舍，哪也去不了，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外地的。
1: 好，像这样的情况，我们请薛律师来帮你做一个分析。薛律。
2: 主持人。目前就这位女士说的情况，我能听到的就是报警也报了，去这个劳动监察大队也去了，但是通过调解的方式好像都没有一个有效的处理结果。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又得推荐大家去走这个劳动仲裁，然后通过劳动仲裁拿到法律生效文书后啊，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那如果说现在因为这个人数也比较多，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工作场地吧，那现场如果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然后包括是否可以考虑去做一个诉前保全，能保证我们后期的资金能够到位。但是这些所有财产执行的前提条件就是咱们还是得去走劳动仲裁。
1: 那像这位朋友是在奇台县对吗？
3: 不是，在木垒
1: 啊，木垒县。
3: 嗯，
1: 在木垒县。在木垒县的话，您可以给到他具体的这个方案吗？比如说他是去木垒县的哪里，然后接下来的每一步该怎么做，可以帮他做一个这个规划吗？
2: 嗯，可以。他的工作地如果是在木垒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木垒县的劳动人事争议委员会，全称叫这个，在地图上搜一下肯定都有。然后我们带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上肯定有记载什么。
3: 我们手上没有劳动合同，他们没有给我们。
2: 是你手上没有劳动合同原件是吗？
3: 对，公司只做了一份劳动合同，然后到现在都一直没有盖章，说的他们的章子在内地总部，然后那个劳动合同我的那个一份公司自己保存了，我们手上什么都没有现在。
2: 嗯，那你们是怎么约定每月工资是多少钱的呢？
3: 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分别也偏长，这里有好多班组，有普桑的，然后还有关州的，还有河摩的之类的，然后每个班组的工资也不一样。我在普桑普，我的
2: 工资就说您的呢？您有没有工资条？就是或者说你有问他索要过这个工资的证据？具体欠付的工资是多少钱？您知道吗？
3: 没有，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现在我们的工资拿不了不是吗？所以我们手上也没有工资条。
2: 嗯，那当时您来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人跟你讲你一个月能拿多少钱呢？
3: 有讲过，合同上也有，就是普通工的第一个月6500，第二个月7500，第三个月8500，然后后面一直就每个月涨一点。
2: 嗯，那这个双方的之前对于工资的一个约定有没有书面的证据？
3: 就是劳动合同上写过，可是没有其他的证据。
2: 嗯，劳动合同就是在老板那保管的是吧？有没有其他负责？就人事呀，或者说是这个会计啊，那边有没有谁保管这个劳动合同？
3: 现在会计也拿不了工资，办公室那个厂里面所有的人拿不了工资，会计说是也没有任何证据，他也没办法，他也一直跟我们一起等老板的消息。
2: 嗯，好，就是咱们现在手上是没有当时约定工资多少钱的这个证据，但是这个劳动合同实际上是在单位保管，只不过现在我们拿不上。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我们只要有

0: 把你提供劳动的这个照片呀，然后工作群的记录啊，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工作服啊、工作牌呀，所有提供劳动的这个证据收集好，我们拿上去木里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立案，然后经过审理拿到法律文书之后申请强制执行。
1: 哦，那我现在就可以去是吧？
0: 对，把证据都打印出来就可以直接去了。
1: 嗯，好吧，好的。
2: 嗯，好，希望您的这工资可以早日要回来哈。那跟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嗯，我们在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拨打进电话，就可以跟薛律在线沟通了。那我们来看到有朋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说他在呼图 B 县人民医院工作，然后呢有签订了这个普通的劳动合同，去年单位安排第一次的一个培训没有去，第二次重新再安排也要培训3个月也去了，所有的费用呢回来之后也报销了，今年说是考事业编考上了就辞职了，但是呢这个医院的财务科说需要返还培训费用才可以办理辞职，这个合理吗？当时的培训费用3个月是12800元。薛律。
0: 这个我分两个角度跟大家讲。首先，辞职是您的权利，也就是说，医院如果说返还了培训费用，才让您离职，才给您办理离职手续，这个肯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是，关于这个培训的费用要不要退回，我们还是得看它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中关于服务期的规定。我们国家法律是有规定，用人单位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并支付违约，并主张支付违约金。就是单位向劳动者提供专项的培训，并且进行了专业技术培训，同时因为该培训用人单位支付了专项培训费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符合，那这个培训的费用还得是就是按比例得返还，根据你工作的时间期限。
2: 嗯，好的。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哈，朋友们还是提前的把相关的这个资料都留好无论后期您要怎么做，把所有的这个证据保全啊。来看到现在有一位刘女士正在线上，听听她有什么问题。你好，刘女士。
3: 你好，主持人。我的车在我们小区楼下停着，是在一棵树下停的。然后树上有枯枝，在没有刮风的情况下它掉落了，有碗口大小的粗枝吧，把我的车砸了。现在车有刮痕，有凹陷，有掉漆。当时我就联系物业，物业他说我们不管，我们不赔，跟我们没关系。
2: 嗯，但是像修树枝的话应该是属于物业的这个责任吧，对不对？这个树枝它就这个树很茂盛吗？

0: 哦，我知道的，有2年都是，就在那耷拉着没掉。这棵树都有4层楼高吧？
1: 比较大的一棵树，
0: 5层楼差不多。
1: 比较大的一棵树。
0: 我家住3楼，对。
1: 好，那薛律师，像这样的情况，物业是不是有责任来帮刘女士赔付她的这个修车的费用？
2: 我们根据这个案情啊，这个车停放在小区内，那实际上物业对于小区内的树木应当尽到合理的修剪和维护义务。如果说它长期都存在这个上面有枯树枝，随时可能掉下来的这种情况，但是物业置之不管，那对于刘女士的这个损害，物业是有过错的，物业应当在自己的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1: 那目前物业是不愿意承担责任，这样的情况下，刘女士该怎么做呢？
2: 物业不愿意承担责任，我们还是就是跟各位之前讲的一样，先找一下这个相关部门，看能不能这个调解。如果说调解不了的，最终可能还是得去咱们人民法院解决。
1: 好，刘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们已经调解过了，调解的结果物业还是不赔。
2: 还是不赔。那就说明调解可能也没有一个有效结果。那最终咱们可能真的得去法院诉讼，由法院去决定他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赔偿的金额是多少。
1: 刘女士，您了解了吗？
0: 我听清楚了。
1: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1: 好，先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再来赶紧关注一位谢先生的留言哈。他提到说他在喀什购买了一个商品房，但是呢，发现了这个开发商是一房两卖啊，出现了这个合同欺诈的这样的情况，他该怎么样来追究这开发商的这个责任？薛律，好，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把上一位刘女士的线先切出去。好，薛律。
2: 这个开发商的行为，他其实已经严重违约。根据这个主持人您的描述，一房二卖的事实是清楚的。那我们的用户他是可以有权解除购房合同，并且要求退还全部的购房款。同时，在这过程中产生的所有的损失，比方说利息呀、房价上涨的差价呀，这些都是可以主张开发商进行赔偿的。
1: 好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帮不少朋友来解决了一些他们想要来咨询的法律问题，同时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来聊到了跟暑期研学期间存在的一些这个法律问题。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帮朋友们解答一下这个关于暑期法在研学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哈。有朋友在说到说，研学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出现了人身伤害事故，责任该怎么样划分？研学机构、学校、家长各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2: 我们如果说在这个研学过程中发生了人身伤害，首先带领他们出去游学的这个组织者肯定是要承担责任。那同时，如果学校是在这个当时学校内就是组织大家说您可以参加这个什么什么研学，那学校同时也作为组织者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家长的法定监护责任其实就是在于告知学生比方说孩子有一些身体上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心里有什么特殊情况，如实告知，这是家长的义务。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正在收听和收看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几点建议？比如说我们在报这个研学之前，从报名之前签约的时候到这个事发之后的纠纷，分别应该注意些什么？
2: 报名前的话，我们首先还是要去核实资质，同时我们可以进行多方的对比。在签约时已经跟大家讲过，可以使用这个国家的这个统一范本，同时要细化具体的条款。那在发生纠纷后，我们反复跟大家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所有的证据，包括交易的证据、宣传的证据以及服务中 所造成损害的证据，同时那它的损害后果最后。

0: 后续就医的证据，也要把它全部都留存下来，明确诉求之后，先协商再投诉，最后走诉讼。
1: 好，感谢薛律师的分享，时间关系，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再会。
1: 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眼下正值盛夏，全国大范围高温热浪持续来袭，酷暑之下，一场清凉避暑之旅成了全国游客共同的向往。避暑旅游市场迎来全年热度高峰。就在近期，同城旅行正式发布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这份行业报告精准复盘了当下国内夏季出游趋势，一组亮眼的数据也让咱们新疆伊犁走入全国游客的视野。报告当中特别提到，常年夏季均温维持20度左右的昭苏县强势登上全国避暑旅游热门县域榜单第9名。依托昭苏的超高人气，整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避暑跟团游的路线预订量一路走高，清凉西北成为今夏的出游首选。先和大家分享几组报告里的核心数据。近一周平台内避暑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大涨50%以上，整个七月避暑长线旅游订单环比增长超20%，云贵、东北、内蒙古、西北四大区域牢牢占据国内传统避暑目的地的席位。那其中8到10天的新疆长线行程是当下游客最偏爱规划的出游方案。那作为新疆避暑名片，昭苏的独特优势无可替代，素有中国天马之乡、中国彩虹之都双重美誉。广袤无垠的草原、雄伟壮阔的冰川古道、清冽灵动的湿地溪流，各类清凉景观串联成片，形成独一份的差异化避暑资源。此时此刻，昭苏万亩油菜花全面盛放了，金黄花海搭配清凉草原，随手一拍都是绝美的夏日风景。从全国高温下的避暑热潮到榜单第九位的宝藏小城昭苏，新疆伊犁凭借得天独厚的清凉资源出圈全国。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将深度聊一聊昭苏全域旅游的发展、避暑产业的布局，全方位解锁这座彩虹小城的文旅密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昭苏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田群群，做客我们的节目。田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3: 哎，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当得知咱们昭苏县凭借着20度的这个均温啊，登上全国避暑县域的第九名，作为一位旅游的文旅从业工作者来讲，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吧？
3: 当然，我们非常荣幸。

0: 是，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哈，那您觉得能登上榜单的咱们昭苏县的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为什么？
1: 其实我们的核心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复合性天然禀赋啊，不是单一的这个气候优势。从第一个方面来说，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个硬核的这种气候基地啊，我们平均海拔只有2018米，然后属于我们这个高位的山间盆地，而且我们全域内是没有荒漠的，所以剩下平均气温大约都是稳定在20摄氏度左右的，属于我们的天然的空调小城吧。
0: 嗯，
1: 第二个方面其实还是依托我们本身比较稀缺的这种景观的叠加，我们坐拥这个穆扎尔特万年冰川，还有我们的万亩油菜花海，它还结合了我们原生的这个草原，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雪山、草甸、湖泊、河湖同框。同时我们由于获评我们中国彩虹之都，在夏季降雨过后极容易邂逅我们双层甚至三层的这个彩虹，所以自然景观啊辨识度其实在全国是比较少见的。同时我们还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文化来作为赋能，作为中国牵马之乡，我们这里万马玉河啊，常态化的马术赛事也是我们独家的王牌。
0: 嗯，是。
1: 同时在这里啊，我们全域生态比较完整，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没有这个重工业的污染源的。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原生态的风貌保存非常完好。那这几大核心要素一起形成了我们昭苏独特的这种天然禀赋啊。主持人，
0: 是田局长，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给大家介绍了，那这个报告当中8到10天的咱们的长线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喜欢。您刚才和我们也介绍了，其实在咱们昭苏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景观带也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沙漠以外其他的都能够感受和看得到。那我们是怎么来规划这个长线旅游线路的呢？
1: 其实在这个线路当中，我们是以昭苏作为我们伊犁这个长线啊整个长线的这个重要支点，而且我们主要依托我们比较独特的这个伊昭公路，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白石峰这一条线路，那串联起我们这个全域的环线。尤其是在搭到新疆之后，这个8到10天的这个长途线路中，我们可以预留2到3天来作为这个深度游览。那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合理搭配我们比如说比较独特的这个下塔冰川，还有变色的玉湖、山地花海和我们的湿地草原，同时可以联动我们伊犁的各大景区啊，形成我们错落有致的这个景观链条。那再依托我们本地的这个清凉优势，所以可以打造长途旅途的这个避暑休整节点，融合我们天马的游牧文化，从而构建出符合大家游览的这种地貌也能丰富、动静都相宜的这个伊犁长线产品啊。主持人，
0: 嗯，田局长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现在这个昭苏的油菜花是开得正旺呢，是吗？
1: 是的，
0: 嗯，
1: 正是好时候呢。
0: 正是好时候，那想必一定非常的壮观哈。那花海观光已经成为了大家的这个爆款的打卡的项目。那去到这个花海啊，咱们不能只拍照，我觉得光拍一个照可能还有点觉得没有把这个花海它的资源啊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那在这方面我们又做了哪些工作，又动了哪些脑子来把这个花海打造的一些配套的文旅活动和大家做到一个完美的呈现呢？
1: 大家都知道我们昭苏是在全国非常大的这个春油菜的种植区，所以这个百万亩的这个雪山油菜花海是夏季的这个核心流量的入口。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围绕这个花海，第一方面就是和我们品牌的节庆进行联动，我们在这个花季来临的时候同步打造，结合我们这个伊犁天马国际旅游节来举办，让这个活动更加丰富，打造起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 IP。 同时第二步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沉浸式场景体验的，那在这个花海的核心片区，我们还布设了星空露营地、花海旅拍基地，还有民宿的这个小市集，游客可以体验我们哈萨克族的这个手工刺绣、打囊草原麦斯莱普互动，

0: 啊，特别是我们这个湿地公园，形成白天赏花，傍晚看天马玉河的这个一站式动线，把我们单日单次的这个打卡变成半日一日游的产品。
1: 好的，谢谢田局长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其实刚刚通过您的这个讲解和介绍，我们已经对昭苏县心生向往了。那全国康养避暑产品多面向中老年，那但是昭苏的核心游客是中青年和亲子家庭，这种客群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形成的？那有没有针对比如说我们中青年和亲子家庭来对他们做一些特色的游玩项目的这种设计和安排呢？
0: 其实这个客群分化啊，其实主要源于我们觉得啊，主要源于以下几点吧。第一个是我们本身产品定位是比较差异的，就是我们没有做单纯的这种寄养民宿啊，我们重点打造的是个冰川的轻徒步、马背骑行、星空露营、公路自驾，还有旅拍打卡这类，就是年轻人比较偏好的这种户外松弛的业态，所以更契合当下我们说反向避暑的这种消费潮流。第二个方面是我们的资源本身相对而言更适配于这个亲子研学，比如说我们下塔这个低难度的冰川木栈道、基地公园的平缓观光步道，它的安全性比较高，而且我们天马文化园里面还设有这个萌宠矮马的互动，马文化的博物馆可以进行科普课堂，然后我们灯塔的这个知青馆声优庙可以开展人文研学，所以它兼顾了这个趣味性和知识性，就比较适配我们说的这个亲子和家庭的出行需求。所以针对这两类客群啊，我们其实也量身打造了一些专属的产品，比如说针对我们这个中青年的年轻群体啊，相对而言我们的这个自驾营地旅拍，还有耐力赛观赛，以及我们的这个马背体验、轻徒步、露营、自驾打卡啊，这是它的专属产品。而对于这个亲子家庭的专属项目，主要是比如说我们的小马可以进行喂养体验，草原自然的科考营，还有湿地可以进行鸟类观测，还有非遗手作的这个 DIY， 同时高原植物的这个标本制作，还升级了一批我们相应的这个亲子主题民宿森林的童趣乐园，全程都是低强度高互动，兼顾游玩。
1: 是，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其实是做了很多的功课，来考虑到咱们每一个客群大家的这种需求的点啊，让大家在昭苏能够玩得好。刚我们也介绍到了，其实昭苏啊会有很多的这个文旅标签，比如说天马、彩虹、冰川、古城等等。那在推进这个全域旅游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把这些全部都整合到一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怎么去整合这些特色的资源呢？
0: 我们整体还是以我们莫高昭苏天马故乡这个总品牌核心来统筹我们所有的这个旅游资源的。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是以天马文化作为主线。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串联起我们其实大家已经提到的，比如说冰川、彩虹，还有乌孙古城这些重要的元素。那这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自驾环线来打通这些全域的景点，设计多条的这个主题游览线路，让游客一站式感受我们多样的景观。另一方面呢，我们依托这个天马文化旅游节，整合了我们各类的文旅活动，进行统一的宣传体系，把我们自然生态资源和我们的乌孙历史文化进行深度融合，从而构建起我们层次丰富而且辨识度比较突出的一体化全域旅游的这个文旅品牌啊，不是。

0: 常典型的一个案例。
1: 啊，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种轻户外的这种体验的业态，就是依托我们本身的山地草原溪流这个资源进行轻量化的这个户外项目。那区别于传统的康养度假，它就可以精准抓住这个年轻客群。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进行在地化的这个沉浸式业态。啊，那我们就可以深挖本地的这个非遗民俗还有特色的一些节庆，打造啊，唯一的这个 IP， 比如说我们招租的天马文化，它就是一个不可复制的这个核心地雷。那第四个方面呢，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全链条的民宿集群，分层次打造我们这个高端的野舍营地，还有平价的民宿、主题研学民宿等等，引导这个民宿牧民进行自主经营，完善我们吃住行一体化的配套。第五个方面就是进行这个业态经济的打造。那比如说打造特色的夜市、民俗篝火演绎、文创市集，可以拉长我们的消费时段。从而破解我们山区啊相对于比较偏远的这个旅游地白天旺夜晚比较淡的这个通病，让我们的这个比较典型的我们的天马美食夜市就已经形成比较相对成熟的样板啊，就是
1: 刚才您在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业态很多，又是餐饮、民宿，包括手作、骑马体验等等哈，消费的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多元的。那其实有了这些方向，我觉得是这个得到最大好处的不光是我们的游客，他可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有丰富的一种体验，还有就是咱们当地的群众啊，我觉得老百姓的这个口袋啊，一定会这个不说赚得盆满钵满吧，也一定会这个吃上旅游饭哈。那能不能也跟我们来说一说，那通过全域旅游发展，为咱们昭苏本地群众的这个实际生活啊，包括增收渠道方面，都带来了哪些实际的好处呢？
0: 因为目前啊，我们相对可能就是主要形成比较稳定的这个六大增收路径吧，可以说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民宿农家乐自营增收。那牧民改造他们的庭院，经营这个民宿或者特色农家乐，那很多很多青年和牧民就依托这个途径吃上了旅游饭。第二个就是马背产业进行就业增收。那个本地牧民他们转型作为马术向导、骑手还有马队的经营者，那马匹租赁和骑乘服务已经成为我们当地牧民这个核心的副业收入。第三个方面是民俗手作和特产的这个销售。那这里比较典型的是哈萨克刺绣啊、皮具、奶制食品，还有我们高原蜂蜜、菜籽油这些本土特产啊，通过我们景区的这个市集和民宿的这个代销，还有我们线上直播进行外销，拓展了这个农产品的销路。第四个方面是我们景区本身的这个务工就业，那吸纳了很多本地群众从事，比如说景区的这个保洁区间车司机、讲解员、餐饮服务这些岗位，实现在家门口就能进行这个稳定的务工。第五个方面就是土地流转的这种季节性务工。其实在我们这个百乱亩花海的这个花海片区啊，农户把他们的这个土地规模化流转给这个种植合作社之后，他们又受聘于担任这个花海的管护或者是观光的向导，可以获得双重收入。第六个方面就是我们的业态配套的这个创业了。我们本地的这个群众可以经营一些特色的小吃摊，还有旅拍的工作室、户外装备的这个租赁等等的这种小微业态，可以全面共享我们这个避暑旅游消费的这些红利啊，主持人。
1: 是。现在昭苏的旅游很火啊，大家一说到新疆去哪儿，都要说要到昭苏去看一看，去昭苏避暑，去昭苏看草原，去昭苏看天马等等。那对于未来昭苏的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会有一些规划和期待？也想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交流啊，田局长跟我们也来剧透一下好吗？
0: 好，我非常欢迎。其实短期内啊，我们主要还是就是持续深化我们这个夏季的避暑服务啊，主要是升级我们这个景区的停车，比如说票务还有保障体系，让游客更满意。除此之外呢，短期内我们还会持续这个趁热打铁的衔接我们秋冬季的这个天马冰雪旅游。

好，谢谢田局长给我们做的介绍啊。在我们交流的最后，也想请您发出一份来自昭苏的邀约，好吗？好的。好，昭苏作为我们天马故乡，我们是非常欢迎各地的游客，体验我们昭苏的特色，一起来感受昭苏的这一份清凉资源，不光是从夏季，包括我们冬季的这个冰雪，时时刻刻我们都欢迎各族的这个群众到我们昭苏来，做我们的天马文化，主持人。好，谢谢田局长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那 也发出了来自昭苏的这份邀约，那各位游客，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在这个夏季避暑胜地，我们一起相约昭苏。谢谢，谢谢田局长，我们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再见，再见。好的，朋友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琪。 好的，朋友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提示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司法局人民调解员朱辉以情为媒，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以法为盾，坚决保障各族群众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迪丽下江的报道。在乌鲁木齐市

0: 市水磨沟区司法局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员朱辉常年守在这里，化解各类民间矛盾。2012年至今，他凭着多年基层阅历、灵活调解技巧与一颗体恤群众的真心，把针尖对麦芒的对立化作握手言和的圆满，成为传递司法温度的解铃人。朱辉，
1: 要耐心听，
2: 他宣泄到关键时候，就找到他的一个焦点和一些问题存在，直接就可以来切入的来缓解他的心情。
0: 朱辉拥有丰富的基层阅历，干过后勤，当过陪审员，早年参与拆迁调解时就展现出良好的沟通能力。正式成为调解员后，他摸索出一套专属工作方法，先静心倾听，疏导情绪，再分头谈话，摸清诉求，结合事实厘清权责，给出兼顾法与情的解决方案。前段时间，乌鲁木齐市的李某和贾某来到朱辉的调解室，因工程项目款项纠缠半年，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朱辉采用分开沟通的方式，逐一核实流水、工程量和付款记录，仅2小时就理清12万元欠款的症结，确认甲方付款、劳务公司截留款项的关键事实，促成双方达成一致。
2: 先确定施工的金额，核算工程量，核算施工的产生的费用，这是第一步。至于其他事我都单独跟你谈，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为难的给我说。分开谈话你可以畅所欲言，不管你有理没理你都可以给我讲，我只有在这个谈话过程中才能发现问题。
0: 朱辉也曾经历过本领恐慌，刚上岗面对群众尖锐提问，复杂法条纠纷时常无法给出精准答复。为补齐专业短板，他主动对接法院法官请教法条，现场学习，现学现用，同时摸索贴合群众的暖心细节，习惯把调解安排在上午，留出充足时间让当事人倾诉。遇到空腹来访的群众，主动准备饭菜，拉近彼此信任，避免当事人外出受旁人干扰，改变想法。入行第3年时，他就已经接待群众上千人次，翻看起诉状就能快速梳理调解思路，各类纠纷处置得心应手。
2: 当事人如果想向你发出反问，你要给他做不了及时有效的回复，是最尴尬的。遇到这个情况了以后，我就赶快跑到我们这个法院的法官呢，去把这个情况一讲，法官呢知识比较的专业，我赶快现学把它学回来。
3: 预约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放在上午，
2: 调解过程中你要倾听这个当事人诉说是需要时间的。
3: 第二个就是有时候这个当事人呢也没有吃饭啊，出于这个相互信任吧，有时候就给他也做点饭吃，有利于沟通。
0: 在朱辉心中，调解不只是了结纠纷，更要体恤群众难处，化解生活难题。一起校园学生误伤案件办结后，他没有就此止步，得知受伤孩子3个月无法到校，私立学校高额学费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之后，朱辉主动前往学校回访沟通，协调校方顺延学费，实实在在减轻普通家庭经济压力。他始终认为，调解员的职责不只是定分指争，更要传递关心与关爱，主动走出调解室办公，近距离体察矛盾全貌，拉近和老百姓的距离。
2: 调解员除了调解案件，最主要的是传递着关心关爱，走出去办公会更加深入的让老百姓有个信任感，走出去以后你能更加清晰的了解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因为很多矛盾不说是基于一个点，说它是一个打面。
0: 为从源头减少矛盾，朱辉走出办公室，主动联动交警、企业等各类行业单位搭建公益调解阵地，深入基层一线，前置化解隐患，大幅节约群众时间、金钱成本。对待群众求助，他永远随叫随到，即便深夜身体抱恙也从不推辞。他曾深夜12点赶赴现场调解，直至凌晨3点才结束工作。面对高强度的工作，朱辉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坚持热爱生活，用健康积极的状态投入调解服务。对此，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部医疗纠纷专干帕兹利亚·帕尔哈提评价说，
4: 有一次还是半夜来的，半夜12点钟给他打电话，他来一直到3点钟他才回去。然后当时我们还听说他还在生病，所以我们也特别 内疚啊。但是朱老师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我们去向他寻求帮助的时候，朱老师都不会推辞啊，第一时间到达。
0: 对于旁人的评价，朱辉却非常淡然。在他看来，热爱生活才是把一切工作做好的前提。
3: 不热爱生活，就会被这种负能量的东西把我自己的身体会打垮了。没有好身体，怎么去为人民服务呢？
0: 12年基层调解录，朱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靠真诚、耐心与共情化解一桩桩民生小事。看似朴素的工作方式，恰恰是他化解矛盾的制胜法宝。行走在乌鲁木齐的街巷，他以法理为标尺，以温情为底色，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让公平正义带着温度抵达千家万户，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当好群众身边可靠的解铃人。

0: 错别。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0: 游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山天池景区的文旅推介官马慧，非常荣幸由我向大家介绍天山天池景区。在开始之前呢，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咱们天池景区的主体运营单位，是新疆首家旅游开发股份制企业，2020年8月6日在深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300859，是新疆旅游上市第一股。目前我们公司所经营参与的景区及项目有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景区天山天池，国家4A 级风景区吐鲁番火焰山，国家4A 级风景区伊利解忧公主薰衣草原，国家3A 级景区五彩湾古海温泉，国家5A 级景区喀什古城片区遇见喀什沉浸式演绎，以及国家5A 级景区赛里木湖的遇见赛湖超体感中心。天山天池景区坐落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境内，距首府乌鲁木齐仅68公里，总面积548平方公里，涵盖了8大景区、15个景群、38个景点，核心区域天池的海拔是1910米，周长9.7公里，面积4.9平方公里，最大的融水量可达2亿吨。从南部雪峰到北部沙漠，80公里的直线范围内，囊括了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峡谷、湖泊山岳和戈壁沙漠等7种自然景观，形成了完整的自然垂直景观带，将反差巨大的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壮观与精致奇妙地汇聚在一起。天山天池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 级风景名胜区，天池古称瑶池，又有龙潭冰池之美称，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东方第一女神西王母的仙居圣地。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天山天池的景观景点、基础设施、人文历史、民俗文化景观、生态科普教育以及线路产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旅游体验方面也是逐步向生态、科技、舒适、漫游、康养等方向提升与转变。那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池景区内打造的天山天池太空舱营地，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天山天池 5A 级景区内。天池太空舱营地的总占地面积是12700平方米，由西域旅游公司建筑而成，分为3个主题区域，共有太空舱40辆，分为豪华大床房以及家庭亲子房2种房型，同时可容纳100人入住。天池景区神奇汇聚了不同的自然景观，如果您选择入住太空舱营地，可以在这里感受到轻松愉悦、拥抱自然的住宿环境，全程为您提供管家式的服务。太空舱营地的房车设计与现代感和科技感融入自然景观，不定时的开展星空露营节、亲子音乐节、户外拓展、山水浪漫婚礼等多元体验，丰富景区内的产品线路，一站式满足您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需求，让您能够夜宿山水间，沉浸式邂逅天山天池的独有度假时光。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天池景区一票两日游的政策，开展入住太空舱营地，可将您的7座以下车辆开至天池太空舱营地的停车场，深度体验夜宿景区的魅力。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在这里徒步西小天池乾隆渊步道，观赏东小天池飞龙涧瀑布，感受独特的住宿氛围，享受惬意的度假时光，沉浸式邂逅天山天池独有的度假时光。巍巍昆仑，矮矮天山，天山天池藏着新疆最极致的山水之美，是海内外游客奔赴新疆的心之所向，更是世界畅游新疆的首选地标。如今的新疆山河锦绣，生机盎然，我们在此诚邀全球友人亲临这片神奇的土地，赏湖光山色，品民俗风情，享休闲之乐，更邀您邂逅吐鲁番火焰山、五彩湾古海温泉，打卡遇见喀什、遇见赛湖，亲身感受新疆大地的独特魅力。
1: 多陵远，古道长， 炊烟袅袅，舞翩跹，礼相和，文脉蓬光。

0: 系列专题《万里同风》
1: 第十三集，验证主权。
2: 好的，各位，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汉归一枪掌印，印面正方形，握阳钮，钮与印之间有一个圆形的孔，应该是为穿绣佩戴所用的。印的通高 3.5 厘米，边长 2.3 厘米，印面印刻有篆书的汉归一枪掌。
1: 穿越2000年的尘埃，一枚青铜握阳钮印静卧于新疆博物馆的浩瀚典藏，它方寸之间仅2-3厘米见方，却以古老篆书的笔锋印下西域大地归属中央王朝的庄严承诺。
3: 50年代吧，黄文璧整理的，有一个老乡吧给他看，看到了这个汉归枪掌印。
1: 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贾英义追忆，1953年，考古学家黄文璧慧眼识珍，征集到这枚丝路瑰宝。它虽小巧玲珑，但在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立平眼中，却如一枚历史的钥匙，能开启一段尘封往事。
4: 从那个印文里面一看，篆书的汉归一枪掌。从字面上来看，羌就是羌族的意思。那这一枚印章就是发给当时的在新疆生活的羌人的一个首领羌长嘛。而这个归义就是表示我归顺汉朝政权，羌长呢佩戴上这个印章，那就具有一定的权力，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的意义。
1: 印文如炬，汉归一羌长五字篆书力透纸背。羌是发轫于青藏高原的古老部族，他们迁徙的足迹曾遍布西域南部的广袤土地，地名若羌便是他们留下的历史胎记。归义二字重若千钧，宣告着一个部落首领对汉王朝的诚心归顺。孙立平，
4: 新疆的羌族分布也比较广泛，在塔里木盆地的周边，还有帕米尔河流域的那些地方都有分布。
1: 当西域诸国心向长安，广袤大地融入大汉版图的时代洪流中，这支源徙西域的羌人部落最终选择了归义之路。这枚铜印正是他们融入大一统国家历史进程的无声见证。贾英义，
3: 所有的官员都要陪行应寿，他就是应寿呀，是汉朝政府发给汉归义羌长的给应寿。汉代的时候，这儿住的很多各个民族的官员嘛，汉朝政府呢要给所有的这些官员当印，这是个政权所属嘛，证明这个地方是中国的。
1: 铜印昭昭，其光灼灼。在汉朝制度中，印绶是权力与归属的至高凭证，每一枚官印的颁发都在向世界宣示此地乃中国之土，此民乃中国之臣。新疆博物馆馆长于志勇，
5: 汉西都护设立之后，西都护有效地进行了军政的一些管辖，36国都带的是汉印绶。
1: 西域都护府设立，汉家号令畅通无阻。自都护府设立，西域各城邦上至王侯，下至城长议长，其官员首领皆由中央王朝颁授汉印绶。这枚小小的汉归一枪掌印正是这幅宏大历史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贾从江，
6: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诸国自议长、臣长、军、监、吏、大陆、百长、千长、都尉、当户、将、相、职、侯、王，皆配汉印绶，凡376人。
1: 这些技术的背后是一个庞大而严密的行政体系，它的坚实骨架。贾从江，
6: 汉朝中央政府册立各属部的这个首领为王或者是为侯，在西域地区大部分是王，凡新王继位啊，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和册命。
1: 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统治权核心体现于对地方首领的任官权与册封权，无论是册立新王还是认可继位，皆需中央政府的权威认证，这绝非形式， 而是政权归属和治理效力的根本体现。贾从江，
6: 所有的属部的职官，就是各级的大小的官职啊，都是由中央政府颁发的官印，这是汉朝对属国行使政官权。
1: 印章虽小，权柄至重，行使任官权是汉朝对西域实施主权管辖无可辩驳的核心标志。这枚汉规一枪掌印正是这一历史原则最直接的物化体现。贾英义，
3: 汉代的印章里头好多是有卧羊的，有卧骆驼的。汉朝政府在赐给各个官的印章的时候呢，都是有不同的这个钮的，而这个钮呢，南界的印是要用多大的尺寸，汉朝有规定，比这个高一点的是骆驼。
1: 印章之上卧羊安然，羊钮非随意为之，其形态尺寸皆有严格规制，是官阶等级的外化符号。比枪掌更高一级者则配骆驼钮印，小小钮饰亦是中央王朝森严等级制度与有效治理能力在西域的细微投射。于志勇，
5: 在那么一个西汉伟大的时代，我们可想而知，以这样的一些印信为代表的，一定是当时中原王朝有效治理管辖西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例证。
1: 这枚铜印承载的密码早已清晰，它掷地有声地回答着历史的叩问。新疆沙雅出土的这枚西汉官印，是结盟，是附属，还是正式归属？汉规一枪掌印，以其斑驳的铜身与遒劲的篆书，早已将答案烙印在青史之上。西域大地自汉代起便已正式归属中央王朝，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代代相承的壮丽山河。铜印为凭，篆书为证，历史在此刻无比清晰。
0: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稍后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会有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为各位呈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受

有文化的魅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视听，在线收听回听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了？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6: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闪闪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薛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喀什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0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南疆盆地呢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8到9级，局地有扬沙或者是浮尘天气。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

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31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昌吉州山区、克州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是暴雨。北疆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是8到9级，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是有扬沙或者是浮尘。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再来看一下未来3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那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8度，风力是西北风4到5级。好，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好，欢迎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为您播出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学前。那盛夏时节的玛纳斯县包扎甸镇，万亩制种玉米长势是比较茂盛的，满眼生机。种植户们呢都知道，玉米制种的最关键也最让人头疼的一步就是去熊。那过去呢全靠人工下地干，工期短，招工难，成本还比较高，妥妥的农户老大难问题。但是今年不一样，玛纳斯直接放大招了啊，批量的投入专业农机上阵作业，彻底告别人工苦累的模式，轻松实现提质降本增收三赢。今天呢，我们就有幸邀请到了玛纳斯县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推广研究员吕小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解锁机械化去熊的硬核问题，来聊一聊本地制种产业的逆袭蜕变。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吕主任。您好，吕主任。
5: 你好，主持人好。
4: 啊，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知道哈，眼下咱们玛纳斯的30,000亩这种玉米呢是进入了集中的这个灌浆期，包括呢这个包扎甸镇的部分的这种玉米农田呢今年也是采用了一个机械去熊。那当时农机来回作业特别的壮观哈，那先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去熊这道工序会被称作制种玉米的一个保命环节，那短短几天的窗口期为什么是耽误不得呢，吕主任？
5: 首先呢，咱们的玉米这个作物它是一个自化授粉作物，我们要生产出一个优质的高产的抗病的品种呢，必须要选两个优良重合的亲种呢进行杂交相互授粉以后，那生产出咱们的杂交一代种，就是我们的生产种。这种充分发挥的就是他们，就比如说父本和母本充分发挥这两种品种的一个优势，来实现我们的高产抗逆和长势的整齐。而自交呢，它会持续退化，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自留种，就农民说的，哎，我今年种个种子，我不买种子，我自己留，你会发现它的产量会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容易感病。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给农民推荐的都是要选用我们的杂交种，杂交出来的玉米来进行生产。我们玉米这种田内的母本呢进行去熊，就是为了防止它们母本自交。那让父本的花粉呢为母本完成授粉后呢来结实，来产生生产。

0: 相近，有的品种它雄穗出的会比较那个快一点，或者跟雌穗相近比较近的话，我们就摸包叶去修。一旦延误呢，就是我们母种呢就会发生自交，种子程度不合格，直接就报废了这块种子田。所以这个环境呢，我们就耽误不得，农民特别着急，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赶工去把它抽完。
1: 我们关注到哈，今年咱们也是用上了机械化哈。那以前呢，咱们农户可能全部都是靠人工下地去拔这个雄穗，大热天的啊，招工也比较难，而且呢，这个工钱呢也是水涨船高，可能不少种植户呢年年都在为这个用工荒而发愁。那能不能跟咱们也说一说，那早些年人工去雄阶段当中，最让农户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就是因为他用工期比较短嘛，那只有那一个星期左右用工，所以他太人找不到人，找不到人，就是大家都会抢人，因为你的地里要抽雄，我的地里也要抽雄，大家都去劳务市场去抢人的话，那么工人的价格就水涨船高，它就起来了，而且一般呢，我们说500亩地，它就需要大概160到200名工人在一天内要完成，它这个就窗就劳动力缺口会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说的我刚才说的，人水涨船高以后，人成本年年在增加。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一开始抽雄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工人比较多，那么就有可能100块钱一天，到现在180块钱一天，甚至200块钱一天，你还要包吃包住。甚至呢，有的老板他为了快速的把雄去掉，比如说，一看这个生育期特别相近嘛，特别着急，他甚至会出更高的价钱，更高的价钱去抢人。那第三个呢，就是咱们抢来的人，大家都知道，那人是最不可控的。抢来的人去地里抽雄的时候呢，你如果监督不到位，人呢他就说，你如果按你算的话，你不管我干的咋样，反正我把这100米抽完就行了。他就是责任心会比较弱一点的话，就会出现漏抽的这种现象。或者是抽的时候吧，他就会伤到功能液，就是抽雄的质量，它就是不能保证，就需要我们种植户呀，要抽雄完以后，人工抽雄完以后，反复的去检查、去复查。第三个呢，就是咱们刚好每年的抽雄大概都在7月10号左右，就是咱们新疆常规天气、高温天气出现的过程，尤其是咱们今年，从咱们6月底开始就进入高温天气以后，7月份一直持续在高温天气下。所以这个呢，对咱们进入苞米地，因为苞米是高杆作物，人进入苞米地以后呢，它就不通风不透气，高温闷热，人特别难受。所以说这几个的问题呢，就是都会特别让咱们种植户呢，就是每年一到抽雄的时候就特别头疼。
1: 对，困扰大家的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多哈。尤其是今年专门引进的6台专业育米去雄机械，已经投入到连片的基地了哈。这个机械单日的作业亩数就能达到近百亩，可能人工一天才能3到4亩，对吧？那这种数据的差距啊，是特别直观的。那咱们这款的农机是怎么做到它是自适应玉米的高低，而且精准的拔穗呢？我听说现在这个去雄的稳定率、准确率能够达到85%以上。
0: 这个就得感谢咱们研究咱们这种玉米去雄机制科研团队在不断的改进这个机械。然后今年咱们用的这期机械呢，它就效果比较好。你像以前就是我们人工去雄的时候，可能一天就3-4亩地。刚才您也说到了，那现在呢，咱们用机械，就是刚初期开始，刚开始调试的时候可能比较慢，因为我们要跟厂家要沟通，要跟厂家沟通调试机械。因为咱们这种玉米呢，有的呢，咱们的行距是40，有的行距是60，要根据咱们的行距来进行调整、沟通。一旦沟通顺了以后呢，咱们一天呢就可以从咱们的120亩地，甚至增加到180亩地，就是只要机器使用顺了，那咱们一天呢抽180亩地都是可以的。咱们是人工效率的50倍到60倍，这呢就是受咱们种植户欢迎。咱们这个设备，今年这个设备为什么说他们农户使用起来效果比较好呢？一个是它行距可调，行距可调，它不是固定的，就是它通过液压的模式可以调整咱们的两个笼子之间的距离，就是行距可调。第二呢，就是咱们的它采用的是一个红外线感应装置来采集玉米的雄穗高度，就相当于在咱们机器前面有几个摄像头，它是红外线感应的，来采集到咱们玉米雄穗的高度以后，来自动调节以后呢，顺势调节咱们的就是抽雄的高度，自动调节的这个是能够精准的去除咱们母种的雄穗。 而且呢可以同时

0: 尽量避免咱们拉伤秸秆和损伤功能叶片。这个是咱们大型机械作业的，这个今年的反应都是比较好的。对于咱们去年引进这六台机器，今年使用效果都可以。然后咱们针对咱们地头地边的，就是好多农民考虑了，那我的地不规则怎么办哦？比如说有地头地角，咱们抽机械抽熊抽不到的，因为只要是机械，它都有个调头的一个转距，它的转距是五到六米。那么对于一些小于五到六米的地头地角这些呢，咱们就人配合人工去进行抽一下。然后保留了人工抽熊和咱们的机器来进行配套，所以整体上保证咱们机械去熊率呢稳定在85%以上，甚至好的地块，就是说地块比较平整的，熊穗出的比较整齐的这样地块呢，我们甚至可以达到90%以上的，这个都是农户真实体验到的。
1: 那就是说今年这个机器已经全面应用到全县的这个去熊工作当中了，是吧？
0: 对，这六台机器咱们今年全部在投入使用了，而且使用效果比较好。
1: 有一种植户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说呢，他有500多亩地的机械化作业，直接省了3万多的一个成本，就是3天效率顶得上100多名的工人。从农技部门的视角来讲哈，机械化去熊除了省人工，还从哪些细节上可以帮农户实打实的来压缩他的种植的一个开销呢？
0: 这个省人工啊是显而易见的。你比如说咱们在去熊高峰期的时候，人工去熊成本是180，我前面也说到了，咱们在180多甚至200块钱。咱们机械作业呢，就是咱们今年机械作业仅100块钱。就是机械作业一亩地100块钱，仅此一项每亩地就可以省下来将近80到100块钱，其实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那500亩地呢，咱们就可以省下3万多，将近4万块钱。那还没算上高峰期招工带来的一个食宿、交通得配备开车，就是你要去咱们劳务市场去接人吧，这个交通费要产生。咱们的人员在地头要吃要喝吧，你100个人，你就1个人5块钱的，就是那个是就餐用餐费用，那么100块钱就是500块钱，这个也是需要节省下来的开支。咱们另外呢，咱们用咱们的机械抽熊啊，这块呢就是避免了伤苗、断叶和空杆，就明显减少了。空杆线明显减少，就是咱们整齐度，抽熊率会比较好，保住了有效岁数，相当于减少了产量损失。就咱们对工农业的损伤减少以后，咱们减少了产量损失，相当于咱们产量也有了一个保障。所以呢，从这两方面就给农民省下了一些，大概咱们将近100块钱的一个成本。
1: 就是省的就是赚的啊，这笔账就是农民算的还是比较明白的啊。那可能很多老乡也比较好奇了呀，说这个机械干活效率是高，但是它会不会出现这种伤苗呀，比如说漏抽熊穗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从咱们那个农技团队前期反复的调试设备，还配套了哪一些这个田间兜底的一个方案，可以让农民有打消这样的一些顾虑，既保证了这个效率，又守住了种子的一个纯度品质呢？
0: 这就是前面我给您介绍的那个，我们一方面呢让人工去机械去抽熊，机械抽熊以后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机械损伤率下来以后呢，我们人工补位，人工补位就是咱们呢去人工把一些地边、地头、地角咱们机器抽不到的地方去进行抽。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抽完了以后呢，技术员呢还要每块地要去检查，因为每个制种公司他在他所负责的制种基地上呢，都会去不停的去田检，去看这片地，哎，哪个熊穗没抽干净啊，留下了，他会去检查然后呢进行复检一遍。然后呢，这个制种公司呢也会跟咱们的种植户进行合作，让种植户呢也进行2到3遍的一个检查，保证我们的种子重度。这些呢，咱们农户和机器呢都可以达到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合，是对于咱们这种田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1: 我们知道这些年啊，马纳斯，从零星的小地块的种植，也发展到了如今稳定数万亩国家级制种玉米的一个基地。那从人工粗放管户升级到了全程的机械化，咱们也是亲历了这种产业的一个变迁。那对比10年前哈，李主任特别想问一下，那本地制种玉米的种植模式最大的一个迭代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0: 主要体现在3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生产模式变了，以前都是小地块种植嘛，那现在出来了更多的种植大户，他把小地块呢联合整成了咱们的千亩万亩的连片， 统一标准种植，这样呢更便于我们的大型的农机作业了。就比如这次大型农机作业之前呢，首先我们完成土地整合，就是把碎地块整合到一起，同时呢还有呢交换地块，比如说我可能有两三块地，但是呢我可以跟另外一个人呢交换土地，然后呢让另外一个种植户呢进行一个连片种，方便连片种植。这个呢在我们农村呢现在也是比较普遍的，尤其是我们马纳斯县，在最早呢咱们就开始土地整合，整合完以后呢也出现了交换种植，就交换用地，然后咱们的规模化生产的种植户越来越多。第二呢就是咱们劳作方式变了，以前呢是靠人下地干活，比如说像播种呀、除草呀、打药呀，这些都是人下地干活的，然后升级现在是呢北斗导航播种，就是播种质量提高了，还有智能水库一体化，咱们人呢灌溉浇水更省事了，站在地头就能把阀全打开。然后无人机飞房呢，咱们就是也是一个遥控器一个无人机就可以完成全天的一个喷药，还有咱们机械驱熊，就今年咱们这个机械驱熊的驱熊机的使用，也咱们从人工呢把人工呢解放了出来，彻底告别了咱们用人难的一个困境。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管理水平变了，以前都是粗放管理，咱们不是现在大力发展数字农业嘛？马纳斯县的数字农业发展呢，也是大家的成绩，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块呢，我们就靠数据实现农田的一个精准管理。
1: 现在咱们这个制种的玉米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了97%了，是不是？
0: 嗯，对。
1: 那北斗播种啊，包括水肥一体化呀，还有无人机飞房，这个陆续的也都普及了。那除了去熊的农机，咱们还有哪一些智能化的农机落地到了田间呢？把咱们这个亩产可以稳步的提升到500公斤左右，李主任。
0: 嗯，这个前面就是也给您介绍一个，咱们是就比如首先就是咱们的北斗导航精量播种，
1: 嗯，
0: 这个是。咱们马纳斯县现在的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机已经是基本上已经普遍了，就是我们不管是植保还是播种，都采用咱们北斗导航，这个减少了咱们农作物的一个损伤，机械作业损伤。然后智能水肥一体化就是咱们的电动阀和智能水肥机，地头施肥的那个机械都可以实现咱们的遥控操作，就用手机来操作，打开我们的施肥机，打开我们的电动阀，实现了水肥一体化的数字化设备。为咱们人工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无人机的使用，前面说到了，咱们一方面呢是植保，另外一方面对于这种玉米来说，无人机的飞房呢还有助于咱们授粉，提高咱们的结实率，这些智能设备呢还有咱们的就是在今年的咱们的机械抽熊机使用，这些智能设备的使用都让咱们既省工又提高了产量。
1: 那机械化普及之后呢，真的是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大问题哈。那这一转变是不是也给本地的农户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多直观的变化呢？
0: 是的，那个首先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那人肯定不用在高温天气下地作业了嘛。那对于咱们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一些老人妇女也，我们现在农村种地妇女也很多呀，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也可以随便就下地了，而且我们现在农村条件那么好，咱们能把地开，就是开上小轿车去下地管地都很常见了已经是。第二呢，农事作业也不耽误，就像咱们的去熊这么紧张的一个农事，所以这么窗口期这么短的一个农事操作过程，那我们在短时间内也能卡点就能把它完成掉，也避免了咱们也就是减产，避免咱们比如说就像这种玉米这样的和授粉不好造成减产。第三就是劳动作业时间也缩短，就是我们在短时间内把这干完，那剩下的更多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就可以休闲一下，对于农民的生活来是不是更舒适了，我可以出去玩了，刚好就是在7月份玉米完成抽熊，咱们棉花完成打顶以后，好多农户那么的在地里面常规的一些管理措施，那么进行一些操作以后呢，甚至有些农民呢可以利用这个档口去开展一些自己的工作，比如咱们孩子也放假了嘛，可以去陪孩子出去玩。那第四呢就是咱们以前干活的时候，比如说你种的地多我种地少，那我可以帮你干然后你帮我干，那现在大家都不求人了，一个电话农机合作社就把农机派到地里来了，把活给你干了，
1: 对，
0: 大家是不是这种种地更舒适化了，我跟你说现在咱们农村的种地真的是那种就是种地更舒适了，也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这种现象呢也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农村来发展。
1: 简单来说就是省心又省力，哈哈，是吧？
0: 对对。
1: 现在我知道咱们还推行了一种种植模式，叫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样的一种订单种植模式，种子不愁销路，然后呢再叠加农机一个降本增效您今天能不能跟我们也分享一些这个真实案例，比如说普通农户他一亩这种玉米的年收入大概能提升多少，咱们村民腰包的增收亮点在什么地方呢，李主任？
0: 这块就比如说我们今年有个包压店，有个这种大户包压店，这种大户吴琴，他就是与内蒙古的蒙新农种业有限公司呢签订一个这种合同呢，他的这种面积为200亩地，他的收购签订收购价是6块钱，比如就算6块钱，我们预计他今年不是种的比较好嘛，大概得600公斤的话，那就是3600，他全年的这种成本呢大概是在3200，这还是在人工抽熊的基础上，那么一亩地呢大概可以落成本300到400块钱哦，再除去他本人的一些投入，大概到300-400块钱一亩地，净赚这么多，但是如果他要使用机械去熊的话，一亩地呢他节省70到80块钱的话，那么他仅此一项他这200亩地就可以增加收入1.44万元，那我们同时呢我们还就是他跟这种公司签合同以后呢，他还解决了一个市场的风险，市场风险，那就咱们就是这从这两方面考虑我们农民呢他就拓宽了一个增收的渠道。
1: 而且呢像您刚才说到了哈，就是省的就是赚的，农民节省了这个成本，可能腰包也会更鼓了哈。那现在不少周边的县市种植户呢也想学习一下这个机械化去熊的一些经验，那么咱们在这个农技推广呀，比如说农户免费实操的一个培训，还有手把手教学这一块，都推出了哪些比较接地气的帮扶措施，让新手的农户能够快速的上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如果有周边的农户想来学习咱们这种抽熊机这块呢，我们会面向周边县市前来学习的种植户呢，来依托马纳斯县本地这种玉米的生产实践的开展田间免费实操培训的，就是大家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可以呢邀请咱们的县这种公司呢去熊机械操作农机手，销售厂家的技术人员呢深入大田来详细的讲解咱们机具的调试和一个规范作业，因为任何农机的使用你都首先是要学会的，学会才能减少损失嘛，然后讲解咱们本土化的技术指导措施，推广适合我们现生产的机械作业加人工补位的一个成套的方案，持续呢技术服务，针对田间地头林带边缘和弱小植株等机械盲区呢，实行机械为主人工补位的模式，这个在咱们前面也介绍了，然后去熊机械先完成大面积的集中作业以后呢，再组织人力进行一个盲区的逐渐的查漏补抽，农技人员呢也是分票中线包联的巡回抽检，把那个质量风险呢化解在散粉之前，从田间细节呢守住咱们的种子程度，然后呢来让我们马纳斯县的这种玉米呢品质更好，
1: 这个呢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到咱们这个县里面去进行取经学习李主任刚才也跟我们说了，我也会邀请咱们比较有经验的农机手还有这个技术服务人员给大家在大田里面亲自去讲解去示范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咱们现在是立足国家级的杂交玉米这种的大县的一个定位那么后续咱们在这个农机持续的更新迭代，包括高标准农田的一个扩建，两种培优，还有带动更多村民稳定就业增收方面，还有一些什么长远的规划没有？
0: 我们马纳斯县呢立足国家级这种大县呢，将从五方面呢持续发力，一个呢就是推进咱们农机的装备的迭代升级，持续引进像咱们的这种玉米抽熊机这种专业的设备，来完善农机共享服务体系，因为我们不能让我们一家就是有农机的使用，然后没有让所有的这种农机户都享受到这个农机智能农机带来的便利，第二个呢是咱们加快呢高标准农田的扩容改造，配套高效节水设施呢夯实规模化生产的根基，因为土地是咱们农业生产的基础嘛，第三呢是咱们深化两种培优攻关，然后筛选适合本地适宜农业机械作业的优良品种，就刚才说了，有的品种呢它适合于机械抽熊，有的品种不适合机械抽熊，那我们在为农户推广就是签订这些 就是这种玉米的高产品种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给农户提供的咱们适宜机械抽选的这些品种。
1: 嗯，
0: 第四呢，就是越本。

0: 本土的产业工人，吸纳咱们村民的就近稳定的一个务工。五呢，就是延伸产业链条，配套种子烘干、精选加工等服务。像满纳斯现在已经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种子精选加工的企业啊，来持续增强满纳斯县这种品牌，推动种业呢提质增效，群众呢持续增收。
1: 听完今天的分享哈，真的是感触特别的深。时间的关系，吕主任，我们今天很不舍得挂断您的电话，想您再给我们多介绍一下。但是今天咱们节目的时间啊，到这儿可能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您，后期有时间的情况之下，我们继续邀请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吗？感谢您。
0: 好的，
1: 再见。
0: 嗯，再见。
1: 那马纳斯的这种玉米产业呢，也是彻底告别了人工辛苦抢农时的一个老模式，靠机械化、智能化农技实现了大升级，不仅解决了用工难、成本高的一个痛点，还稳稳地提升了种子的品质。那依托高标准农田和订单种植的优势，农户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稳稳的增收，也让咱们马纳斯的种业成为乡村振兴的硬核实力。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段宣传，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八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6: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小厨房。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高品质非常美味的玉米，但是呢，很多朋友买玉米呢也会踩坑。那么怎么样买玉米啊，要分清楚它是不是又老又柴啊，是不是清白的一些玉米，是不是黄玉米。那回家除了水煮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没有？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怎么去挑新鲜的玉米。那清白的玉米和黄玉米，它的口感有什么样不一样？然后呢，再教一教大家这个零失败的一些玉米的神仙吃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大家在超市里面菜市场挑玉米的一个绝招。那新手呢也能够依然选出极品的嫩玉米。首先第一眼呢，我们就要看外皮。这个外皮呢是新鲜的玉米的话，它的包叶呢是翠绿色的紧紧的包裹着。如果呢是外皮发黄发干有卷边发蔫的形象呢这个说明就是放了很久了直接我们就避开这样的一些玉米。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玉米须。这个须子呢是需要嫩黄温柔温润柔软就是刚刚采摘的一些嫩玉米。如果呢它是发黑出现了干枯，一捏就碎绝对呢是老化不好吃的一种玉米。还有呢，就是我们要上手去掂一下重量。同样大小的玉米呢，越沉水分呢它就越足，颗粒呢就越饱满。最后呢，我们说要掐颗粒，指尖呢轻轻的一掐，能爆出这个汁水，它就是新鲜的玉米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扒光这个玉米的外皮容易呢出现流失水分回家后呢也会立马变老。同时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分清白玉米和黄玉米的一个终极区别我们大家买的时候呢不会出错。白玉米呢就是糯玉米，主打的是软糯粘牙自带谷物的一个清香，甜度呢是比较清淡的，口感呢是 Q 弹同时呢有这种拉丝感比较强饱腹感呢也特别的强，适合老人呐、小孩呀、减脂人群。蒸熟了吃呢是最香的。黄玉米呢是水果的甜玉米，主打它是一个脆甜爆汁颗粒饱满爽脆甜度呢更高，汁水呢也比较多，生吃都是比较好的。喜欢清甜爽口口感的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下黄玉米。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软糯的我们要选白玉米脆甜多汁的呢要选黄玉米。那同时呢，在家里面玉米怎么吃我们今天也给大家介绍六款比较详细而且超简单的一些玉米家常的做法。那首先呢，就是早餐家常菜也可以做甜品还有零食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奶香水煮玉米这种的简单而且呢方法呢也是不复杂的。我们首先呢，这个玉米呢不用把它给剥干净，保留两层嫩外皮和少量的玉米须，冷水下锅。那水里面呢加一小勺食盐或者是一点点的纯牛奶食盐呢能够激发玉米本身的一个甜味儿，牛奶呢它可以增香提味儿白玉米煮15分钟，黄玉米呢要煮20分钟。我们关火之后呢，不要立马的捞出来，首先要焖5分钟，让它入味儿。出锅呢它就能变成香甜软糯比外面买的还要好吃。第二种呢，我们要关注到是黄金玉米烙。 这是一个网红甜品啊，尤其是小孩子比较喜欢吃。那煮熟的玉米粒呢，也是要沥干水分，打入一颗鸡蛋，加两勺淀粉，少许的白糖，充分的搅拌均匀。这个平底锅呢，要刷一层薄薄的油，然后把玉米粒平铺压成这种圆饼，然后小火呢慢煎。定型之后啊，我们再翻面煎至呢两面金黄酥脆就可以了啊。如果说外皮焦香啊，内里软糯啊，香甜不腻，它是妥妥的一个居家小甜品。再来看一下这个椒盐酥脆玉米粒，这是追剧的一个天花板啊！大家在追剧看剧的时候啊，可以吃这样的一个椒盐酥脆玉米粒。首先呢，这个玉米粒啊要焯水煮熟啊，彻底的沥干，薄薄的裹上一层玉米淀粉，锅里面呢下少许的油，然后呢把玉米粒下入，小火慢煎，煎到这个表面金黄酥脆，最后呢撒上椒盐啊，少许的孜然粉、白芝麻啊，翻拌均匀，咸香酥脆，一口一个，不用油炸也超级好吃，健康又解馋。玉米火腿小炒，这个可能大家都吃过啊。锅里面首先要放热油，把这个鸡蛋炒熟盛出来，然后呢再下火腿丁炒出香味儿，倒入新鲜玉米粒，大火翻炒两分钟，加入炒好的鸡蛋啊，少许的盐，还有一点点的生抽提味儿啊，简单的翻拌就能出锅了。这个颜色好看，营养丰富啊，拌饭直接啊，这个香啊，香味翻倍啊。还有第五种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清甜玉米蛋花羹。这个清水啊烧开，然后呢下入玉米粒煮上五分钟啊，少许的水淀粉勾芡，让汤汁微微的浓稠，然后呢再转小火啊，淋入打散的鸡蛋液，轻轻的搅拌出细腻的蛋花，加入少许的白糖或者是少许的盐来调味，这个口感啊顺滑清甜，温润养胃，老少皆宜，做法呢也是超级省事儿了。还有最后一种给大家介绍的是蒸玉米这个蒸玉米耙耙啊，这个新鲜的玉米呢，这个剥下的颗粒，少量的清水加入进去，然后把它打成这个细腻的玉米浆，不用加糖，装入小碗儿，上锅蒸15分钟就可以了。这蒸出来的玉米呢是原汁原味的软糯清香而且呢中间呢也没有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也比较更健康，是纯天然的一个夏日美味。大家看今天小小的一根玉米也就吃法的也是非常的多我们也要挑对新鲜的玉米粒新鲜的玉米换着花样每天去做一做也都能够解锁不一样的夏日的美味。好的，那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和大家呢主要介绍的玉米呢一共是有六种，一个是奶香水煮玉米，还有一个黄金玉米烙这个椒盐酥脆玉米粒，还有玉米火腿小炒，清甜玉米蛋花羹这个蒸玉米耙耙这个也可以在家里面大家去尝试着去做一做。好的，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3:52了，我们今天金土地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希望大家呢继续锁定新疆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为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 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2: 2026
5: 邀你共赴星城。
7: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公示了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经过自主申报、省级推荐，拟确定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目前这份名单正在公示当中，乌鲁木齐市是有7所学校入选科技教育实验校的公示名单。本次入选的学校分别是乌鲁木齐市第70中学、乌鲁木齐市第8中学、乌鲁木齐市第113中学、乌鲁木齐市第55小学、乌鲁木齐市第79小学、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乌鲁木齐市第1小学。以上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了已经被知名院校录取的艺考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他们，是汪生哲、伊江沙还有蒋小阳同学。欢迎三位同学，欢迎你们。首先我们想和这个三位已经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三位准大学生来聊一聊他们备考、应考背后的一些心得和背后的故事啊。现在这个汪生哲同学已经被天津音乐学院的音乐表演专业（括弧音乐剧专业方向）录取啊。当时查到这个录取信息的时候，感受怎么样？
4: 我第一次查录取信息的时候，发现被第一志愿录取。我感觉是心里比较踏实了，觉得一切尘埃落定，然后随之就是对大学生活的期待吧。
3: 这个其实大家说到表演专业啊，可能就是说表演出来就是一个演员呢、或者是明星啊，诸如此类。括弧这个音乐剧方向是什么意思？
4: 就是音乐剧其实它是在包含在表演专业里面的一个专业。音乐剧也相当于话剧，在话剧像话剧形式那样演出，但是是用声音表达，用歌唱代替台词。
3: 哦，
4: 表达形式其实是差不多的。
3: 那这个音乐剧方向的话要难于一般的表演专业，
4: 这
3: 样理解吗？
4: 也不说难于吧，就是两者方向不同。表演专业一般是像话剧那样，然后音乐剧的话就是用声音唱歌 表达台词，传递情感。
3: 就是这既得唱得好，还得演得好，
4: 对，
3: 才能学这个音乐剧方向。
4: 对，要两者结合。
3: 就好演员不一定是好歌手，但是这个音乐剧方向是既要求你是好演员，又得是好歌手。
4: 嗯，可以这么理解。
3: 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走这个艺考的这条道路？
4: 其实我从初中就有这个念头了，但是当时觉得还有点早，然后就中考完之后到高中，到高二的时候我才真正下定决心去走，决定走传媒类艺考的。
3: 就是高中才下的决定是吧？
4: 对。
3: 其实这个在通过广播节目大家看不到这个王晨哲还有两位女同学啊，非常漂亮非常帅啊，这一点是不是这个走艺考的孩子就是必须得具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越的一个外形条件？
4: 我觉得传媒类艺考的话比较优越的外形条件是非常加分的，但它我觉得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有一个良好的外表的话，我觉得在传媒类艺考里是非常吃香的。
3: 为什么是老师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这么觉得？
4: 因为这个表演专业它其实是看的是一个上镜，上镜考试内容。如果你在镜头里面看起来非常得体非常大方的话，我觉得分就不会低的，但是还是要跟专业相结合。
3: 和专业相结合，
4: 对。
3: 那话归最终啊，还是要面对这个大学的选择、文化课的选拔、专业的选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那你当时是被动去选的，还是我就是喜欢，我必须奔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4: 我当时是非常主动的，非常坚定的选择这个。
3: 非常主动啊？
4: 对。
3: 当时家里面人支持你吗？
4: 一开始不支持，他们认为传媒类艺考不是一条大众所选的道路，他们也害怕我因此耽误文化课，所以一开始是有点阻挠我去学习这个的。但是后来我就是跟他们不停地说我有多么多么热爱这个，不停地说我有多么喜欢这个，后来他们也就决定说让我去试一试吧，看我能做出来什么，能不能再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3: 其实喜欢它肯定是有缘由的喜欢嘛，对吧？
4: 对。
3: 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4: 我喜欢
3: 体验过这种舞台的感觉，还是之前接触过这样的一些工作或者是演绎？
4: 我之前没有，是我觉得是一种憧憬吧，就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玩互联网，就是我接触这个自媒体行业时间非常早，
3: 简单一点就是喜欢玩手机玩电脑
4: 啊。对对对，我就经常喜欢在自媒体上发布自己的那种视频什么的。然后我后来就了解到表演这个专业，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跟我的兴趣相符合，我想去尝试它，我想去看看我做这个专业能不能做得更好，比这个学习文化课可能会令我更加满意一点。
3: 因为你说这个初中就开始喜欢嘛，
4: 对，
3: 一直到高考，然后三年的时间，那你这中间有没有自己去上舞台的这种演出的经历呢？
4: 在正式集训之前，我有一次是有一个剧组来新疆拍戏，然后我当时就是去剧组里面当群演。因为我当时比较想尝试一下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去当群演，之后我发现我就是了解了一下一个剧组是怎么运转怎么拍摄的，然后我当时就是在主角的背后当一个背景板，那种感觉我感觉还挺奇妙的。然后后来剧播出之后，我还在剧上面看到了我自己，然后这是
3: 有几秒的画面，
4: 有十几秒了，就是、
3: 十几秒，
4: 对，就是我在后面当一个路人甲走路
3: 啊。
4: 对。然后正式集训之后是有一次机构组织的话剧演出，然后那次演出我觉得是比较正式的吧，然后我在话剧中也是饰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然后那次是我觉得真正是属于我第一次真正的表演吧。
3: 这是难得的一份经历啊。
4: 对。
3: 那当然这个台下看演员和演员看台下的观众是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啊。
4: 对。
3: 那站在台上往下看看观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4: 站在舞台上聚光灯打在自己身上，其实看不清观众的脸的，脸其实面前是可以说比较黑暗吧，但是有聚光灯。然后当时但是能感觉到观众在底下炙热的目光，所以当时只能做的就是把之前每一次排练的最好的状态给发挥出来，尽量不要出错。
3: 那其实演员站在台上是要享受这种观众的目光的啊。
4: 对。
3: 你会和台下的观众有眼神的接触吗？接触的时候忐忑会更多一点，还是兴奋会给更多一点？
4: 我会尽量不去跟观众接触，
3: 躲着观众的眼神。
4: 因为在那个演出的时候，其实很少与观众眼神交流，一般都是目视前方， 因为一般在剧场的话，那个观众其实是坐在舞台的下方一点，
3: 啊，比较比低，
4: 对对对，
3: 比舞台要低是吧？
4: 对，一般都是目视前方或者是前上方那样那一个方向。
3: 哦，这也是真正上过舞台的人才能知道这一点是吧？
4: 就一次经历，然后让我知道这些。
3: 哎，我想着是不是要和台下的人要做一个眼神的交流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有一个碰撞，或者是这种。
4: 这个其实是不同的舞台形式有不一样的表达效果。如果说是话剧的话，其实眼神交流是比较少的，但是有一些像现在新型的演出，就是使观众沉浸式的那样的话，就是会有一些与观众的互动，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所以这上面会有一些差别。
3: 对，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比如说话剧形式表演的时候，你眼神是看前方或者是前方稍微偏上一点，
4: 对，
3: 大家看到你是一个正常的视角。
4: 对，
3: 你如果往下看的话，是感觉眼睛是闭着的，是吧？
4: 对。
3: 哦，这是一个没有舞台经验或者是没有舞台演出经历的人是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啊。
4: 嗯
3: 嗯，刚才说到这个，家长其实刚开始是挺反对的，不支持你去学。
4: 是的。
3: 那这些演出他们看过吗？
4: 他们看过，当时我邀请了我好多家人来看，我还记得当时我家人好像来了七八个吧。当时在对特别特别多人，
3: 全家出动啊！
4: 对，然后我当时演出完之后，他们就来，我就去观众席，就是他们走到那个厕所那边，就是离开观众席，我去找他们。当时其实我也是比较激动的，因为我第一次演出，然后他们看完是，我在他们眼神中看到了非常骄傲的感觉，我那一瞬间觉得也非常的值得。然后他们也一直在鼓励我，也没有说我做的不好什么的，就一直在鼓励我。
3: 其实当时这个反对意见呼声最高的是你爸爸是吗？
4: 对，
3: 他看完以后什么评价？
4: 因为我爸之前是一个传统的人，他不知道这个表演专业未来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一开始是不同意的。然后但他看完这次演出之后，他觉得儿子真的做得不错，让他去尝试尝试。
3: 我觉得作为儿子可能最期待的就是得到父亲的肯定。
4: 对，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不太善于表达的人，平时我跟他的沟通也比较少，但是那次我能感觉出来他是真的发自肺腑的自豪，然后为我感到骄傲。
3: 那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呢，
4: 他也是非常激动。当时我跟我妈妈一起去拆的录取通知书，然后我爸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一直在用手机记录着这一刻。
3: 哎，话归到这个表演专业啊，那你们平时训练都训练什么呢？
4: 表演专业其实分为四大类，声台形表，也就是声乐、台词、形体和表演。然后这个表演里面是小品，就是小品练习。然后平时表演课也会做一些其他的训练，比如说是第一节课是动物模拟，然后之后是模仿人物，然后还有一些情感表达、情感训练之类的。
3: 还挺多的哈。
4: 对，表演这个表演课里面分类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它要从多种的形式去感受情绪，体验人物，然后这样。
3: 依依张莎是被中央戏剧学院电影导演专业录取了啊。应该说这个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专业上是互相有交集的是吗？
5: 是的，在平时集训的时候其实表导的学习是不分家的，
3: 都在一块儿。
5: 是
3: 啊，就是扮演各种各样的人物啊，或者是什么。我知道这个表演专业包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都有一个解放天性的课程是吧？一般咋解放？
4: 一般就是模拟动物，模拟动物的形态，模拟动物互相捕食。就是模拟动物的形态，然后要完全的把自己释放，不要怕尴尬这样。
3: 你扮演捕食者更多还是扮演被捕食者更多？
4: 我一般是扮演捕食者更多
3: 啊，狮子老虎啊，
4: 对
3: 啊，诸如此类的。一江山呢，
5: 我记得当时有一节课，我刚来，我们的解放天性训练是全班要模仿大猩猩。
3: 大猩猩啊？
5: 是的，就是在十几个人在同一个环境当中，你们都是大猩猩啊，有的可能会捕食，有的可能会睡觉，有的可能在打架。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当时就是刚接触这个，我可能是就是一直在思考大猩猩会干什么。不过如果你真正作为一个动物来讲，也许你不会像人一样思考那么多。
3: 就是第一节课没上好呗。
5: 是的，
3: 就你演了一个会思考的大猩猩。
5: 是的。
3: 直播间还有这个蒋小杨是被 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取了，你也会像他们一样上这个解放天性的课吗？
6: 就是可能对于播音来说，我们上的解放天性肯定是比表演少，然后但我们上的解放天性主要就是让自己在镜头面前得体大方，所以我们最多就是光脚在地上走，然后跟随节奏在地上走，我们并没有像他们一样模仿动物这些，因为我们主要还不是表演嘛，所以就是

0: 演成一只昆虫吧，为什么还要去模仿它们，模仿个七星瓢虫，模仿个蜻蜓之类的？
1: 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释放天性就是要把自己模拟成一个什么形态，就用自己的形体去把它表达出来。
0: 嗯嗯。
1: 然后不要怕说让别人看到会很不舒服之类的。
0: 嗯，就是要还原就是你自己理解的那一件东西或者是那一个动物的这种行为。
1: 对。
0: 一江沙然后扮演过什么特别离谱的这个角色或者是物件或者是动物吗？
2: 我有在地上演过蛇。
0: 蛇啊？
2: 对。不过我觉得动物模仿它最大的一个就是可以训练到我们的是能够让你沉浸式的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不去思考我是谁，我扮演的是谁，而是你就专注当下。
0: 对，
2: 专注当下的去做，然后就是训练你的肌肉控制能力，去尽可能的去还原它，或者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给到我们训练最大的好处。
0: 嗯，其实结束艺考，结束校考之后，到现在截止到目前啊，已经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嘛，对吧？那现在又以这个准大学生的这个身份，然后再看自己备考的时候，对于专业的认知、专业的理解，包括一些专业知识的掌握，会有什么不同吗？三位同学？
1: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一种心态上的变化吧。
0: 嗯，
1: 其实当时在集训那段时间，心里就想着怎么能把考试考好，就是把表演当做一门必须要通过的考试。
0: 嗯，
1: 但我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它是更多的是要体验角色，感受情绪，这才是表演我觉得真正应该理解到的地方。
2: 我非常赞同汪胜哲说的，因为我觉得当我集训的时候，我站在一个当局者的角度，我可能会非常执着于那个结果，从而忽视了当下我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在因上努力，果上随意，就是说你把你当下该做的做好的去做就好了，不要就是觉得我一定要拿到什么，我一定要取得什么。当你太在乎那个结果，反而可能会忽视了一些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放在现在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当时的我是很难注意到这一点的。
0: 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
2: 是，
0: 对吧？那姜小牙呢？
3: 就是可能当时为了赶紧通过这个考试，我们看的最多的即兴评述可能就是新闻热点，就是俗话说的你考什么我看什么我学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像当初学语文一样，我们只有在不学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语文的美。我觉得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脱去了考生的身份以后，我才会发现我的即兴评述我的表达该怎么样才能表达得更好，我才能真正体会到当时设立即兴评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为了去通过那一项考试。
0: 其实即兴评述这是对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同学们来说比较难的一个课程。
3: 对，
0: 既要言之有物，要条理清晰，还得表达精准啊。
3: 是，
0: 那当然老师会教你们一些这个应考的模板或者是套路吗？
3: 对对对，会。其实也是会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风格不一样，老师会先看你的风格是什么，然后再给你，比如说再给你许多题目让你去练，让你逐渐的掌握你自己的风格是什么。这样的话拿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题目时，你才能够很快的去反应出来，不至于在考场上慌张。就是会形成一套你自己的体系。
0: 其实刚才两位表演导演专业的同学刚才分享的就是他们会有解放天性的扮演什么各种离谱的这种物件或动物。那你的即兴评述会有特别离谱的话题吗？
3: 倒也没有，我觉得都是社会上比较暖心的一些现象来给我们评述。当然评述的题目一定是那种比较有带有争议的，要不然就不会交给我们来评述了。然后大多数都是比较暖心，你要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嘛，就是播音就是传递温暖的声音和那种其中的正能量。所以没有太多离谱的，
0: 都是基本上还是按照规范既定的这个路线在走啊。
3: 对，
0: 那当然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啊，会觉得非常值啊。那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哎呀 hold 不住了，坚持不住了，算了。

0: 我不知道这个三位同学有自己的这种调整自己状态这种方法。
1: 有的，就是在每一次感觉快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会下楼离开这个环境，然后去听听歌，吃吃好吃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走一走，散散步，吹吹风，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解压方式，就是暂时先离开这一个高压的环境，让自己一个人去静一静。
0: 嗯，那你最高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我觉得是在快临近统考那阵，当时是每天真的是高压的情况下，然后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身体上也要接受很大的压力，每天有很多的形体课，心理课非常考验人的体力，而且我又是个特别懒的人，所以我觉得每一次真的是快坚持不住了，然后就自己用自己的解压方式去让自己轻松一点，就暂时逃避这个环境，然后再来面对这些。
0: 你会因为热爱而变得勤快起来吗？
1: 会的，但是有时候热爱是热爱，有时候身体真的是有时候坚持不住了，但是需要解压一下，
0: 就是思想上很热爱，身体上很诚实，就是起不来。
1: 对，
0: 那但是现在回头看，这些困难或者是这些所谓的这种坎坷都经历过了是吧？
1: 对，我觉得现在来看还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吧。
0: 那一江山呢？
2: 其实我觉得让我最难受的那段时间是校考的时候。因为导演专业能报的学校只有五所，但是我当时前面三所全部都没过，只剩下上海大学跟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还没有开始。那段时间已经临近过年了，大家也都该休息的休息，该放假的放假，我就在家里思考，我说要不我就别考了，也许就是我的能力不够出众，没有办法去在全国范围内参加这种选拔，我就想回学校学文化课。那段时间也确实是比较麻木的日子，经常会发呆，然后一发呆又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会就是一直陷入那种情绪漩涡当中，明明你知道你没有必要去这样想，但你还是不自觉的不受控的去在焦虑，去在担心，去想一些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有点像杞人忧天的状态。不过好在当时是我妈妈就是已经发现了我的状态不太对劲啊，她说你就去试试就好了，没过就没过，就不要陷入那种我执的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后面调整自己情绪的方法就是，只要我在焦虑的时候，我就立马去做我所焦虑的事情。我发现一旦身体动起来，可能就不会那么焦虑，因为更多都是在精神层面或者是脑子里欺骗自己的一些想法。我应对的是这样子，动起来。
0: 其实当时选择校考的话，肯定是拿到了一个不错的统考成绩，是吗？
2: 是的。
0: 啊，
2: 一下把我前面积攒的信心全部都
0: 干嘛了？没了。
2: 是的，
0: 打击没了。其实导演专业方向刚才您当时说是只有五所学校在新疆投放招生计划，是吗？
2: 就是校考可以考的，全国应该都是这样。
0: 全国就只有五所？
2: 是。
0: 考了前三所都败北？
2: 第四所也败北了。
0: 只
2: 有最后到中戏的时候才过。
0: 就是校考合格证你只拿到了中央戏剧学院？
2: 对。
0: 最后就上岸了这所学校？
2: 对。
0: 哎呦，那命中注定就和这所学校有缘分是吗？
2: 也许是这样。
0: 那就是，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校考只能报这个中央戏剧学院，那统考的话呢，可能会报其他就是层次不是特别高或不是特别理想的学校，那你填志愿的时候是不是也挺纠结的？
2: 是的，因为我中戏拿到了系导跟电导的两张合格证。不过它全国招生招15个嘛，我的名次都在15开外，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全。这个
0: 那大全是什么意思？
2: 大全就是你的排名不在招生计划的人数之内
0: 、
2: 对，如果前面人录满了，那你这个证相当于没拿是一样的，我就很担心。但是你的 A 段院校你只能填中戏，当时我觉得填完志愿等他出结果那段时间才是让我最忐忑的时候，
0: 到底录没录？
2: 对，
0: 到底能不能上这所学校？
2: 是的，
0: 到底有没有人的综合分比我高？
2: 对
0: 啊，这样啊。那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向，戏导和电导是什么意思？
2: 一个是戏剧导演，一个是电影导演。
0: 你选的是电影导演方向？
2: 对
0: 啊，要拍电影的。
2: 是的，
0: 要当导演。
2: 对。
0: 那是不是当导演的前提是 得自己是一个好演员才行，是这样吗？
2: 其实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有跟老师过，就是他向我提出问题让我解答，他说你作为一个导演，你认为在整个剧组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按理来说，你既然作为一个学导演的学生，可能你的第一反应回答是最重要的是导演的他的剧本啊之类的，但我当时想了想，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演员。我们知道其实过往的在影视屏幕当中，我们看到有许多许多是演员他的临场发挥造就了一个经典的场景，所以我觉得演员他对于他就是拿到角色的理解能力塑造能力和表演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他这个跟导演的磨合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学好表演。当你知道该如何掌握这个角色，该如何将它演绎出来，才是很重要的。
0: 希望你的职业生涯后续不会出现会思考的大猩猩。哎，那当然，这个统考和校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赛道啊。校考呢，我们通俗理解就是学校自主选拔嘛。
2: 对。
0: 对，统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大家都可以报考这个专业，是这样吧？
2: 是的。
0: 对，它考试内容会有什么差异？
2: 统考当时导演主要是考写作，但是校考的时候，我考戏导考了讲故事，给你一个题目，然后给你10分钟的时间，你就要上去给老师讲出来，大概要讲一个，类似于小说一样的。这个跟统考还不太一样，因为统考你可以选择叙事散文，可以以我为视角讲你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讲小说讲故事就一定要是第三人称了。
0: 那你当时校考讲的是什么故事？
2: 考戏导的时候我讲的是在60-70年代左右的一个小渔村，里面有一个叫阿云的女人，她的丈夫在外面就是拉货车，然后遇到台风就失去了生命。他觉得就是自己无依无靠，活着有啥意义嘞？在他准备自杀的晚上，他听到了门外有动静，是一个弃婴，是个女婴，他把她抱回来养。大概讲了就是
0: 反映人性的这么一个故事，是吧？
2: 对。
0: 那平时你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
2: 我觉得比起讲故事，我会更擅长写故事一点。
0: 为什么？讲和写有什么区别吗？
2: 因为讲故事如果是在应试当中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作为考官，我会想要看到你有没有代入感，你的故事能不能打动我，能不能让我有代入感。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就要分散出来一部分的精力去就是放在塑造角色上面，或者是人物的一些语言描写，我要怎么样的表达出来，那么这个会让我在边讲我的故事当中给我的思路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写故事不是，写故事我只需要一个人坐在桌子面前，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笔下的人物对话。
0: 也就是说写故事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单线条的事情，讲故事会更复杂一点。会看到别人的这个反馈。
2: 对。
0: 那其实像讲好故事或者写好故事，你得有素材，你得有平时的丰富的这种积累才行。你是怎么去积累自己的故事素材？
2: 首先我觉得你既然作为一个要创作的人来讲，那么你对于你自身所经历发生过的事情就一定要有所感悟，最好能够记住当时的感受，这个说不定哪天就会对你有用。还有是平时要多观察生活，比如说就是环卫工人，或者是说就是路上的路人，或者是小麦贩，我觉得这个都要关注到。包括对于你的阅读量的积累和阅片量的积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也就是说平时你会去阅读很多很多的这种故事或者小说吗？
2: 会。
0: 一般看什么？
2: 其实我看书会比看电影更多一点。对于我来说，我的文学启蒙的书本是飘。
0: 啊，飘。
2: 对。
0: 啊。
2: 后面让我真正热爱上文学的是素食者。我当时看到就是有一本书间能够将一个慧英，就是她当时那种被丈夫压迫，被家里压迫的那种状态，竟然就是她想要变成一棵树的状态写得特别美。
0: 很

0: 好，这两部小说我好像都没看过。其实这个除了就是观察生活，还有就是大量的去阅读啊，你自己感兴趣的或者别人推荐的这种书之外啊，那凡事它都有要讲一个逻辑性，它不能太感性哈。
1: 对，
0: 太过感性是讲不好故事的，对吧？它一定是有底层的逻辑在里头。那怎么去梳理这个故事的逻辑？你一般会向谁请教会多一点？
1: 第一会把我写完的东西给我的父母看，第二会给同学看，第三会给老师看。他们作为三方不同的群体或者是身份，都会对于我创作出来的东西给予一定的理解和他们的建议。那么对于他们的建议，我觉得我一定要有选择性的吸收。比如说真的会就是向我提出逻辑问题。我记得当时是我有一个写的微小说，大概是关于就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就是她很想吃鸡蛋，因为她那个时候很苦，但是她因为偷鸡蛋被她父亲给打瘸了，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时候我的老师就会向我提出，你故事的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连大背景都不符合的话，那你这篇故事是不能够成立的。我当时就去调查了资料，就是民国三年的时候，那年是有大旱的，我就把故事重新搬回了那个时候，包括他们的服装生活的场景都有做了调整。所以跟人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学表演的两位同学，平时你们看电影多吗？王胜哲。
2: 看电影是多，因为我们当时要积累电影素材，在电影的人物中寻找感觉，或者说模仿这个人物。
0: 第一张上。
1: 我也会有看电影，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排斥它，因为没有看过的电影太多了，但是考试要考，就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开倍速把它全部看。你又不能看电影解说，你又不知道它讲就是具体哪一个画面用了什么色彩这样的。我那段时间会比较排斥看电影。
0: 其实我特别想问啊，就是我现在这个大家好像时间节奏比较紧，而且这个电影的更新现在是实在是选择余地太丰富了啊，大家都喜欢倍速去看。我不知道这个王胜哲会倍速看电影吗？
2: 我会，我一般到精彩的部分的时候原速看，然后一般比较叙事的部分我就会调三倍速看。
0: 三倍速啊？
2: 对，就一般就是只看字幕，然后理解个意思。
0: 那你们会在哪些细节方面去反复去看，或者是反复去看某一部电影，有啥不一样的收获吗？这样看一下。
2: 我觉得要反复看的话，就是一定是在某一部电影的埋下伏笔的时候，是要去仔细观察的，要不然它不连串的话后面就看不懂了。然后反复看一部电影的话呢，一定是这一部电影非常的精彩，或者说是它的叙事感非常强，带给人反思吧。我觉得这样的电影应该是会多看几遍的。
0: 你反复看过的影片是哪一部？
2: 我反复看过的影片是《楚门的世界》
0: 啊，《楚门的世界》非常经典的一部。
2: 对，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
0: 一江山呢？
1: 我反复看的电影比较多的是，如果说是娱乐性的话，是徐峥演的《夜店》如果是文艺性比较强一点的是《情书》不过我最近还打算去就是二刷的电影是最近上映的《八仙》它里面的伏笔很多，我觉得是很值得反复再看一遍的。
0: 其实好多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对于《夜店》这部电影没有什么印象啊。徐峥演的一部，
1: 对，徐峥乔
0: 低成本的一个小电影。
1: 对
0: 啊，其实情节并不复杂，发生在一所超市的一晚上的故事嘛，就是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的事儿，然后互相交叉的一些矛盾。
1: 对
0: 啊。其实时间线就锁定在两三个小时这么一个时间维度啊，很短。
1: 对，
0: 为什么会喜欢这个电影呢？
1: 它给我一种看这个电影一定要吃泡面的感觉。就是，但是当时作为就是刚接触表演来讲，就是说我们演小品也要从电影当中积累素材。但是这个电影就是《夜店》这个片子，我觉得非常适合去从里面挖人物，然后去挖情节。比如说有一个就是那个当时是买热饮非要吸管的那个片段那个片段那个人物我就觉得很合适去

0: 演一个比较尖酸刻薄的就是
1: 市井人物，
0: 对、
1: 嗯、
0: 或者是说像演一个就是他们的想要当演员的他那个朋友、
1: 嗯、
0: 我觉得也很适合去放在小品里面去演，
1: 嗯嗯嗯，挺有意思的一部电影、啊、
0: 对，
1: 嗯，哎，楚门的世界其实大家也会，我也特别喜欢啊，
2: 嗯，
1: 就是生活在一个360度全天候被观察的这么一个世界当中，人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其实我觉得这个电影不能够完全呈现啊。
2: 嗯，
1: 那你看完这么多遍之后，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收获吗？
2: 我觉得第一，我看这么多遍，我是觉得它题材非常的新颖，就是它是一个对人性的测试。
1: 嗯，
2: 然后他想看看一个人在被人365度监视的情况下能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我在看了这么多遍之后，我就非常同情这个主角，因为他身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生下来就要被所有人监视着，一举一动都要被监视着。我觉得就是我看很多遍的话，我都会为他打抱不平，然后心中也是对他有点同情。
1: 嗯，其实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啊，大家和楚门差不多处在同一个空间，
0: 嗯，
1: 对吧？
2: 是，
1: 大家的这个信息啊，包括大家的这个生活啊，可能会分享到社交媒体当中。可能我们在观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观察着我们，是吗？
2: 是的，
1: 有这样的感觉哈。
2: 对，
1: 哎，那接着时间说一说这个每个艺考生都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课。
0: 嗯，
1: 专业集训啊，当然专业素养啊，或者是知识的储备都得了很高很高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啊，从一个会思考的心情，再到这个。慢慢掌握了这个表演的内涵啊，或者是专业技能之外，最终我们还是要面临高考，对吧？
2: 对，
1: 那专业课和文化课当时你们是去兼而顾之，还是我全身心的投放到这个专业课当中去？
2: 我觉得我在做一门试的时候就专心做一门试，当时在集训的时候我是完全一点没有看文化课的东西，就是一心就是为统考考一个好成绩，或者校考考一个好学校，然后当校考结束之后就是要回归文化课学习了。因为我原来是在普通高中，然后学习成绩不算特别好，然后我校考结束之后我就去报了专业学习文化课的机构。
1: 嗯，
2: 然后在机构里面的话，那里都大部分全都是艺考生，但是我发现他们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很心浮气躁的，不能安心下来学习。然后但是我当时就是觉得一直这样特别的浮躁的话是学不进去的，然后我就跟老师申请，我说我想上小班，就是1:1或者1:2这样，这样人少一点，就说话的人也少一点。然后后来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时时就会想说，如果我高考考不好的话，我能不能就是我那时候一定会后悔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我每次不想学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默念这句话，我就觉得带给我一点动力吧，就是千万不要让未来的自己后悔现在所做的一切。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动力，学习的动力。
1: 嗯，也就是说这个学习动力的来源也就是转念一瞬。
2: 对
1: 啊，要有明确的目标。
2: 对，
1: 一江山呢？
0: 嗯，我当时文化课是在学校学的，因为我们整个班都是艺术生，所以老师给我们制定了就是更符合我们自身情况的学习规划。所以在当时我们以抓基础为主。当时尤其我记得印象太深了，是政治这门学科，早上早读来先背一条原理方法论，就是当时是背一课哦，大概就是一早读要背十几条大的左右，然后默写完中午再背，中午默写完下午再来，一天大概要过3到4轮左右。我当时就是已经累到来不及思考了，我满脑子都是想等会要背啥，接着要背啥。嗯，其实当时也挺累的，也挺想逃避的。我觉得我说就是可能比起文化课来讲，学习专业会让我更感兴趣一点，也就没那么痛苦。但是现在不是，现在我没有办法，就没有别的选择，每天都是在哀嚎当中和不愿意面对当中度过。不过确实是也学了很多，然后也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嗯，好在就是取得了一个比较让人满意的结果。
1: 其实专业课相较于文化课而言，专业课你努力之后得到的这个见效的成果会更快，会更直接。
0: 对，
1: 文化课它是潜移默化的。
0: 是的。
1: 嗯，江小阳呢？
3: 就我当时学文化课，我觉得还挺痛苦的吧，因为对我而言，就是我开始学专业课开始，我就没有 怎么碰过文化课了。然后在开始学文化课的时候，我心里的落差感特别大，就是我感觉就是以前的成绩有多好，然后在现在重新开始学的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是的那种状态，让我心里压力特别大。然后我也不敢回学校学，我也不敢面对回学校考试，因为回学校学让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学习成果，回学校考试你也能看到你的分数，会让我觉得压力真的特别大，因为我的落差感很强。然后我只能选择就是来小班学习，可能这样会让我稍微的放松一点。但是我来小班学习以后，身边都是艺术生，然后但我的那个艺术班他们就是大家都很积极，然后可能我的底子稍微好点，大家都会互相问我怎么样的，然后我们那个氛围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还是很难熬，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要考多少分才能去到一个你好的院校，就是没有目标的努力我觉得是最痛苦的。但是我选择的方法就是哭，就是去释放，就是哭。因为我从来不觉得哭是一种懦弱的表现，而是一种你情绪已经到达顶峰的时候你的一种自我释放。不是我哭了我就选择逃避，而是我哭过这以后我再重新振作起来，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1: 啊，你的原动力来自于哭鼻子。
3: 对，我真的，但是我就是不在任何人面前哭，
1: 偷偷
3: 我自己偷偷一个人哭。就有时候我上完课，我考完试，我考的真的不好，我自己去厕所哭，哭完以后我装作若无其事，我就回来继续学。因为时间不多了，但是你压力又很大，而你请假，你想请假释放一下，你都怕自己，你都感觉有一种罪恶感。你感觉你请假请一节课，你就浪费了一节课，你又赶不上一节课，所以我觉得。趁没有人的时候哭泣一下，释放一下压力，然后重新振作起来，我觉得对我而言已经是释放了。
1: 其实这个三位同学都提到了这个集训啊，集训似乎现在已经成为每一个艺考生都要必须得选一个必选项啊。那集训的时候会受到这个周围同学的一些影响吗？是正向的影响会更多，还是负向的影响会更多？如果是负面影响的话，你们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状态的？讲讲。
3: 我感觉我接收到的都是正面影响比较多吧，就是我们大多数都是一起学，然后大家有集评素材也会一起分享，然后集训的时候大家录作业都是大家一起会录到晚上很晚，然后哪怕是尤其是我觉得最暖心的就是我们整个宿舍如果大家有要录视频的录作业的都是其他人都会很安静，或者说有人睡觉，我们也都是特别自觉的就去厕所录作业，就是大家都是彼此照顾。我觉得在我集训那段时间还是很温暖的，就像我老师也会鼓励我，我第一个生日也是在集训时候度过的，然后我觉得整体带给我的感觉都是一个温暖有爱的，所以我觉得都是正向的。
1: 一交叉，
0: 我也觉得带给我个人的话确实是正面影响更多，因为大家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又有老师给我们进行就是接下来的学习规划，你整个人是有动力有目标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虽然说就是放在我们每个人可能要努力的小点是不一样的，不过在我们就是所有人大的频率一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磁场或者是这个环境是让你非常舒服的。
1: 望春者，
2: 我觉得对于周遭的影响是自己去选择的，就是自己可以去选择一个氛围比较好，整体状态比较好的一个交友圈，一个朋友圈。然后在这个朋友圈里，我觉得大家都是积极向上的，没有说是非常颓废或者是不学好的，大家都是一起向着自己心中的目标去努力，一起冲刺，这样互相帮助。
1: 其实集训的大家专业都是同一个专业，
2: 对，
1: 或者是同一类专业的孩子在一起，
3: 对。
1: 互相会比较吗？
2: 其实大家不说出来，但心里肯定会偷偷比较。
1: 较着劲儿，
2: 对，因为我们每周每个月有月考，那个月考的前几名会贴在那个公示榜上，大家心里都会去看，然后肯定心里会想，我下一次一定要超越这一个人，一定要超越哪个人，就是也是一种进步的方法吧。
1: 其实今天跟那个前半段和蒋小阳聊的会比较少一点啊，就是现在被中华女子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录取嘛。其实高一的时候你是想学编导专业是吧？怎么就
3: 有想过
1: 又换到这个播音专业方向去了？
3: 其实因为当时不了解艺术 到底有什么，我都不知道有表演、主持、编导这些，所有的我都不太清楚。但是家里人是有学编导的，就是很多年前的有学编导。然后直到我自己接触以后，我才发现啊，编导现在被取消了，就合并了嘛。
4: 嗯。
3: 所以再加上我们易先锋，就是有一开始就有很专业的测评，去

0: 测你更适合什么，我表演也测了，播音也测了，再加上我自己热爱，我觉得还是播音更适合我一些。
1: 嗯，其实蒋小燕在高中阶段文化课成绩是班年级第一是吧，应该是。
0: 嗯，对，就是比较好。
1: 哎，那文化课成绩比较好，完全可以走一个就是正常批次一批次或二批次的这种本科院校啊，选择专业范围也会更广嘛。
0: 是
1: 当时选择走艺考的时候，老师同学还有家长没劝你？
0: 就是大劝特劝，就是
1: 劝你什么？劝你放弃还是劝你坚持？
0: 劝我放弃。
1: 全是放弃啊？
0: 全是放弃。
1: 为啥？
0: 就是我甚至当时我决定，就是大家其实我知道都是为了我好，
1: 嗯，
0: 因为谁不想就是想让自己的孩子更加平稳地度过高考，
1: 嗯，
0: 不要再选择一个更有风险的道路，
1: 嗯，
0: 然后但是我当时就突然一下就觉得我对艺术真的很感兴趣，我就是热爱这条道路，
1: 嗯，
0: 我当时看到就是那些主持人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是发自内心的我很激动，
1: 嗯，
0: 我就有一天幻想我是否也能站上这个舞台，所以我当时真的很希望我能，我妈妈也能认同我选择去走这条道路。然后到后面他可能看到我真的决心下定的决心很大，然后他就是同意我走艺考。
1: 嗯，
0: 就连我当时请假的时候，我所有的年级主任都不愿意给我批，就是他们是一直在劝我不愿意给我批长假。
1: 嗯，
0: 然后就是想让我留在学校安心学，但是后面我家长就是站在我这边，也跟他们沟通说孩子自己的选择，哪怕是可能后果不太好，我也要自己承担。
1: 嗯，
0: 让我去尝试一下，不要辜负了孩子的热爱，所以就让我去了。
1: 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和艰难的一个抉择。
0: 对，
1: 好在坚持下来了。
0: 是。
1: 嗯，哎，那刚刚结束专业到现在，对于这个专业的认知和理解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就可能我的基础比较弱，然后所以刚开始接触专业的时候，我就以为播音主持不就是见字发声，可能没有太大的，
1: 嗯，
0: 别的感触。但是到现在我可能会更觉得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作品背后发生的故事，这个诗人的背景，我们要知道他当时的设身处地，我们才可能更加的去理解我要用什么感情去读这篇文章，然后我去了解这个集评背后的人物到底是怎样的，我才能更好的去表达他们的感受，更传播属于我们播音人的那种思想吧。
1: 哎，那既然这么热爱这么喜欢，有没有主持过活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经历？
0: 就是因为我选择这条路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文化生我真的就是什么活动就是关于艺术类的我都没有
1: 太去
0: 接触过，所以选择这条路上说我就更多的恐惧。
1: 其实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或者是决定也
0: 对他们可能
1: 不支持也可以想得通了吧，
0: 对他们可能觉得我青春期到了吧然后就觉得我可能是叛逆，非要选择一条没有走过的路，但是我就觉得人生贵在尝试，选择一条自己热爱的道路，我觉得也会对未来的选择更值一些。
1: 那现在其实大家都有手机嘛，录音录像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有没有这个录制过自己以前的一些音频啊或者视频，现在有没有去不断的去回放它或者回看它，什么感受？
0: 就是我们一开始录作业都是要给老师发音频视频，然后我基本上看的时候就是统考之前，我想看一下我以前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再看现在，我就会发现我录音频的时候就是气息都弱弱的，就什么都没有，像那个深夜情感电台，这是我们老师对我的评价。然后录视频也是，我不敢直面摄像头，我就是东瞟西瞟，我就是不看摄像头，因为我感觉我很畏惧镜头，我也不敢看镜头里的自己，然后感觉整个的仪态呀什么的都不是很好的。然后现在经过易先锋的专业训练，我感觉我有了直面镜头的勇气，然后也敢于去在镜头面前表达。
1: 其实在专业方面算是起点会比较低啊。
0: 对对，没接触过嘛。
1: 一路学习和成长，现在看来是不是过得还挺扎实，学得还挺扎实的？
0: 因为我是集训是3月份就去的，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顾虑就是我的起点比别人低，因为好多人都是选择7月份再去集训，然后我当时就是想我已经比别人落了很多了，我再不努把劲儿， 我可能就没什么好结果，然后我就选择三月份就去集训、
1: 嗯、
0: 可能是有一点早，但是对于我来说每一天我都过得非常充实，然后可能自己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哪里弱，就是多花心思去巩固去练习，我觉得集训时间都是非常充实的。
1: 嗯，其实我们不得不反观一下这个行业啊，
0: 对，
1: 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
0: 啊，是
1: 人人都可以当主播，对吧，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那你觉得现在选播音主持专业还有意义吗？
0: 我觉得当然是有意义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大，就是现在出现了那种 AI 代替主持人的情况、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能代替的也就只有一些读稿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一些访谈节目都不可能让 AI 机器去上的、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 AI 是没有情感的，就是哪怕是我们在访谈时候面对面交心， AI 都是没有办法去理解你的感情、
1: 嗯、
0: 我见过一个新闻，就是当一个就是一个女她的儿子生重病、
1: 嗯、
0: 然后她在给这个机器人说话的时候，这机器人就给她讲了一个笑话，然后这个女人就特别的伤心，因为她觉得、
1: 嗯、
0: 我儿子生重病，但你却没有办法理解我，所以我觉得机器人是没有办法给予人文关怀的。所以我觉得主持人的意义可能就是，第一是情感，第二就是有一些机器人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到随机应变的能力，他没有办法做到言之有物，并且可以 给予人一些随机应变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能够取代人的。
1: 嗯，那这样吧，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那最后一个问题，我给你一个主持节目的机会，现在主持人就是你了，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大学生活都有无限的畅想，我希望你问一下其他两位同学，他们的大学生活的畅想是什么好吗？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好，现在可以开始吗？
0: 就问他们大学生活有什么畅想。
1: OK， 现在可以开始。
0: 那就问一下汪生哲同学，你对你的大学生活，你的舍友或者是你希望的宿舍环境，你的舍友是怎么样的人，有一个畅想吗？
2: 我觉得我最希望的大学生活宿舍环境的话，就是和集训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大家都向着同一目标去努力，然后不会每天打游戏打到很晚影响休息，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满足了。
0: 那依依教授，你觉得你希望遇到的神仙舍友或者是神仙老师是什么样的人？
3: 是一个可能到时候我拿机子拍作品的时候不会直接锐评我的人，能够稍微温柔一点的评价我的作品。
0: 对，你希望一个良师益友。
3: 对，
0: 希望可以在你的学习生活中两位同学都可以遇到一个好的舍友，好的学习环境，然后大家共同进步成长。
3: 你也是、
1: 嗯、
0: 谢谢、
1: 嗯、谢谢谢谢蒋小阳，我们也期待着三位同学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方面都有所建树哈，当然也有所收获。嗯，最后我来问你吧，张小阳，你的这个大学生活你自己畅想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0: 那我更加畅想的其实是我们这个专业，我觉得最多还是看着是实战经验，所以我畅想的是我觉得是实习的一些经历，我希望能有机会去站到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有好的前辈可以带我去实习，然后在面对镜头的时候也可以有自己可以热爱的事业可以干。
1: 嗯，也希望三位同学能够一直保持自己的热爱，自己的专业当中都有更多更丰足的一些收获。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无论是导演还是表演还是播音主持都能够未来在舞台上在荧屏当中或者在网络当中遇见三位，好吗？
0: 好
1: 好，也再次感谢三位同学的分享，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了，也希望三位同学分享的这些艺考备考或者是应考的一些经验和经历，能够给更多的2027甚至以后的艺考生能够带来一些参考。我是主持人大鹏，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6: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5: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6: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5: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6: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5: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6: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5: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

0: 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

0: 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提到血栓，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脑血栓这类的疾病吗？其实啊，同样作为我们身体很重要的肢体，在下肢也会是血栓的攻击对象。数据显示，每静坐一个小时，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会增加10%，坐90多分钟会使膝关节血液循环降低50%。这意味着久坐久站的人群，像是长时间的乘坐飞机、火车或久坐办公室的人，也处于风险当中。血栓是怎么样形成的？外科专家是如何应对血栓疾病？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预防血栓的形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戴继鹏，带我们了解隐秘的静脉血栓栓塞症。
2: 通俗的说，实际上血栓呢，就是血管内形成的这个血凝块，它是由于这个血液里的一些成分，比方说这个血小板，比方说纤维蛋白，还有我们一些积聚的红细胞、白细胞，它们组成的。那么从分类上呢，我们一般从颜色上分，它可以分为白色血栓。白色血栓呢是以血小板为主，还有呢就是红色血栓，它是以纤维蛋白为主，但是里面充斥着一些红细胞，所以看上去是红的。还有就是混合血栓，混合血栓呢，就是里面既有白色的血栓，那是透明血栓。血栓的形成的原因啊，可以归成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静脉血呢，它血流变缓慢了，速度变慢了。比方说，手术的患者，他因为手术伤口疼痛，他要卧床休息，不愿意下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人体的这个下肢肌肉它处于松弛状态。还有呢，因为一些，老年人。瘫痪，还有一些外伤骨折等等，这些需要长期卧床的人，包括咱们这个长途旅行啊，坐飞机坐火车时间比较长，还有咱们上班族久坐不动的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的肌肉不运动，它血流变慢，它就容易得血栓。第二个呢，就是血液高凝状态，就是血液它比较粘稠啊，比方说一些大手术后，还有严重的创伤感染，包括我们这些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还有咱们这些孕产妇，他们的血液都是一个高凝状态，这些呢都属于是一个高危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静脉血管壁的一些损伤，比方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还有一些高渗的营养物质，它会刺激血管壁。还有呢，就是因为一些外力的作用，让静脉的内壁造成了一定的挫伤，这也是诱发血栓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少数的先天因素也容易发生血栓，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生活压力也很大。那么同时呢，咱们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生活环境啊，环境的污染呀，也实在年轻化了。你像现在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甚至有小学生都可以得上。所以说，现在这些基础疾病就不像我们传统。

都有可能会诱发。现在血栓栓塞症呢，它实际上是，血栓的具体部位的一个描述。那么血栓呢，既可以发生到动脉，也可以发生到静脉。那么静脉血栓呢，是具体部位的一个所指。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它主要包括深静脉的血栓，还有肺血管的栓塞这两大类。那么深静脉血栓呢，大部分是发生在下肢，因为下肢呢比较长，离心脏比较远，而且处于很低位，它的回流呢比较困难，血流比较缓慢，而且我们各种体位啊等等是影响它的回流的，所以它发生血栓的几率会更高。那么这个血栓呢，它一旦往上漂移，就容易进入到肺血管啊，引起肺动脉的栓塞，所以它俩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大危害，就像刚才我介绍一样，静脉血栓栓塞症它包括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那么从深静脉血栓呢，它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后期呢就会血管里面残余比较多的血栓，就容易发生栓塞后的后遗症。那么临床上呢，主要是会引起一些这个难以控制的皮肤的瘙痒，甚至皮肤的这种色素沉着发黑，间断性的这种比较难治的腿反复的水肿，还有呢时有发炎疼痛，甚至最后溃烂形成老烂腿，这些情况会导致呢我们行走的困难，引起这个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再一个呢，就是更为严重的危害呢，就是肺栓塞。那么急性的比较严重的肺栓塞，它的典型症状就是胸闷、呼吸困难、胸痛，还有这个卡血，就是咳痰里面有血。患者呢，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晕厥。那么如果是非常急性的肺栓塞，有可能当时就会猝死。所以呢，肺栓塞是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在医院里呢，大概根据数据统计，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病人猝死的原因都是因为具体的是这个病因。那么肺栓塞呢，它还有一个远期的并发症，就是血栓没有得到有效的清除，那么它容易引起慢性血栓栓塞的这种肺动脉高压，患者总是就感觉到疲劳乏力，特别甚至他不运动都会发生呼吸困难啊，所以呢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心肺功能，最后有可能导致心衰甚至死亡，这些都是它的危害。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是指由于咱们下肢静脉的血流缓慢，刚才我说的还有血液的高凝状态，这些原因引起下肢静脉内的血液凝固啊，导致的堵塞，远端的血流呢回流障碍，那么它是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么它的症状呢，典型症状就是下肢的水肿胀痛，体温呢会增高啊，会有血栓性静脉炎，它的这个发展呢是一般是比较急性的。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呢，它是由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静脉内是有瓣膜的，相当于我们一个长长的走廊里面那个防火门一样，但是它是单向的开。那么当它发生功能不全的时候，这个静脉血管呢，它就会发生血液的反流，导致我们静脉里的压力增高。再加上有些人呢，他的静脉壁本身就是薄弱的啊，所以呢，他的下肢血管长期承受了压力以后，就容易发生那种迂曲扩展。患者呢会出现一些下肢的沉重啊、酸胀啊、水肿，包括这些慢慢色素的沉着，皮肤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的瘙痒甚至溃疡啊，这些情况。但是呢，就是说这两个病呢，它又有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比方说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它因为血流过慢，它就容易发生血栓。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如果得不到血栓的有效清除，治疗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它的血流回流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阻力，那么血管压力会进一步增高，也容易发生静脉曲张。那这两个疾病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症状呢，是判断疾病的线索。肾脏的一些疾病也容易发生水肿，包括我们人体的这个营养不良、低蛋白也容易发生水肿。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发生水肿只是个原因之一，到医院去就医啊，让咱们医务人员呢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啊，觉得是哪方面的问题最有可能通过辅助检查的最终确诊。但是在这里呢要提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说如果当您一侧的肢体发生水肿，另一侧是好的，或者是呢两侧肢体不对称，一侧是轻微的水肿，一侧是比较严重的水肿，那么这种时候呢就要提高警惕，要重点考虑。

0: 考虑排查血栓的情况。通常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些这个过滤这个凝血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就是看这个患者他的血液凝，就是容易凝固的这种指标是不是明显增高了。最重要的里面一个项目就是第二具体这个项目，血栓的病人这个项目它往往是明显增高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无创的这些彩色血管超声啊，进行一个水肿部位的包括下肢的这些血管的一个检查确认，最终呢来评判他是否得了血栓。这个血栓的治疗呢，一般来说它的黄金治疗时间啊是在血栓形成以后的3到7天的时间。那么原则上来说呢，2周以内都属于急性期的血栓，那么在这个时间内的治疗呢往往效果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治疗的方式呢，首先我们要要求病人卧床，因为防止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这种风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体位治疗，就是卧床把这个水肿的肢体抬高大概30度左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用药物采取这个抗凝治疗的方式，尽可能的控制让它不形成新的血栓。那么剩下的呢，就是要评估血栓的量、血栓的部位，然后看看是采取是否是这种滤网保护下的溶栓治疗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传统的以前的传统治疗方式，但是现在呢很少使用了。介入治疗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呢采取不同的方式。是的，血栓量如果不大而且比较短期，也许这个患者他通过完全通过药物就可以吸收。像咱们就是在这里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较大众的啊，比较好接受的容易掌握的一些这个方法。比方就是咱们平时每天的这个走路，建议呢就是这个步幅啊稍微快一点，就是不要走得太慢啊，对，就稍微快一点。再一个就是可以采取慢跑这些方式，它呢可以抽搐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这个肌肉泵，相当于第二心脏的作用，它在收缩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加速我们静脉血呢回流，同时呢它把这个空间留出来以后呢，远端的血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往上回流，这是一个加速血流降低血栓风险的一个办法。第二呢，就是我们没有，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条件去走路或者慢跑，比方说我在坐飞机，我在坐火车，我在医院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运动来降低血栓发生的风险。我们临床把它称为这个踝蹦锻炼，踝呢就是脚踝的踝，蹦呢就是属于把腿平伸，那么就是伸直啊，你坐着也可以伸直，躺着也可以伸直，然后将足尖呢尽量的向远处伸啊，就是伸脚背，大概保持个10秒左右再往回勾啊，这两个幅度呢尽量都达到你的最大限度，每一个伸也好屈也好都保持个10秒左右，反复去做这个动作。一天呢只要可以做很多次，这个呢它不受条件限制，包括咱们坐在这里办公，咱们就可以同时去做这个动作来加速回流，这个呢是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一些细节上要注意，比方说我们平时久坐的时候啊，或者长途旅行不要穿一些过紧的这个紧身衣裤，皮带呢也不要就是把它扎得太紧。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得过血栓，或者是你有易栓症的体质，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有必要的时候就要经过医生的指导，哪怕要服用抗血栓的药物来预防，这也是必要的。那么在病人呢他的手术后，也要在这个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尽早的要下地活动，因为血栓它的天敌就是动，如果咱们长时间处于静止的状态，那么就是给血栓形成制造的机会。那么对于不能下地的活动，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进去做那种踝蹦运动。如果这个病人他是个瘫痪的或者肢体无法运动的，那么家人我们可以协助。还有就是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要避免这个久坐久站久蹲，尤其不要去尽量去减少盘腿和翘二郎腿这样的一些动作，发生血栓的一个风险因素。
1: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2: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1: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2: 2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2大领域，
1: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 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2: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1: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2: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1: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3: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

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布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邀请戴季鹏主任和我们谈到了深静脉下肢血栓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要确诊这一类的疾病，那就离不开放射科，离不开 B 超，离不开介入治疗当中的射线。放射科是医院当中重要的辅助检查科室，但是人们对于放射线还是有一些焦虑的。每次在检查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这个射线会不会对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核磁共振有辐射吗？常见的放射科认知误区有哪些？接下来我们邀请放射科的主任艾雪茹为我们来介绍。
1: 我们放射科呢，是一个平台科室，几乎所有的临床上面的第一站都会放到放射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检验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系统来辅助，但是放射科在这里面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在临床上腿疼、腰疼、肚子疼、头闷，什么各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临床大夫都会第一站就会让你去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或者是来确定某一些疾病。
0: 那放射科临床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呢？
1: 我们常规的放射呀，就是三大块，其实后面还衍生了其他的一些。最基础的就是普通的 X 线。普通的 X 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好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了。然后呢，随着影像学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就产生了 CT。那么 CT 呢，我们可以认为 X 光，传统的 X 光呢是看大体的一个解剖。也就是看直观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 CT 这个层面呢，就把人就切成一小，按照这个一毫米或者说是五毫米，就这么一层层的这么把人这样的切成薄片，
0: 很精确。
1: 通过这些薄片的细微的一些结构来看这个人体里面出现了一些病变，或者说是发现一些问题。那么随着这个影像学的继续发展啊，那么就到了产生了核磁。核磁呢，首先先给大家先说一下，核磁呢是没有辐射的，虽然说它带了一个核字，带了一个核字，但是它并不代表它就是有辐射。它的主要原理呢，就是在一个大磁铁里面，通过人身上的这个氢原子核，氢原子核通过这个核呢，对这个氢原子呢，这个机器，这个发出一些这个脉冲的一些信号，然后呢，这个 CT 机里面把它接收了之后，产生这个图像，这个指的核呢是指的氢原子核，人体中的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的那种核，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来对一些信号来进行分析，来判断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那在我们平时的百姓的认知层面上，会觉得这放射科当中是有一定的辐射的，那对于辐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放射科就提到了放射两个字。普通的 X 线呢，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球管那么给它通电，然后产生了这个 X 线，那么有电的情况下才会有射线，一旦断电它是不会有射线产生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 X 线呢，它毕竟也是射线的一种，它是会产生这个辐射。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包括对我们影像设备的不断的一个改进，这个大家对这个辐射剂量的了解的程度的加深啊，我们也在逐渐的在降低这个辐射，使这个辐射越低越好啊。当然了，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人的有效的这个 接受量的情况下，把它降得越低越好。
0: 嗯，
1: 不仅产这个辐射剂量低，而且图像还要更清楚。
0: 嗯，
1: 啊，这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0: 嗯，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你去做去放射科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对你的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危害和影响的。
1: 对，只有在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辐射发生。
0: 嗯，
1: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放射科来检查的时候都把你们关在门外面，不让你们进去。
0: 嗯，对
1: 啊，不像别的科室里头，你可以在门口参观一下，只有放射科门是紧闭的。
0: 嗯，
1: 啊，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谁进去检查给谁来这个进行一个
0: 拍这个片子。
1: 对，
0: 嗯，
1: 拍这个片子他接受一定剂量的辐射。
0: 嗯，
1: 那么其他无关的人大家就在外面就待着就行了。
0: 嗯，
1: 啊，不让接触这种无谓的辐射。
0: 嗯，艾主任，您在放射科是深耕了很多年了，那您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些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来降低辐射对人体潜在的风险，那是怎么做的呢？
1: 这一块呢，主要是还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0: 更新了。
1: 对，更新。
0: 嗯，
1: 那么我也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辐射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辐射，或者说是这个避免这个辐射。
0: 嗯，
1: 那么我们呢是根据有三个原则。
0: 嗯，
1: 那么就是时间、距离和屏蔽。
0: 嗯，
1: 时间嘛，这个就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啊，降低它的曝光时间。
0: 嗯，
1: 啊，然后射线出的就少，那么你的辐射的剂量就会接受的就少。
0: 嗯，
1: 第二个距离，那就是远离啊。
0: 嗯，
1: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你无关的病人呢，你就在外面待着，不要接受这个射线，远离这个受检这个射线源发出的这个地方，
0: 隔离开来。
1: 对，
0: 嗯。
1: 第三个是屏蔽，屏蔽就是中间隔上一个铅的，或者说是墙呀，
0: 嗯，
1: 玻璃呀，铁质的东西啊，铅质的东西啊，哎，来进行一个屏蔽。
0: 嗯，
1: 啊。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辐射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0: 嗯，
1: 啊，
0: 那对于放射科的医生专家来说，是否也在工作当中面临着健康风险呢？
1: 这个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下的话，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0: 嗯，
1: 啊，虽然说剂量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但是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就像煤矿工人。这个在矿井下面工作，这个环境里头，它还是在这个煤矿这个环境里。
0: 对，
1: 我们在接受这个在电脑旁边工作，电脑它也有一些辐射，包括电话之类的，只不过剂量非常的小。
0: 嗯，
1: 你长时间的待在它这个跟前呢，你一定会受到它的一些影响啊，即使它的这个危险性很低很低。
0: 嗯，
1: 啊，所以对于放射科大夫来说，其实这个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已经被人为的控制到最低了，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0: 嗯，其实啊，在前期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在网络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发出了本期节目的预告之后，也有很多的误区和担忧，我们一起来做个集中的总结和解读。第一条呢，是说孕妇在接受放射科检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在备孕期间一定不能做 CT 吗？这其实是两个阶段了，一个是正在处于妊娠期，一个是备孕期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1: 首先第一个，这个孕妇啊，在常规情况下是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0: 嗯，
1: 因为这会儿呢已经这个有胎儿，已经有新生命了。
0: 嗯，
1: 啊，那么新生命呢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在头三个月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是孕妇是严禁在放射科接受检查。
0: 嗯，
1: 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到六个月属于胎儿的一个发育期。
0: 嗯，
1: 那么这时候呢，同样发育期的这个也是胎儿，也是对这个外界的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敏感。
0: 嗯，
1: 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比第一段时间要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不能接受，
0: 有影响。
1: 哎，对，是有影响的，是不能够接受。
0: 嗯，
1: 放射的检查的。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期呢，这时候呢胎儿是属于比较发育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了，
0: 嗯
1: 啊，但是在这段期间呢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为射线这个东西对胎儿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
0: 嗯，
1: 我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
0: 嗯，
1: 那么也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一个孕期，
0: 嗯，
1: 咱们的孕妇啊在没有什么这个非要这个检查不可的情况下啊，是避免接受影像学的检查，
0: 嗯
1: 啊，放射的检查，当然了，超声是可以的，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0: 对
1: 啊，
0: 嗯。
1: 第二个呢，还就是牵扯到备孕，
0: 嗯，
1: 备孕这个概念呢，对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主要都是想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啊，那么夫妻双方呢，都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这样子呢，产生这个咱们。
0: 孕
1: 育出来的新生命呢，
0: 嗯，
1: 就更健康，
0: 对，
1: 也更聪明，
0: 嗯
1: 啊，所以要求在这期间戒烟戒酒，这个不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辐射的影响，
0: 嗯，
1: 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备孕期呢，和这个咱们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受孕时间有关系，
0: 嗯，
1: 有些人呢可能备孕的一两个月左右，两三个月左右呢，
0: 嗯，
1: 可能就怀上了，有些人呢存在。备孕了很长时间，
0: 对，
1: 没有下一代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在备孕期间，大家尽量这个避免接

0: 受射线，这一点是要大家是要坚持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存在，
1: 嗯，
0: 都是存在的。
1: 对，
0: 啊，所以在备孕期间，那么咱们可以这个戒烟戒酒，还有这个避免一些电离辐射，
1: 嗯，
0: 包括和电脑面前少待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这个影像科呢，那么能不去，那么尽量也不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啊。当然了，有病了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
1: 没错，
0: 嗯，
1: 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处在备孕期间，那尽可能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减少外部环境的一种影响和刺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病了，那该检查是需要检查的。那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她有没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
0: 代替的方法的话，最多的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哎，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所以做在孕妇接受超声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替代的方法主要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无辐射的是核磁，
1: 核磁。
0: 那么孕妇在做核磁的时候呢，因为做过核磁共振的这个咱们的同志也知道，那个设备呢会产生各种的声音，
1: 嗯，
0: 哎，那么这种噪声呢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还有一些争论，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那么孕妇呢对于放射这一块呢，那是尽量不要接受，包括普通 X 线、CT 和核磁，
1: 嗯，
0: 啊，那么必要的检查必须要做，那么其他替代的其实就是超声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啊。
1: 好的，这是第一条误区和担忧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要做早期的肿瘤筛查，建议是什么年龄段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
0: 做肿瘤的早期筛查，一般它都有一些把人群要分成一个风险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这个咱们的人群呢，年龄到了40岁以上了，啊，平时呢又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基础，啊，有高血压呀，或者有糖尿病呀，或者些什么的，
1: 嗯，
0: 那么怀疑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
1: 哦，
0: 嗯，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肝脏，哎，平常呢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既往史，
1: 嗯，
0: 或者是这个病史。那么同样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吸烟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肺癌高危人群，
0: 哎，对，
1: 嗯，
0: 酗酒，哎，也不叫，就是长期喝酒，
1: 嗯，
0: 哎，这样的人群呢对肝脏也是有损害的，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人的一些饮食，他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一些食品，
1: 嗯嗯，
0: 喜欢吃一些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那么对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它要求就比较重啊，
1: 嗯，
0: 胃肠道的功能呢它这个
1: 工作压力大，
0: 对啊，这样子的话呢，胃肠道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就是一个高危，
1: 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全身都查一下，先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做这一块的风险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吸烟多的人，那么咱们就要定期去做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一个 CT，
1: 嗯，
0: 啊，来看看肺上有没有
1: 结
0: 节
1: 啊
0: 之类的
1: 嗯，
0: 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一些喜欢吃这个辛辣的这一类的食物的啊，老是拉肚子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他的胃肠道这一块就是高危了，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乙肝的这样的病人呢，那么肝脏就是高危，
1: 嗯，
0: 啊，如果说心脏有高血压的，那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高危，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高危的情况来做合适它的检查，
1: 嗯，
0: 来进行肿瘤的筛查，
1: 一个是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这种不良的习惯，再一个看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对，
1: 结合自身来做这个性化的检查，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对，
1: 嗯，
2: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3: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0: 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1: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0: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1: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3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酷暑时节如何保证饮食的营养健康。夏天合理饮食可以通过清淡易消化，补充水分，适量的优质蛋白，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生冷油腻等方式实现。夏季高温导致人体代谢加快，汗液流失增多，需针对性的调整膳食结构以维持健康。夏季气温高，人体胃肠功能相对减弱，摄入过于油腻或辛辣的食物容易导致消化不良或肠胃不适，建议日常饮食以清蒸、炖煮、凉拌等烹饪方式为主，选择米粥、面条、豆腐等易于消化的食材。这类食物既能减轻肠胃负担，又能提供必要的能量，帮助身体适应高温环境，避免因不当饮食引发的腹胀或腹泻问题。再有呢，就是人体出汗量增大，水分和电解质加速流失，如果不及时补充，容易引发脱水或中暑。除了直接饮用温开水之外，还可以适量的饮用绿豆汤、淡茶水或含有电解质的饮品。补水应遵循

和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再有呢，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蛋白质分解会加速，需要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以修复组织和增强免疫力。推荐食用鱼肉、鸡肉、鸭肉、鸡蛋及豆制品等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质来源。这些食物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不容易产生过多的代谢热，适合夏季用。避免过多的摄入红肉或油炸肉类，以免加重身体散热的负担，引起上火或口干舌燥等不适症状。再有呢，就是需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生冷油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从金融写字楼到乌鲁木齐南山脚下的夯土墙小院，这条路有多远呢？一位曾在江外求学、金融行业深耕多年的职场人，在都市生活的安稳与山野生活的召唤之间，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都觉得疯狂的选择啊，当然是打引号的。他回到乌鲁木齐县板房沟镇，开了一家名为“只此一家”的民宿，集咖啡馆、花园、餐厅、书店、小酒馆、艺术沙龙于一体。斑驳的夯土墙、粗犷的原木房梁、挂毯与垂坠的绿植藤蔓，每一处都透着设计师的巧思，从铲下第一锹土到挂上牌子，每一步踩过哪些坑呢？南山民宿正在经历洗牌，凭什么有的能活，有的只能退场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对话到的是只此一家民宿负责人苗晶，来聊一聊为什么只此一家能够如此啊，让人觉得很 nice。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对话到他。
1: 当时你起名叫只此一家，那个只是植物的只，艺是艺术的艺，当时这个名字是咋想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内涵寓意？
2: 其实这个名字大概是2015年的时候，当时我还没有完全的毕业啊、嗯。当时是其实我是考虑这个名字是要用在一个类似于花园餐厅、嗯、就是类似于温室的这种花园餐厅的这样一个场，就是有咖啡啊，然后有茶啊，然后有就是啊、很轻食的这种餐呐、啊，然后周围全部都是绿植，可能像一个温室这样子。其实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餐厅嘛。然后当时有这样一个想法，因为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是非常喜欢植物的，
1: 嗯，
2: 就是那种女神开花的想法又来了，
1: 就是
2: 对，
1: 有植物有艺术融合在这个空间中，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嗯。就是觉得他好像就是要有家的那种温馨啊，然后再就是其实这四个字就是有植物的，然后呢有艺术文化的，然后又是此时此刻你享受当下的，然后有一个家的温馨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个很就是人和人交流的这样一个场地，所以就只此一家，再加上它又不是就只有一家的意思嘛，就是很特别的意思，所以我当时就是灵感迸发吧，然后就想到了这个名字。15年起好，但是跟其实当时跟民宿还关系不大。
1: 2023年才把这个名字真正运用到实际经营中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开民宿前能不能说一下你大概预估可能要花多少钱，然后你真实花的钱和这个你当时预估的差别大吗？
2: 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很踩坑的原因，就是可能很多人看到我民宿就会觉得哇，兔子你来过吗？对吧？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其实我们的装修确实是花了蛮大的价
1: 钱。哎，兔子你得给我讲讲当时你给我讲过的去只此一家的那个感受，因为当时他夸了审美，夸了床品，兔子你讲讲你的感受。
3: 这样子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是一个周五的晚上，下完雪以后，然后他那个小门一开开，感觉就像一个小城堡一样。虽然就是院子不够大，但是我觉得挺温馨的。然后一进门，正对着我的就是一棵圣诞树，然后旁边有一个非常精致的柜子。再往里走就看到比较温馨的场景了，有那个长条形的那种大长桌，然后还有就是咖啡的一个吧台，然后还有一个巨大的这个书架。然后呢，让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那个阿里木他们家的那个杯子，阿里木江他们家的杯子。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了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画家的画，我当时就觉得哇，这个民宿主还是挺有品味的。再往里

0: 里走，又看到了一个收纳水晶的一个小柜子，就感觉整体的装修是非常用心的。然后这是我初入这个民宿的感觉，然后再到住宿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床品是非常舒服的，包括到里面的这个淋浴设备呀，还有就是水温呀，我就觉得一看就是民宿主有非常用心的去从这个装修，再到这个浴室的这些设备，再到这个整体的这些陈设都是非常用心，而且有自己审美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
1: 所以当时我还在国外，兔子你记得不？
2: 那当时做设计的时候，我手里可能加上我这几年工作攒下的钱啊，包括有我家里人的支持等等，大概也就是我当时预算是60万，对，60万，再加上我可能因为刚刚开始创业吧，我其实要求还蛮高的，我整个的装修其实是按照家装标准，我所有的用料甚至比我自己现在住的家的东西都要好，所以就会导致我整个的成本其实很高。但是其实在村里头很多房子你要从基础设施，就是你完全看不见的基础设施开始要重新开始改造的，因为这些东西你可能在一个城市的房子，比方楼房的这种装修上面，你只需要真的就是表面的装修，但是在村里的时候你再去搞这个房子，你会发现你要动的可能就是基础设施，甚至一些很多的空间框架啊，这些东西可能是要比楼房的这个装修要贵很多很多的。
1: 嗯，
2: 对，因为我们当时拆建呀，我们拉建筑垃圾，我们就拉了好几吨。
1: 嗯，哦，对，这个都是一些可能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隐形的一大笔的支出，不断的拉建筑垃圾。嗯，
2: 所以在村里成本是要比装修成本是要比城市，不管从人工，你的材料你要从城市拉过去，它整个运费等等一系列的成本，它是要高很多的。
1: 对，确实是。那在这个筹备阶段，当时你规划的运营模式大概是啥样？就是接待散客、做做团建啊，还是怎么样？好像最开始还有餐饮配套，对吧？
2: 对，我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想说，这个地方首先得吃嘛，你得能吃饱肚子。然后其次呢，就是还有就是住宿。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考虑，我可能要会做很多的跟艺术啊文化相关的一些活动，所以我留了很大的公共空间。当时就是有想过就是做艺术沙龙啊，所以我留了很大的公共空间，然后就是住宿啊吃啊这些都是必须要配套有的，所以很当时其实没有完全的想过我怎么样去运营，当时一股脑的就是说我先把它装修出来。就仿佛你装修出来了这个事情就好像自己能开始赚钱一样，我等到装修完的那一天，我坐在我已经一切都妥当了的民宿坐到那里的时候，我才开始考虑我的客人从哪里来，我现在要从哪里赚钱。
0: 文艺青年突然变成了商人。
2: 你会发现花钱很简单，即便花很大的钱你就觉得花钱很简单，可是你等到要赚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好像没有任何的准备，然后你会发现你坐在那里你才开始想我这钱从哪儿来啊。对，等到那一天我才会意识到说，原来真的就是你即便整个的装修过程有多么的痛苦，它都还是最容易的部分。
1: 那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在经营的过程中找一些比如说托管呀、代运营这样子的？
2: 完全没有，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
1: 就一直想的是要自己手把手的去做这件事。
2: 是，没有想过说要托管，然后我都不知道民宿可以托管，然后完全没有想过。其实我当时我的考虑肯定是首先你是要有很多的这种，我完全从一开始就会考虑说这个地方不是完全卖房间的，它是必须要有人文气息的。就是不管是人与人的交流，还是我们的艺术文化的活动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它必须是以人的气息在其中为主，然后才会配套去住或者是去吃等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但是可能我一直做的也不够好吧，我觉得你想把这件事，我这个想法落实下来，它是很难的。但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事情。
1: 我懂。那就是我再问一下，就是你还是想把它做成一个有点精神空间的感觉，因为我前两天有看你发那个对于阿那亚的那个感触嘛，所以我发现你的经营理念还是想把民宿做成一个精神空间、艺术空间。
2: 对对对，是的，一开始是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后来发现，可能因为我看采访看的比较多啊，阿那亚其实他说他有6年的时间，他都觉得他自己是栽在坑里的，就是跟我的状态真的太像了，就是你不经历这个过程，你都听不懂在说什么。我现在就会特别的，就是深有体会的感觉到，虽然他的项目肯定比我大很多了，但其实我们遇到的困境其实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只是说他可能花了更大的价钱，需要运营一个更大的一个空间，但是我可能就是还好，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有的，即便现在我可能觉得我还是在这样一个挣扎的过程当中。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民宿上那个携程啊，飞猪啊，然后美团这样子的 OTA 平台没？
2: 我们有上吧，但是我其实对这些平台的这种关注度不是很高，再加上因为客群的关系，其实乌鲁木齐南山的这个住客哈，就是从这些平台来的还是比较少的，因为有很大的复购，然后呢再加上就是你的联络，甚至我先提前来看看场地，对吧？这种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大部分我都是私域成交，平台来的比较少，再加上我其实完全没有任何平台运营啊。然后，后来其实我就因为做了这个断食疗愈以后，我就完全就不再做这个平台了，因为可能平台来的他对你这个空间完全不了解，对你也不了解，他来纯为了解决我当晚的一个住宿刚性的问题，对，那可能跟我真正想要接触到的客人的这个客群是不太相同的，所以这个 OTA 平台的话可能现在对我的这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0: 那我们进入你创业至今，你有没有就是遇到过就是比较棘手的，就是想放弃的时候，或者是遇到棘手的问题，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我觉得做生意难免会遇到一些比较就是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呀之类的，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对，我们给你举几个范围，比如说政策啊，比如说那个水源电路啊，比如说邻里关系啊等等，或者是
0: 还有就是游客的这个分流，包括现在南山有些游客可能更偏向于更多的选择，比如说昌吉啊之类的，有没有受到影响？
2: 这些点其实可能一直都有。首先我觉得乌鲁木齐南山它这个旅游地它就不够像阿勒泰或者伊犁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它没有那么强的住宿刚性，但是我就觉得从客群上面来讲的话，确实可能我以为自己把你的小环境做好了，你可能客人就会来，但是其实发现营销这一块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最终的目的，最终的问题还是会落在你自己的这个经营管理上面，你怎么去把你的这个民宿推销出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一直觉得最困难的点。即便是现在我也是会觉得你怎么就好好的去做你的自媒体怎么了，就是怎么讲，就是其实营销这块做的还是很烂啊，我自己当然也有我自己很懒的部分了，就太过散漫吧，有这些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些外围的问题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最终的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我自己，包括
0: 运营方面的问题是吧？
2: 对对对对，还是在我自己这块，所以呢可能现在觉得我唯一能提出的问题就是你怎么那么懒，你能不能再勤快一点对，
0: 那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不可能每天都在吧，那你招员工的话在南山招员工难不难？因为众所周知南山大多数是这个
1: 农民，是不是
0: 农牧民的这个短期工人比较多，长期的话好像很难。
2: 其实有啊，我们民宿现在比较固定的人群的话，我们现在有三位，但是呢，我们有一位是义工小朋友，他是浙江人，他现在只是来民宿，可能短期的居住一下，然后等到他过两天开学了，他可能就走了。然后我们相对固定呢是两位，一位呢其实是我一位合作的一个，他也是做线上业务，他是做艺术疗愈的，一个朋友吧，因为我们俩也从我开始接触疗愈以后，我们俩一直在有沟通，后来 来他就来到民宿，因为他主要做线上业务，然后呢相对的话我们他在线下的部分就能帮我在民宿里帮我稍微的打理，然后呢同时呢他有一些业务他也不影响他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这个空间和他的业务相对比较契合。还有一位呢其实是就是南山本地了，就是我们负责保洁啊，负责我们员工

0: 情做完之后晚上下班，这样还算 OK。因为我们民宿本身的也不需要很多的员工，再加上我们现在已经不做餐饮了，所以像厨师啊什么的就现在就不太有需要，所以就相对还是比较容易的。那我们之前做餐饮的时候，确实会被厨师这件事情卡得比较严重，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厨师走了以后，我就没再去做餐的原因之一吧。对，
1: 就是那个厨师本身薪资也不低，然后是不是流动性也又有点大？
0: 对，尤其是有一定技艺的厨师之后，他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很多想法的，那不是完全说能够说，哎，你老板能管我得了的，就是，所以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需求，那你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那可能双方就没有办法长久的合作下去啊。当然，这个东西本身你要考虑到整个你的营收的这个程度嘛，对吧？所以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些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我之前做餐饮，后来不做了。也会有这些。

0: 做营销，首先我也没有这个钱了，其次呢，就是我觉得探店博主和我后来真正慢慢思考之后想转型去做的内容，它不完全符合，因为可能探店博主来会介绍你这里东西很好吃，你这里住宿环境很好，可是我真正想要做疗愈，或者是要做断食，或者是这个客群的客群方面的话，就是咱们叫人物。这个客人的画像上面来讲，已经不太符合了，所以基本上除了前期刚开始的那一波博主探店之外，我就再没有找过任何其他的这种营销，包括平台上的营销倒是也都没有做，可能后来我就会慢慢的，一个是依靠慢慢的复购吧，你时间久了，认识的客人多了，他会慢慢有一些。介绍还会有一些客人本身他们自己常来，其次就是慢慢做疗愈了以后，我自己的短视频也会有一部分客人引流过来。我自己的短视频的内容可能引流过来的比较我们真正能做疗愈的这些客人，他跟我们探店博主所能够影响到的年轻人又不太一样，所以说，营销这一块就做的还是很烂吧，就是，但是目前我能想到的就还是以我自己的账号，我们也有一个民宿账号，以这两个账号为主，对。
1: 就其实还是以内容作为驱动，带动客人过来消费。
2: 对，因为它这个，我觉得就不能以民宿定义了，它现在的方向更倾向于一些疗愈空间了，或艺术空间。对，住宿有可能就只是，它的这个营销占比的20%，我觉得可能都不到。
1: 是一个附带的一个服务。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行业动态资讯消息啊。盛夏的库尔勒骄阳似火，比天气更热的是街头巷尾青年创业者奋力打拼、逐梦前行的蓬勃干劲儿。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跟随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一起去看一看巴州青年创业者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1: 在库尔勒市红雁街道奇兰巴格社区一楼迪拉拉婚庆策划工作室内，各色鲜花整齐摆放，芬芳扑鼻。24岁的阿卜杜拉买和苏木正在和妻子一起布置婚庆摆件。说起创业经历，这位00后创业者满脸笑容，信心十足。多亏了库尔勒市人社局的创业补贴，我添置了一辆三轮车，拉货送货很方便。 阿卜杜拉买和苏木的创业故事是从一间小吃店和对鲜花的热爱开始的。起初，他和妻子经营一家小吃店，因为喜爱鲜花，便常常以鲜花装点店面，渐渐萌生深耕花艺、转型婚庆行业的想法。2025年，阿卜杜拉买和苏木夫妇看到库尔勒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发布面向大学生开展创业培训的通知，
2: 便主动报名参加培训，并赴浙江大学参加由巴州人社局组织的高校毕业生创业提升班，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学成归来，夫妻俩下定决心转变发展方向。他们租下社区一楼低租金门店，开办婚庆工作室，融合鲜花，打造特色婚庆服务。培训期间，我系统了解青年创业补贴政策，回来就着手申报，很快就领到2000元创业补贴。
1: 阿卜杜拉说，他用这笔资金购买了一辆三轮车，用于搬运花材和婚庆物料。如今工作室经营稳步向好，月营业额最高达20000余元。今年5月又新开一家店铺，下一步计划开设特色伴手礼门店，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阿卜杜拉感慨道，从不敢想到放手干，一切都离不开政策扶持和帮助， 让我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宽。在库尔勒市，00后穆斯塔帕·艾尼瓦夫妻经营的冰刨冰小吃店，同样在创业补贴的助力下实现稳步发展。2024年6月，夫妻俩大胆转型，将原本生意冷清的小超市改成冰刨冰小吃店，凭借新鲜口感、亲民价格、特色口味，小店迅速打开市场，聚拢人气。 夏季客流高峰期，单日营业额可达1.5万元左右，院内就餐座位常常供不应求。兹拉勒说，从最初仅有6张餐桌的小店，发展至如今43张餐桌，经营面积超300平方米的特色门店，旺季可带动10名居民就近就业。小店的稳步发展离不开创业扶持政策的精准赋能。 今年2月，穆斯塔帕·艾尼瓦夫妇凭借高校毕业生身份，成功申领2000元自主创业补贴。夫妻俩将这笔惠民资金投入门店彩钢板房扩建，有效补齐经营短板，缓解资金压力，抢抓夏季消费热潮，推动店铺营业额恩台县且莫县等地发展20余家加盟店，并注册商标“木子独格”，旺季店铺月营业额达15万元。 冬天收入稳定在5-6万元。从一朵鲜花、一碗刨冰出发，巴州的青年创业者闯出了名堂，而为这些梦想续航的，正是不断加码、

0: 精准务实的创业补贴政策。记者从库尔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针对像阿卜杜拉和穆斯塔帕一样处于起步阶段的创业者，库尔勒市推出分档创业补贴政策，离校五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可申领2000元，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申领5000元。今年7月1日起，补贴标准大幅提高，全市面向离校两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推出一次性创业补贴新政。凡在库尔勒市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营业执照登记注册后正常经营满一年以上，即可申领1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该项补贴每人每个创业实体终身仅能申领一次，流程公开透明。据了解，创业补贴申报流程简洁高效，创业者需备齐相关材料，向经营地所在村社区劳动保障所申报，经村社区初审、乡镇街道复审公示后，由市人社部门二次复审公示，最终由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个人账户。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劳动保障所均可就近受理。咨询电话0996216-8695，切实减少群众跑腿次数，让惠民政策便捷可及。库尔勒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景霞说，阿卜杜拉和穆斯塔帕是全市青年创业浪潮中的生动缩影。我们通过创业培训加补贴直达模式，让好政策找到人，帮到人。如今补贴标准再次提高至10000元。我们将加大政策宣传落实力度，让更多离城青年敢创业、能创业、创成业。下一步，库尔勒市将持续落细落实创业扶持政策，汇集更多离城青年创业者，助力更多离城青年扎根家乡、逐梦创业，绽放青春奋斗光彩。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达9到10级。那其中呢，南江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部区域是有短时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那再来共同关注到全江气温方面的情况，喀什地区北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是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的局地最高气温是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到18度。然后阿勒泰晴转小雨，26度到12度。塔城小雨，31度到16度。伊宁晴好的天气，31度到18度。伯乐小雨转晴，30度到17度。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5点，也就是稍早前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五台、大河沿子、八家户、83团、托里、泾河镇、芒丁乡等区域可能会出现冰雹的天气，在这儿也提示到各位啊，克拉玛依晴转小雨，31度到19度；奎屯多云转晴，31度到21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1度到18度；昌吉多云转小雨，29度到18度；哈密多云，34度到18度。可以看到，哈密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一整天哈密市域大部将会出现雷电的天气，也是再次提示公众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37度到27度；库尔勒晴转多云，30度到21度；阿克苏晴转小雨，31度到20度；阿图什晴好的天气，34度到19度；喀什晴好的天气，35度到19度；和田晴好的天气，36度到22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4: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江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3: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4: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3: 锚定5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4: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3: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4: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3: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

0: 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想吃什么种什么，这帮人在楼顶当起了现代陶渊明。千万别以为只是挥挥锄头，他们正在用科技重新定义田园梦。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职业研究所，带各位解锁硬核新职业园艺技术人员，一起来听啦。
6: 当我悉心照顾，百般呵护，却了一盆小小的仙人掌都养不活。在这里有这样一群高手，他们在城市中心的钢铁森林里养出了茄子、辣椒、甜菜、冬瓜，都晃了。哎，想吃什么就种什么，堪称现代都市版的陶渊明。今天我们要带你一起解锁的职业是园艺技术人员。老师，这个园子里都是我们学生们自己的作品吗？
7: 是的，都是我们学生自己管理的哦。
6: 哎，小朋友们都能把菜种得这么好，我感觉我又有信心了。
7: 其实种菜是没有那么简单的。那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现场，要不要跟我们的小小园艺师比拼一下，看谁种的菜又快又好呢？
6: 没问题，咱们走。
7: 走。
6: 现在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有没有信心？
7: 有。
6: 来，我们三二一，
8: 闭上。
6: 哎，老等一下，我录袖子要录一会儿。
9: 这是对的吗？有没有人给我解答一下？
6: 说时迟，那时快，我感觉我好像率先完成了。老师来点评一下我们刚刚的表现。
7: 感觉是很好，但是它后面苗不一定能活得了。
6: 好，活不成了，为什么？
7: 首先我们的苗在里面种的时候，挖坑不能太深，
6: 不能太深，
7: 也不能太浅，要刚好和我们的机制块是差不多的一个高度。然后种植到里面以后呢，它的苗要保持直立的状态，因为它旁边的叶片如果打到土壤上，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啊，它很容易一些病虫害会感染上去。它的株距和株距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你种就会比较挤，它到时候长到长不大了。
6: 好吧，我的小苗跟着我真是受苦了。哇，老师，这里跟我想象中的农田好不一样啊，是在一个距地有一定距离的高空天台上。那我想问您，这里没有这么优越的土壤条件，怎么样确保这些菜长得又好又茁壮呢？
7: 天台上选择的品种呢，一定要经得起太阳的暴晒啊，还有大雨的浇灌，要有一定的抗病能力。在灌溉方面呢，我们引进了水肥一体化系统，可以盖一下我们现场的种植箱。我们种植箱底部呢会有个隔水层，我们的水和肥就可以非常节省的去利用，啊，很大程度上节省了我们的资源。
6: 为什么要让学生们参与到种菜中来呢？
7: 根据现代园艺疗法的研究表明呢，学生通过碰触泥土培养植物的一个过程呢，就是非常放松身心、缓解压力的这么一个过程。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对自己的成就感啊，还有责任感都是一个加持。
6: 那现在有没有高科技的设备能够帮助我们小白快速的上手园艺呢？
7: 我们是把经验写进标准里，再把标准融入到设备里。走吧，现在到我们大棚里去看一下吧。
6: 哇，找对人了，今天。
7: 这是我们做基质的原材料，大家看，这是泥炭。我们现在的泥炭呢，多数依赖进口，而且还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因此呢，我们通过本土化的一些菇渣、蔗渣，还有我们农业的一些废弃物来代替它，做成我们的一个资源化再利用。
6: 哦，那像这个就是菇渣，我们看到。
7: 对对。这就是我要向你极力推荐的一个适合我们小家阳台以及我们商场里都可以进行展示的智能化的植物种植架。
6: 这样的装置维护和使用起来是不是比较难啊？
7: 其实是一种傻瓜式的操作。我们录入信息以后呢，它里面会有一个探头去监测它的光温、水汽、肥的一个变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可以通过后台的一个数据的运行来管控它到底该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打开补光灯。
6: 园艺现在真的已经不仅仅是一门科技了，它是一个充满着艺术细胞的一项事业。
7: 是的，我们是希望呢，让我们的科技更加轻简化、智能化，不懂我们农业科技的也能够很容易上手。哦，
6: 太棒了，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自己动手，也可以在自己家阳台上种起来了。
8: 盆栽和家居绿植的流行，让轻园艺成为一种消费趋势。当90后和0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园艺行业正从传统的种植业拓展成为了一个融合了旅游、健康、文创等多种业态的综合性产业。
7: 我们园艺行业其实现在非常缺一些高端精的人才。我们的行业早已不是传统印象里的种植了，它现在正深度参与城市的绿美建设，比如我们道路绿化植物的选育、屋顶垂直绿化的技术支持、土壤改良等，以及我们节目里提到的可实地景和智慧农业，都是其中的缩影。
6: 目前政府对于我们的园艺行业和人才有什么样的支持和扶持政策？
7: 我们正身处国家大力支持园艺行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设施农业改造、现代农业产业园与产业集群建设等政策，为我们的品种和技术成果提供了广阔的转化与应用场景。许多地方还对我们生产基地建设、采后加工等环节提供高达50%的补贴。
6: 如果我想当一名园艺技术人员，那我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核心技能？
7: 首先肯定是扎实的园艺科学专业知识，其次实践操作及创新能力非常重要。随着行业的智能化的发展，了解农业物联网智能设备的应用也是重要的加分项。
6: 从方寸阳台到空中农场，他们让收获突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让菜园也成为了城市风光的一部分。

链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日前由中国设备管理协会、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届全国设备管理与智能运维职业技能竞赛全面启动，披新职业的一些这个面孔哈。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说到了啊，就是这个竞赛，那当前我国正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能人才，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环。本届竞赛紧扣技能照亮前程主题啊，共同设计到了这个机械设备点的一个减员。

0: 项目呢是面向城市地下管廊，比如说电力、通信、燃气、热力等管线及城市公共设施的领域。电能质量的管理员项目面向的是供电侧与用电侧的领域。三大赛项全面考察选手在设备状态的监测，是能运为电能质量治理等前沿技术方面的综合能力，致力于培养更多设备管理与智能运维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那据了解，赛事已经连续举办了两届，吸引累计1000名技能人才同台竞技，是设备管理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专业竞赛之一，预计本届参赛规模将再创新高。
1: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随着暑期出行旺季来临，大家是不是会为了图方便省事儿啊，这个一次性即用即抛的产品成为了大多数人行李当中的一个标配呢？那在今天的消费连连看的板块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到暑期出行日抛装备到底该咋选呢？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50款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开展了比较试验。本次比较试验5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当中随机进行购买啊，涉及到了很多的这些品牌啊，并委托专业检测机构进行一个测试。那在卫生安全指标方面呢，微生物指标符合强制性国家的标准，洁净控制水平啊存在差异。那依据相关的标准测试，所有样品未检测出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溶血性链球菌等特定微生物，且细菌菌落的总数、真菌菌落总数指标均符合国家标准的限值。虽然卫生安全均能达标，但不同产品期间的这个细菌菌落总数实测数值实际上是存在差异的。您比如说这个婴幼儿、老年人或者皮肤屏障功能比较弱的敏感的一些人群，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优先考虑细菌菌落总数检测值相对较低的一些产品。那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一次性出行卫生用品的时候呢，需要注意3个方面。第一，就是理性看待材质，细查合规成分，消费者应该主动查看产品的标签，认准棉然后聚酯纤维丙纶等国家标准规定的规范名称。同时需要特别注意到的是，无纺布是一类非织造材料形态，不同于这个聚酯纤维材质需要依靠成分表来进行确认内部的实际纤维原料。那对于仅笼统标注植物纤维却不细化品类、使用生态棉等非标准名称或者成分标注不全的产品，建议谨慎选择。那第二大点呢，就是警惕这个宣传的陷阱，核实关键信息。那尤其是在线上选购的时候，切勿轻信无菌、零添加等绝对化的一些宣传啊。那第三大点就是严守使用的规范了，保障卫生安全。收货后应首先检查独立小包装是否完好密封产品应储存于阴凉干燥清洁的地方，避免潮湿或者暴晒的环境那使用之前呢，需要确认产品在保质期内，一次性产品开封后应尽快使用完毕，以确保卫生若大包装产品需要分次使用，使用之后呢，必须立即严格密封这个保存，再次使用前应检查是否被污染了。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华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五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蔓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0: 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1: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桥的文章的殷殷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2: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3: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5: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4: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6: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7: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

0: 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1: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2: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 百果

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千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0: 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四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 3.5 万户家庭断电，超过 5.7 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十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3: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

0: 20.4% 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4: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3: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4: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5: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7: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6: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7: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9: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8: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

0: 配送中心建设，
1: 完善西部地区的基地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基地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0: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基地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4: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3: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管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5: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7: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6: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7: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6: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5: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 1.9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 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沿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零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5: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

0: 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1: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5: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

0: 要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八一前夕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各地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上半年我区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
1: 上半年新疆快递收入破41亿元，业务量超3亿件。
0: 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投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肯·图尼亚兹今天走访慰问驻疆部队官兵和优抚对象，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驻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等致以诚挚慰问和美好祝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参加走访慰问活动。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等来到新疆军区机关，参观喀拉昆仑精神主题馆，与军区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交流，在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了解支队建设情况，视频查看一线执勤工作，向基层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问候，在空军驻疆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同官兵深入交流，勉励大家更续优良传统，锤炼过硬本领，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陈小江指出，驻疆部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始终聚焦备战打仗，持续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忠实履行维稳戍边神圣使命，在守边固防、反恐维稳、应急救援、服务群众等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陈小江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希望驻疆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筑魂固本，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在绝对忠诚上当表率，加强练兵备战，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着力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在保家卫国上立新功，全力维稳戍边，坚持稳字当头，落实党政军警兵民协调联动机制，在稳疆安疆上担重任，弘扬光荣传统，主动融入新疆工作大局，积极参与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扶贫帮困、应急抢险等工作，在服务地方发展上展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用心用情解决部队官兵后顾之忧，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张迎春、 王刚、穆克亚提·加尔穆哈迈提参加。

0: 员50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批准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批准了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报请批准废止有关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以及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人事任免事项。会上，为新任命的自治区国家工作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清当前经济形势，坚定发展信心决心，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明山、李宁平、迪利夏提科特尔汗、王国和、买买提名卡德、艾尼瓦尔图尔逊、宋亚军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迪里夏提沙伊木、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继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会后举行做好新形势下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和政府债务管理监督工作专题讲座。28号下午，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2次主任会议听取常委会会议各项议题审议情况汇报，决定交付常委会全体会议表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各涉侨部门和广大侨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不断深化为侨服务各项举措，充分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这一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自治区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袁玉荣表示，
3: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用好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等品牌载体，引导海外侨胞厚植家国情怀，自觉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与祖国统一，更好地发挥海外侨胞融通中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常态化搭建侨商、侨界专家的对接平台，引导侨界资源投向新疆特色产业对外开放合作，用心、用情维护侨胞权益，汇聚侨心、侨智、侨力，奋力谱写新时代边疆侨务工作的新篇章。
2: 托里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曹明基，
4: 第一时间抓好指示精神，落地落实，抓实为侨服务，持续走访帮扶困难侨眷，切实解决侨界群众实际难题，用心用情做好暖侨惠侨各项工作，汇聚海内外侨胞力量，服务县域发展大局。
2: 博乐市侨联专职常务副主席、秘书长热赫曼古利亚生，
5: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精进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侨动力。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科平县侨联一级科员哈利木热提买买提表示，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当好侨胞的娘家人。
1: 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坚守为侨服务初心，常态化开展侨情走访、政策宣传和权益保障工作，引导广大归侨侨眷积极参与家乡建设，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0: 全国归侨侨眷先进个人米亚塞尔·阿布利克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我们侨界群众比根温暖。我将重逢法会，咨询有事，积极宣讲党的侨务政策，讲好中国故事、新疆故事，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吉姆萨尔县北庭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胡完·胡马尔。
3: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一名侨眷，我长期扎根县域生态保护和文旅服务一线。今后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重逢法会，侨眷桥梁纽带作用，主动向海外亲友宣传家乡生态建设成果、北庭历史文化和文旅发展优势，吸引更多海外侨胞关注新疆、热爱新疆。
0: 富康市侨眷萨利塔纳提·哈布莱甫。
4: 习近平总书记心里装着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处处体现着爱侨护侨的深厚心意，也给我们侨眷指明了方向。今后我还要把家乡的舌尖、发展的好消息都传递到海外，用自己的微薄力量为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家乡高质量发展出一份力。
5: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6: 十五五时期，新疆锚定建设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这一目标，着力推进能源供给能力提档升级。这段时间，我区各地建设者战高温、斗酷暑，全力推进一批新能源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投产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在国家电投脱离100万千瓦风储项目施工现场，重型吊车稳稳吊起数十米高的风机塔筒，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展塔筒拼接、设备安装、线路铺设等作业。项目高级主管刘冠松介绍，这个项目安装32台6.25兆瓦风机，80台10兆瓦风机，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
8: 本项目预计8月份可以进行并网，每年可发电25亿度电，每年可节约标煤95万吨。
7: 眼下，中煤伊林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配套光伏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项目执行经理尚子晨介绍，项目投产后，年均上网电量约1.7亿千瓦时，可节约标准燃煤50000吨。
9: 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进行生态养殖，它可以有效地做到草原的立体的空间利用，实现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共赢。
7: 在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三塘湖镇岔哈泉戈壁滩，中能建哈密光热储1500兆瓦基地项目光伏装机施工已全部完成，进入

0: 件和组件支架全部完成，到年底全容量并网。
1: 近日，亳州十万千瓦储热型光热配套90万千瓦新能源项目光热单元并网投运，项目依托熔岩塔式光热发电技术，通过13402面定日镜精准追光聚热，在220米吸热塔内形成565摄氏度高温，换热产生550摄氏度蒸汽，驱动发电机组运转。国网博尔塔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方式计划室主管李娟：
2: 光伏发电夜间无法处理，发电量易受阴晴雨雪天气短期的波动。光热发电具备处理连续稳定的一个核心优势，机组启停耗时短，电网调峰幅度大，启停运行成本低的优点。
3: 今年上半年，全区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2.99万人，同比增长1.01%，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0.03%，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4: 上周末，乌苏市文旅影才智游乌苏专场招聘会在当地人力资源市场举办，招聘现场人头攒动，各企业招聘展位前，求职者认真查看岗位介绍、薪资待遇、任职要求等信息，与企业招聘人员深入沟通。求职者高军：
5: 这个专场招聘会针对性很强，岗位选择也很多，我已经和多家企业交流过了，达成了初步意向。
4: 本次招聘会精准聚焦文旅产业人才需求，23家企业共招募145人，岗位涉及影院服务、酒店管理、旅游策划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技能水平、不同求职方向人群的就业需求。乌苏市某电影院副店长吕亮：
6: 收到了10多份简历，有好几位现场就达成了初步意向。这种常态化、主题化的招聘模式对我们企业来说非常实用，帮我们解决了招工难的问题。
4: 上半年，全区累计开展各类招聘活动3380场次，归集岗位100.8万个，达成初步就业意向12.2万人次。此外，上半年我区还加大就业政策落实力度，共落实就业补助资金11.51亿元，惠及劳动者92.92万人次。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张玉婷：
7: 我们将推动稳岗返还、社保补贴等政策直达快享，开展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深化劳动者就业关爱帮扶，通过系列精准有力举措，全力确保完成全年各项就业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就业稳定大局。
8: 今年上半年，新疆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1.5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3.7879亿件，收入与业务量实现双提升，分别同比增长11.3%、21.6%。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9: 随着农村电商持续升温，和田特色农产品借助快递物流渠道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介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销量持续走高。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吉提告诉记者，公司和多家物流企业达成了合作，把和田特色农产品最快速度送达客户手中。
10: 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到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
9: 上半年，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含邮储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累计完成58.1亿元，同比增长8.3%。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5472.1万件。同比增长11.1%，快递业务仍是拉动增长的主力军，有效助力商贸流通，保障服务民生，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深度下沉产业园区，为企业提供上门揽收、就近寄递服务，全力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中国邮政墨玉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负责人艾散江托尔贡介绍，目前中心已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
11: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9: 上半年，跨境业务也是一大亮点。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完成108.4万件，同比增长16.2%。新疆跨境邮政通道覆盖中亚5国、俄罗斯及欧洲多国，服务本地快。

0: 跨境电商、外贸企业、跨境商贸往来和个人跨境寄递需求。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副总经理孔维新：
1: 依托空港、陆港多式联运优势，拓展中亚跨境寄递、跨境电商配套服务，以特色物流服务助力乌鲁木齐农产品外销与向西产业发展。
2: 今年一到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验放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数量均同比增长 40% 以上。请听报道。
3: 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距离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210公里。自从去年1月1号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吉乌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0.57%， 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 71.70%。 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副站长周明军告诉记者，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4: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3: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53.68% 和 49.41%， 创历史同期新高。新疆德泰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国：
5: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6: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今年和田市迎来首支北京援疆多学科联合组团式医疗专家团队，精准补齐当地短板，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持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7: 太感谢你们了，我奶奶的病都给了你们的全力救治。
8: 前两天，78岁的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在家人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和田市人民医院，把一面锦旗送到北京援疆干部王波手中。之前布赛纳普阿布拉老人因为摔伤引发陈旧性股骨颈骨折，卧床达3个月时间。得知和田市人民医院来了北京援疆专家团队，家人专程带他前来治疗。针对患者高龄、病程久、多病共存、手术风险高的特点，北京援疆医疗专家团队第一时间启动多学科联合会诊机制，细致梳理病史，逐项排查手术隐患，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个性化方案，成功实施了人工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的孙子图尔贡努尔买买提：
7: 现在我奶奶恢复得很好，腿不肿了，不光能自己坐起来，还能下地走路，精神也好了很多。
8: 今年以来，随着北京组团式医疗援疆力量进驻和田市，当地打破以往单一学科专家援疆模式，通过多学科专家协同发力，有效填补了在高龄重症、复杂手术等领域的技术短板。援疆专家还通过学科共建、人才培育，把先进的诊疗理念与临床经验留在当地。和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于云梅：
9: 援疆专家通过坐诊带教、手术示范、师徒结对等方式，补齐技术短板，培育本土医疗骨干，规范诊疗流程，医院整体救治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8: 北京援疆干部、和田市卫健委副主任吴珍：
10: 持续推进学科共建、技术帮扶、人才常态化培养工作，不断输出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基础。
2: 我区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持续推进专利转化，创新推出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目前已归集专利1.4万多件，涉及13个特色领域。请听报道。
0: 7月28号，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专利转化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现场发布了6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

0: 1769件国家知识产权局匹配我区产业的双五星专利成果，并公布马上有利专利大巴扎平台线上
1: 已经获得29项国内发明专利，同时还有2项国际专利。我们和新疆医科大学完成了专利合作签约，找到了契合企业发展方向的技术思路，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0: 2026年上半年，我区聚焦油气加工、新能源、绿色矿业、现代农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六大特色优势产业推进专利转化，汇集优势特色专利4500多件，进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80笔，金额达 4.5 亿元。截至目前，新疆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8 件，较“十三五”末实现翻倍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促进处处长郭福战表示，
2: 下半年我区将常态化开展5场专利转化供需对接活动，盘活创新资源。
3: 今天，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绿色能源基地高新建设新能源综合服务基地正式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作为全疆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综合服务基地，这个项目占地面积 4.45 万平方米，集指挥调度、后勤保障、运营服务于一体，不仅能满足新能源重卡、客车及普通家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还可以提供新能源汽车综合维保、三电系统检测以及配件用品交易等业务。基地共配备了180台充电桩，功率从7000瓦到2.5兆瓦，能够满足不同类型车辆的充电需求。新能源货车司机刘超，
5: 这周边近距离的它这个充电站比较少，现在建一个这个比较大的充电站之后，我们过来这个充电补电会方便一些，这样的话我们每天的这个运输的效率也会提高。
4: 当天，项目建设方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与新疆汽车服务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服务、无人驾驶及低空产业落地、行业职业技能培训、文旅商贸深度融合四大方向开展深度合作。乌鲁木齐高新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孔奇峰，
6: 紧邻着城北主干线东进厂外环这条线，这个站呢也起到了对连接东江和北江的重卡服务的功能。目前我们在城北主干线和东进厂呢还有3座中型重卡站正在建设当中。
7: 7月28号，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启动运行，这是沙湾市首个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补齐了塔城地区高端算力缺口。请听沙湾台记者焦祖清、马金明的报道。
8: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总投资 3.7 亿元，仅用10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落地。核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静表示，
9: 各部门全程主动服务，高效解决审批、配套、资源对接等各类的建设难题。沙湾绿电供给稳定，用电成本优势突出，非常适合算力产业规模化、低碳化发展。
8: 沙湾天云智能算力中心项目将为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人机协同定制、脑机场景落地提供全链条算力服务，为打造区域智能算力承载节点提供坚实底座支撑。核尊人工智能沙湾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胜浩介绍，本次正式点亮的1期算力集群总算力规模可达5000P， 专为高负载人工智能场景打造。
10: 通过创新技术优化， AI 模型训练速度可以提升3倍到10倍，文本生成速度升至 60%到85%。
8: 沙湾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数字化发展局局长曾刚表示，中心计划年内将算力规模提升到10000P， 2027年扩容到20000P。
11: 持续招引算法研发、数据标注这类上下游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让绿色算力赋能农业、能源、商贸、文旅等行业。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7: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3: 阿勒泰晴转小雨，12到26度。
7: 塔城小雨，16到31度。
3: 伊宁晴，18到31度。
7: 伯乐小雨转晴，17到30度。
3: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9到31度。
7: 奎屯多云，21到31度。
3: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18到31度。
7: 昌吉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3: 哈密多云，18到34度。
7: 吐鲁番多云，27到37度。
3: 库尔勒晴转多云，21到30度。
7: 阿克苏晴转小雨，20到

0: 到31度，
1: 阿图什晴19到34度，
0: 喀什晴19到35度，
1: 和田晴22到36度，
0: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蓝天、王继龙，主播安瑞、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新的项链，发饰像写进童话，有晴天的气泡。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讲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

好嘞，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欢迎锁定花样童年节目，我是子祥。哎，我们的节目呢每天晚间的21点会在新疆新闻广播和新疆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在大家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终于弹上了那一把旧吉他。各位小朋友们，这个假期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件难忘的事儿呢？哎，最近在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二宫乡宁波街社区实践活动现场，10岁的恩珠小心翼翼铺纸蘸墨按压，向来自沈阳的社会实践团成员展示刚刚完成的拓印作品。那当天呢，沈阳理工大学青马工程社会实践团20名学员走进宁波街社区，与辖区50名青少年共同开展集红色铸魂、语言赋能、法治护航于一体的青少年主题实践活动。在活动当中呢，实践团以创新拓印为载体，生动展示辽宁六地深厚文化底蕴，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直观可感。在特色课程体验区，大家动手制作团扇、朗诵诗词，法治宣传环节通过反诈连连看、保密知识拼图、沉浸式情景剧等趣味闯关模式，将枯燥的法律知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互动体验。那这一次实践呢，是沈阳理工大学全国专项实践内容之一，涵盖民族团结、为国戍边、法治宣传等特色项目。实践团还在社区挂牌搭建冰宫筑梦雨润边疆冰宫书屋，捐赠了数百册优质书籍。共青团乌鲁木齐高新区技术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市区委员会副书记沈苗说，这次活动呢也是校地联动的一次生动实践，后续将继续拓展与沈阳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合作空间，搭建更多实践育人平台，希望下一节课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一起来参与有趣的课外实践课。

0: 今天跟着坎儿井这篇课文，我们将在吐鲁番探寻新疆的这项独特工程。吐鲁番常年日照充足，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蒸发量却达到3000毫米，而坎儿井的出现使得极端干旱的吐鲁番变成了人们安居乐业的绿洲。这是什么样的工程呢？它的奥秘又是什么呢？
1: 在新疆有个工程被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之一，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吗？它就是坎儿井。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合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一起去学习坎儿井，请大家把书翻到88页，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坎儿井是指，开始。
2: 坎儿井是指。

0: 今天课文，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一问吗？
1: 老师，卡尔井的水会干吗？老师，卡尔井是井吗？据说卡尔井的水特别甜，是有人给它放了糖吗？
0: 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组，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领队，他将带领大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大家欢迎他。
2: 大家好。
3: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叫安卡尔，是你们今天旅行的领队。刚刚啊，我听说你们对于坎儿井都有很多很多的疑问，那今天我就带着大家一起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那就让我们一起
0: 跟着书本去旅行。
3: 坎儿井是井穴的意思。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早在《史记》中便有记载，称为井渠。它是人们根据新疆本地的自然条件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地下水利工程。那么，课本中提到的坎儿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构造呢？
2: 同学们，前面那位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专家老师了。
5: 好，老师好。
2: 同学们，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吴佛老师。我们的吴佛老师是研究了这个坎儿井，研究了有几十年了，而且他还写了很多本关于坎儿井的书。所以你们之前提的那些问题，他全部都能给你们解答。现在我们就都来听听他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6: 好。
7: 同学们，看看这什么东西啊？
8: 一个
7: 坑
8: 深
9: 小山丘。
3: 在来的路上，同学们就看到了无数个像这样隆起来的小山包，每个小山包的中间还有个洞，这到底是什么呢？
7: 这个就是坎儿井的竖井，一条坎儿井有500多个竖井，现在这条坎儿井竖井的深度呢，可能在30米左右。我们所知道的井，它是竖井下去以后，下边有水把它提上来用水，对不对？就用这个。那么坎儿井呢？它不是，它的竖井的作用是工匠上下，给它送一些那个必要的一些物品，还有采光。
3: 课文中这样介绍坎儿井的结构：坎儿井大体由竖井、地下渠道、地面渠道和涝坝四部分组成。而现在同学们看到的每个土坑下面就是一条竖井，挖井人在高山雪水潜流处寻找到它的水源走向，然后隔一段距离打一口竖井，连通地下暗渠，将水引流到地面。
7: 坎儿井呢，它的水源呢就是天山的融雪水和天山山前冲积山里边的含水层。坎儿井呢只有在新疆有，那么我们新疆的坎儿井是古代的水利工程。坎儿井的数量最多的时候，全新疆有1838条坎儿井，主要的集中地呢就是我们吐鲁番地区，现在是吐鲁番市，在这儿。那么吐鲁番市呢集中分布了1237条坎儿井。
2: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么多条坎儿井连起来，能有多长的距离啊？
7: 那我们先不说这个竖井的深度，就光那个暗渠的长度呢，达到了5242公里，
2: 就相当于我们从吐鲁番去趟北京再回来。
7: 坎儿井的主要用途就是两个，一个呢是灌溉农业用，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用。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个灌溉面积最多的时候50多万亩。
2: 50多万亩，那我得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大家学校的可能都有足球场，对不对？一个足球场，标准的足球场，差不多在10亩左右。50多万亩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50000多个足球场，是不是很夸张？对不对？
10: 太夸张了。
2: 大家有没有很好奇？就是你们觉得这个挖个坎儿井大概要多长时间？
11: 十几年？二十年？
10: 十几年？
11: 半个月。
2: 半个月，哇，神速！
7: 大家都没有讲对，一条坎儿井的开挖和一条坎儿井的使用呢，它的挖掘使用是同步的。 一条坎儿井要是五百年它有水的话，它年年在挖。
2: 当时是怎么去确定那个它的泉眼啊，或者是井口这些位置？
7: 我刚说了，天山5400米高度的博格达峰，爱丁湖负154米海拔，在这样的一个坡度下呢，肯定有很多地方冒出泉眼。
2: 吴老师啊，其实刚刚同学们有很多问题，我也有一个问题。刚您说了这底下是暗渠，我们这上面只是个竖井，怎么样才能更加具体的了解它呢？
7: 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啊，我们到博物馆去。
3: 暗渠是坎儿井结构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到底竖井下面的暗渠是什么样子的呢？以前的人又是怎么在黑暗的环境中挖掘暗渠的呢？
7: 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建在博物馆下边的一条坎儿井，这一条坎儿井的名字叫梅木巴依坎儿井。现在你们看看，这是真实的坎儿井水。竖井，你看，就这个，我们可以往上看看。啊，我们刚才呢就在那个上边，啊，现在这是下边有。
0: 还挺深啊，这个。啊。
7: 那么下来以后呢，它后边就开始干活了。挖坎儿井怎么挖呢？它从这儿下来以后，这个水呢是从那个上游往下流的。原来这个刚开始挖这个坎儿井的时候，新坎儿井吧，那个时候水还不多，刚刚开始挖。挖的时候呢，这个一般的暗渠的高度都是1米7左右。不能直身子，就是下边你跪到那个地方，跪到那个地方用那个刨锤，另一个人用那个筐，像那个柳条筐，筐子里边把土放进去以后，他呢从里边把它拉到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以后，他上边一个勾搭那个绳子下边，他就下来了。下来以后呢，他把那筐子一勾，这个土方就上去了。所以这个这么长的暗渠，就用那个土那个柳条筐，一筐一筐的把土方弄上去，就这样艰难。这个要是挖高了，或者是挖宽了，这个土方量就会增加，
0: 啊，就会有更多的泥土啊，
7: 更多的泥土，你要往上弄，它时间用的时间、用的工、用的劳动就非常的，
0: 而且，
7: 所以呢，它尽量把这个呢挖小一点。啊，尽量挖小，尽量挖小的意思就是说减少土方量，往下或者往上走上30米以后，还有一个竖井打下来。为什么30米两边有两个竖井呢？为什么？你们自己考虑一下，想一想，能不能想象到？
1: 人多了方便人下来吧。
2: 啊，你的意思是可能这一个人从这儿下来，另一个人从那儿下去。
1: 如果越挖越深的话，再把土运到这儿来还费时间。
7: 哎，对了，你看看，这很聪明。那就是你比如说他30米，30米的话，你从30米那个地方把土运过来，在那个里边那么小，你怎么弄呀？里边还有水，
2: 这个，而且那个水可能都已经到你腰这个位置了，
7: 非常麻烦。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只有那个15米10来米的地方，他往这边拉土方，其他的15米呢，他在那个竖井拉土方。这样的话，距离在底下的这个冒着身子干活的这种距离呢就减少，这一块，
2: 哎，这就省事儿省时间。
1: 不是暗渠里的水能喝吗？
7: 暗渠里的水完全可以喝，但是这有一个先决条件，这个一条坎儿井和一条坎儿井它走过来的那个位置地质情况它不一样，所以呢它那个矿化度的那个情况呢都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们这条坎儿井到了那个出水口那个地方呢，已经达到了人

0: 饮用水的标准。
1: 暗渠是不能直接下来拿水来喝的是吗？
0: 不是不能拿水来喝啊，没这个必要。
1: 那暗渠的意义在哪儿？它又没法拿水上来喝，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的作用，从那个出水口出去以后啊，整个作用就开始展现了，灌溉、生态、人畜饮水，对不对？人畜饮水，把这个水呢引出地面，这是最终目标。
2: 老师，这个暗渠是怎么挖的？就比如它是怎么把它挖的直，不会斜？
0: 你说的这个直的问题是吧？对，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等一会儿有模型，也有一些工具这方面的，我们看着那个再给你们讲。
3: 那么，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在挖掘坎儿井时，是如何保证暗渠能挖成一条直线的呢？
0: 你看，用油灯定向，用油灯定向的方法，把坎儿井的暗渠要挖直。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呢，就是坎儿井的一个暗渠，它把油灯放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墙上，完了以后要是直的话，就挖直了，这个三盏灯的就变成一线。假如说其中有一个看不到，或者是在里边或者在外边的话，那说明这个已经暗渠已经挖歪了，那么马上纠正，每一次就挖上20米、30米之间呢，他们挑一次。
3: 同学们通过模型真正认识到了先民们的智慧。可是这么大量的挖掘工作在没有现代机器的年代是如何完成的呢？
1: 这个就是实景吧。
0: 我们看看，这是井，这是我们坎儿井的一个竖井。这个就是一般的来说最原始的10米以内啊，7、8米、5、6米，这样人可以摇的这种，摇得动的这种，是这种路路。这是刚开始的。这个是这个发展了以后，农民们坎儿井匠们重新发明的一个绞盘架，这个叫绞盘架。
1: 绞盘架啊，
0: 这是绞盘架呢，它是第二步，后来这个坎儿井挖掘发展了以后呢，它做的一个比较机械的一个东西吧。
4: 老师，人下到这个坎儿井里头不会有危险吗？
0: 肯定有危险。这个我说过，最深的时候可以达到100米，我们这个坎儿井竖井。那100米的时候，什么样的危险都会出现。你比如说，绳子断了，比如说牲口它紧了。所以我们的祖先呢，劳动是一种勇敢的劳动精神。他们好多人在这个坎儿井的这个上下或者是在底下干活的过程中呢，发现了很多危险的情况。这些坎儿井匠人们，他干了一辈子，干了几十年，到了50、60岁以后呢，关节整个都变形。
1: 即使这么的危险，他们还是会
0: 还要干。为什么呢？没水，你没有水就没有人类的活动生活嘛，对不对？生活、生产、生态都需要水。为了找水，他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他的劳动呢，就一个是充满了这个危险，再一个呢，就是自身的健康他也受到损害。他们没有把这个危险和这个艰辛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眼前，他们的只是热爱我们这个故乡，我们就要发展这个地方。

0: 在坎儿井建成之前，吐鲁番的人们只能依靠仅有的几条河流进行生产和生活，而坎儿井的发明使得火州戈壁变成了绿洲良田。据统计，平均一条坎儿井可以给75户人家200多人提供生活用水，同时还能保证大片土地的浇灌。
1: 哦，你们看到了吧？这就是坎儿井的出水口。啊，还有我们的村民在这打水呢，是吧？
2: 杨什么事？
3: 你们说是呗？
2: 说我去关灯。
3: 哦，
4: 你们是在打招呼吗？
3: 没有，我问他，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正在打水。他说这个水可能还要用。
2: 我们用的也是坎儿井的水吗？你们现在用的是不是坎儿井水？就是自来水吧。
3: 就问咱们老乡哈，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家门口就有一个坎儿井，会给你们的生活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是我们平时离不开这个坎儿井水，我平时那个洗衣服呀、洗菜呀，啥都用这个来水洗的。这个坎儿井水，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离不开它。
5: 坎儿井的水可以直接喝吗？
2: 特别甜，不信你可以尝一下。来，大家都尝一下嘛。
1: 喝坎儿井
3: 怎么样？喝了感觉是什么味儿啊？
6: 有点甜，
3: 觉得凉不凉啊？
6: 凉，
3: 特别冰。
1: 这个坎儿井的水呢，它是恒温的，这个水呢刚从地下到地面上的，所以呢这个水的温度啊，你不管什么时候到这儿都是这个温度，恒温。
0: 由于是地下水，又长距离在暗渠内流动，水质基本不会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在流动的过程中受到各种矿物质的自然过滤而变得甘甜。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我们经济发展，开采量增加，这样的话呢开采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你比如说极点井啊，现在可以挖到140米、150米、200米以下都可以把水抽出来。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发展到现在以后，变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古代水利工程，我们祖先的智慧的一个遗产，和现代的水利工程怎么样相处的问题。所以呢，现在我们呼吁，古代的水利工程现在仍然用的祖先给我们留下的这些坎儿井，和现代的水利工程呢，它必须和谐相处。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生态文明吗？生态文明在吐鲁番，坎儿井对生态文明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7: 坎儿井是咱们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但是他们今天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他们会一次一次的感慨，一次一次的发现，一次一次的被震撼到。我想这就是这个节目的意义。
1: 今天我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些同学们在一起啊，看了坎儿井的几个区域，在这个过程中呢表现了一种浓厚的兴趣。我感觉吐鲁番绿洲的生态文明后继有人了。

0: 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审美。
1: 马琳在退休后自学汉服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与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日常。
2: 好看吗？你最喜欢哪个？
3: 妈妈，我最喜欢这个。
2: 你喜欢这个呀？这就是马王堆梯形帛画呀。你知道吗？马王堆出土的是什么吗？
3: 是
2: 西汉的。
3: 汉的。
2: 那个新君来记。
1: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这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帛画吸引了祖孙俩的注意，他们决定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课本薄薄的纸张之上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他们需要到博物馆中寻找答案。
4: 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马王堆汉服陈列好不好？
0: 好，
4: 请跟我来吧。
1: 接待马琳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5: 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1: 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

0: 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1: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昨天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2: 好不好看？
3: 好多花是吧？好看吧？
0: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3: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2: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像衣服又不是衣服，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0: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

0: 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博卷，以三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候，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降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1: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相处大地自古上屋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辛追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替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在替形帛画上，辛追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1: 救命，你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2: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3: 七个呀。
1: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戴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这个染的这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

0: 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见识了2000多年前湘楚大地上的流行风尚，那么当时的人们穿的衣服究竟是什么款式呢？
1: 哇，你看这里好多俑啊，这是辛追夫人的侍女，当时出土的时候的场景就是这样。
0: 这些彩绘木俑是汉代丧葬文化的珍贵实物，彼时早已摒弃人殉旧俗，古人以彩绘木俑做陪葬，寓意着辛追夫人去往另一个世界后，依旧能如现实一般有仆从相伴，享贵族礼遇。而作为研究汉代服饰的核心史料，这些木俑的文物价值更是无可替代。刚出土时，其上彩绘色泽鲜亮如新，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彩绘依旧清晰可辨，将汉代日常服饰的色彩搭配与纹样美学具象呈现，也为马林带来了最直观的参考。
2: 这个花纹好漂亮哦，是刺绣的吗？
1: 啊，是啊，您是观察得很仔细。就这一个花纹，我们现在看的木俑上的，它是绘上去的，但是呢，它代表的就是辛追夫人生前家里面他们的那些杂役的干杂役的奴婢，他们身上穿的呢，其实就是那个刺绣的。
2: 太漂亮了！
1: 哎，这个真是很漂亮。是，这辛追夫人的家里真是超有钱，是不是？
2: 是啊，
1: 是啊，
2: 就是全部穿的都是刺绣。
1: 是的。
0: 小学五年级美术课本《美丽的纹样》一课中提到，纹样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提炼与艺术加工。马王堆汉墓中的诸多纹样，便是这种艺术加工的生动体现。在这一套棋盘上，有一只特别的动物，它圆眼竖耳，以一种警戒的姿态盘踞石盘中心，守卫着人们的食物。现在你猜到它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就是狸猫。偷吃食物的老鼠们最怕的就是猫，于是当时的工匠将狸猫画在盘子上，用来震慑老鼠。你看，课本上说的没错，与我们的先祖而言，艺术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将自然万物的灵动意趣尽数融进衣食住行的纹样里，让美好期许藏在每一处细节中。
1: 救命，这个是辛追夫人的化妆盒，这都是的。一二三，这三个是一套，它可以把它叠上去盖上。你看这个化妆盒大不大？
3: 大。
1: 哎，你往前看，你看这个，它这个壁上面这个纹样好不好看？大那个云气纹，
2: 真漂亮
1: 啊！是不是也是那种啊？看了之后好自由啊，好浪漫啊，好舒畅啊！啊，这就是我们汉代特别喜欢的一种纹样，云气纹。我们楚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浪漫而又神秘，所以这个纹样它呢在汉地，所以虽然是汉初，也是传承了楚文化的特征的。
2: 这花纹确实漂亮，如果把它织成布，那就更美了。
1: 哎，是的，是的。
0: 这些藏在纹样里的生活巧思与美好期许，让马林祖孙对辛追款汉服的纹样设计有了鲜活的灵感与构想。但想要让父

0: 刻的汉服真正贴合汉代风韵，光有纹样的参考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找到贴合的面料与织绣工艺范本。而马王堆出土的珍贵丝织品正藏在展厅深处，那便是制作新锥款汉服最贴合的实物参照。
1: 救命，你瞧瞧这些云气纹里面有一个动物的头，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它，它是什么呢？
2: 狼。
1: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西汉初年的刺绣了，跟我们前面看过的漆器上的纹样是不是也很相似啊？
3: 像
1: 啊，这个刺绣呢，它就是绣在了一个红色的绢鞍上面。我们那一边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它呢是绣在起上的。要不要去看一下？
3: 这儿、
1: 对，就这一件。
3: 哦，这个更漂亮，是不是？
1: 对，是的。那边我们看到了龙头，这儿你看到了什么？
2: 人脸。
1: 哦，人脸。
3: 有人
1: 啊，其实这是个凤凰。在这个云气之中蔓延着，那我们就说这个凤凰是成云，我们这个绣就叫成云绣。
0: 借着展厅的电子设备，马林祖孙可以清晰地看到纹样放大后的细节。
1: 啊，这就是起的花纹。刚才我们那成云绣就是在起地上面做的刺绣，那个起地是这么斜纹起花的，这菱格纹当中呢，它就会有不同的纹样。这个呢是2022年新发现的，它里面是有汉字，看，这个是篆体的，如意的如，然后还有意，在这个位置就是意。你看啊，我们拿它放大看一下，那这个是它的结构了。就可以看到我们西汉初年这个马王堆里面出土的丝织物就有如此高的水平。我们这里一共是8个字，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美好的寓意。
4: 这是高科技。
3: 什么叫高科技？
4: 古代的黑科技。
0: 这些惊艳的绣片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品，而是2000多年前新锥夫人日常服饰上的华美一隅。循着这些绣纹的指引，马林祖孙迈向了展厅深处，那里正是新锥夫人的衣帽间，马王堆汉代服饰的展区。这里陈列的不再是零散的绣片，而是一件件形制完整的汉代成衣。他们将绣纹与剪裁完美融合，也藏着汉代服饰最核心的工艺密码。
1: 这是我们的国宝啊，这个衣服好轻好轻，
3: 是叫素纱单衣吗？
1: 哎，对对对，叫素纱单衣。这一件素纱单衣是我们湖南省的镇馆之宝之一，它呢很薄吗，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整个这个衣服一长128厘米，它只有49克，也就是说跟你早上吃那个鸡蛋一样重。
3: 这个领子的颜色跟衣服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有个高级的品种叫锦，这个是纱。我们讲锦上添花，锦绣中华，就讲这个锦，就这个就很高级的丝织品的品种。
0: 纱和锦是2种不同的丝织品，纱用简单的方法织成，线细织得舒，所以又轻又透，而锦则像一块自带精美图案的厚缎子，织的时候要用很多彩色的线织出花纹，不仅颜色饱满鲜亮，摸起来也厚实有质感。正因为织锦要耗费更多的丝线时间，在古代产量稀少，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所以它是丝织品里的奢侈品，格外高级。古人觉得锦和绣出来的花纹是世间最华丽的事物，于是用锦绣来形容一切美好绚烂的东西。久而久之，锦绣中华就成了对华夏大地山河壮丽

0: 化璀璨的赞美，这四个字里也藏着中华丝织技艺跨越千年的骄傲。
1: 那陈老师，这个束纱单衣一般是穿在里面穿在外面的吗？
2: 因为我们东方美学就是要那种朦胧的美，
1: 就里面穿一件刺绣的，哎，对，造件这个，然后
2: 是的，
1: 透出里面的花，哎，
2: 对
1: 的，
2: 透着花，朦胧的，哎，是是是。
0: 当我们打开初中的历史课本，回到辛追夫人生活的时代，在文景之治一课中曾这么描述，这一时期纺织手工业蓬勃发展，纺织技艺高超，这件素纱单衣便是该课的经典插图，直观印证了彼时手工业的繁荣。它薄如蝉翼，轻若云烟，更是当时登峰造极织造工艺的绝佳体现。而要窥见汉代工匠更鲜活的工艺创新与融合巧思，眼前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便是最鲜活的代表。
2: 它这个是画上去的，这是画衣。
1: 画上去的，
2: 你看看，你看，它中间可以看到纹样的底层纹样是印上去的，然后再拿笔去绘它的更精细的纹样。你看这个最显眼就是白色的，这个白色的呢就是它的那个花。好，然后我们还看到这种银灰色的，就是它的叶子啊，这就是印绘双结合的一种画意。
0: 工匠用笔手绘，不是刻意增加工序，而是汉代工匠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为了做出符合审美、兼具艺术的高端丝织品，摸索出印花与彩绘融合的创新。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既保留了印花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成为汉代丝织夫彩工艺的典范。而一件汉服的完整风骨，除了面料上的印染绣纹，更离不开合身的形制剪裁。

0: 就少，很显然呢，它呢就穿着就会比较宽松轻便一点，也方便一些。
1: 直裾和曲裾汉服的穿着核心差异在衣襟穿法。曲裾要将三角形衣襟缠绕裹身，然后再系腰带固定，步骤繁复，包裹严实。直裾则是交叠衣襟后系腰带固定即可，穿至简洁，版型舒展。
0: 啾咪啊，那这两件，一个曲裾一个直裾，你喜欢哪一件？
2: 曲裾。
0: 为什么呢？
2: 因为曲裾是红色的。
0: 哦，你是喜欢曲裾这个颜色是不是？大红的颜色，你知道吗？就在汉代的时候，尤其是刘邦，他就很喜欢红色。
1: 红色寓意着炽热的生机与温暖的希望，契合西汉王朝初建时对国运昌隆的美好期许。黑色庄重沉稳，契合汉代讲究仪轨庄重的特质。而汉代审美与礼制相融的巧思，不仅体现在色彩搭配上，更深深融入了服饰的形制设计中。小学美术教材《我设计的服装》一课讲到，设计服装，款式巧思是打造风骨的核心，这一点在汉代服饰中早已极致体现。直裾平直剪裁，曲裾层叠缠绕，两种形制造就别样韵味，更藏着汉代服饰对形与理的双重考量。
3: 那老师，那个曲裾是在什么场合下穿？直裾又是在什么场合下穿？
0: 好，这个曲裾呢，我们一看就知道它的用料是很多的。它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东西嘛，往这边绕过来，缠绕着，缠绕完之后再系带子，然后它就会使这个人的这个婀娜多姿的身材，它就可以体现出来。走路的时候，它一个下摆，摆上比较长，就摇曳身姿了。像这种呢，它是很好看，它具有这种礼仪功能，所以一般呢是在重要的场合、有礼仪的那种场合下，通常会要穿这个曲裾的衣服。那这个直裾呢，它的用材就会少一些，它本身的那个裙摆也会要比这个曲裾的还会要短一些。那么就是这么一绑过来之后，用带子一系上，那么你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啊，行走啊，干活啊，都是很方便的。所以在日常起居的时候，人们会选择这种直裾的衣服。
1: 从朝堂礼仪到日常起居，直裾的利落，曲裾的雅致，将汉代的礼与美缝进了衣袂的每一道褶皱里。从替形帛画的浪漫楚风，到漆器的浓烈色彩，再到那些织物服饰的灵动纹样，博物馆里的文物不再是隔着玻璃的遥远展品，而是化作了可以看到的色彩，可以描摹的纹样。回到家的马琳，要把从博物馆里采撷的美变成一针一线的现实。
3: 贝贝，你可以把这个起地成云绣全部画出来吗？
4: 可以啊。
3: 然后我想把它织成布，
4: 做成汉服吗？
3: 对。
1: 遵循着汉代服饰的形制，马琳准备为自己和啾咪制作两件不同形制的马王堆汉服。

0: 染好的布料化作群居飞扬的汉服。马琳又特意请来专业化妆老师，从眉形到唇色，细细复刻西汉女子的妆容。千年汉风就这样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里，渐渐有了鲜活的模样。
1: 这粉底是不是太白了呀？
2: 没错，当时西汉是以铅粉敷面，
1: 有毒的那。

0: 这种吗？
1: 现在看来是有毒的，在当时是属于高科技呢，因为它的附着能力非常好，然后遮盖能力比较好，你的瑕疵都能给它遮盖得很干净，所以当时非常流行。有一句成语叫做洗尽铅华，就是这么来的。哦，
2: 涂上汉代女子最具代表性的唇形，透着含蓄又明艳的东方韵味，眉峰被修得细长婉转，恰似彩绘木俑上的柳叶弯眉，每一处细节都在复刻着2000年前的审美风尚。

着孙女啾咪，身着复刻的汉服行走在街头。课本里的平面纹样，博物馆里的千年文物，化作了可触可感的鲜活风景。一针一线复刻的，不仅是汉代的华裳，更是流淌千年的汉风美学。一步一摇间，藏着的是课本与现实的共鸣，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和您一起聆听成语故事分崩离析。
3: 分崩离析。
4: 鲁国大夫季康子的名位虽是卿大夫，但是权势甚至比国君还要大，因此他手下能人很多，就连孔子的弟子冉有和子路都是他的谋士。不知主公急召我二人前来，是有何要事相商？
5: 两位先生以为如今我鲁国国力如何？
6: 如今鲁国国君秦制，更仰赖主公一力辅佐，国力强盛今非昔比。
5: 两位先生亦是师出名门，能得你们如此赞誉，我季康就算再累百倍也是不枉了。只是在我看来，如今我鲁国之国力尚嫌不够。
4: 那主公以为我等当是设法与以充实国库为好，还是鼓励百姓休养耕种，以繁荣民间为好呢？
5: 先生所言两点虽然亦是强国良策，然而在我看来都不是当务之急。
6: 敢问主公以为当务之急是？
5: 当务之急乃是攻城略地。我看附近的颛臾国国力叫我鲁国微不足道，国土倒是堪堪有余，我想即日便发兵征伐，不知两位先生以为如何？
4: 主公，在下以为此事可以再三思量。
5: 哦，为何？
4: 若只论颛臾能否攻取，在下亦与主公同样认为有必要出兵，然而不应在此时。我鲁国虽已今非昔比，但周边仍有强国环伺，此时进兵实在不宜呀。
5: 先生此言差矣，鲁国周边虽有强国环伺，然而以颛臾区区小国，何能挡我鲁国强兵？只要我等速战速决，这周边强国又岂能找得到机会伺机而作？
4: 这……
6: 但是主公，在下以为以仁德教化，使百姓自行前来归附，此乃是大国之风，若是一味以攻伐作为手段，恐怕夺得城池，百姓亦是离心离德啊。
5: 先生或许可以换一个想法，我先打下对方的地方，再慢慢教化，如此岂不是恩威并施？

0: 学生拜见老师。
1: 哈哈，你们二人怎么有空回来了？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
2: 果然瞒不过老师，我二人的确是遇到了困难，左思右想，还是来向老师讨教。
1: 说吧，怎么了？我们的主公季康大夫如今正打算进宫附近的专鱼，这是你的主意吧？
2: 老师，这次真不是我的主意。
1: 是啊，老师，这次我和冉友都想制止主公，然而却没能劝住他。那你们也不应该就这样放弃啊，你们既然辅佐季康，他有不对的决定，你们就应该尽力劝阻才是。子路我知道他没那么多心思，你实话告诉老师，你真的尽力去劝阻了？
2: 学生的现在专于如今国力越来越强大，现在如果不去……
1: 但是你这话呀，其实不对。治理一个国家，土地、人口多少，都不是最需要担忧的。
2: 那老师的意思，我们应该多去想哪些方面的事情呢？
1: 你们应该多想想，怎样使百姓安居乐业，百姓安定了，国家才会富强。这时在施行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广泛感召，远方的百姓也会前来归附。而季康若是执意以武力攻伐，则会使远方百姓离心不来归附，人民也会有异心，变得不和，这样国家就会分裂，不能集中。他这样是让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状况啊。
2: 老师，我们懂了。

0: 这就是分崩离析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分崩离析，意思是形容国家或集团四分五裂，不可收拾。
1: 仔细想想，这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呀。
2: 嗯，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新月娥对阵王八党，本来新月娥心气挺足的，想出阵一刀就把射死自己哥哥八马将军新闻里的敌将王八党劈为两段。他倒不是说呀给他哥哥报仇雪恨，这也只是一个借口，而是要在红泥关诸将面前立威呀，看看我厉害不厉害，我给我哥哥报了仇，那我就稳坐红泥关大帅了，谁敢不听我的呢？谁敢不服呢？可万没想到一剑博挡误终身呐、怎么呢？顿时啊三魂七魄，三魂跑没影了，七魄跑了四魄，就剩下三魄了。说怎么还剩下三魄呀？这三魄跑不了。有人说呀，所谓的七魄那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那么怒跑了，没怒了，哀不哀了，惧不惧怕了，恶不厌恶了，那就剩下喜爱和欲了。那位说了，我们听说这个七魄跟你说的不一样，所谓七魄，一魄天冲，二魄灵慧，三魄为气，四魄为力，五魄中枢，六魄为精，七魄为婴。你怎么说这七魄指的是喜怒哀惧爱物欲呢？说法不一样，中国文化太博大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咱就取那七魄。为什么呢？咱好说书，它就剩下喜爱和欲了。尤其这个欲，只要人呐欲望一出来，不顾其他了，人见利而不见害。人世间大部分的悲剧那都来源于欲字，人一旦有欲望，那你肯定啊在其他方面就露出破绽，要么叫无欲则刚啊。没有欲望，这个人无懈可击，有欲望了你就有短板了。何况这个欲是新月娥难以跨越的情欲，又遇到王伯党正是他心仪之人，那当时啊这新月娥的花痴就犯了，盯着王伯党愣磕磕的就看着出神了，得看了有一分多钟啊，把王伯党都看毛了，都两边的战将也都傻了。秦琼这么一看，哎，这怎么了？怎么不打了？徐茂公手摇鹅毛大扇，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秦叔宝说什么有点意思？我看志愿女将啊是看上伯党了啊。秦琼说，新月娥那可是新闻里的堂妹，哎，爱情这玩意儿啊什么也挡不住。你看这徐老道爱情高手，两性专家，人家什么都懂。那城楼之上王仁泽要给这新月娥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呢，这还没擂两下子呢，怎么回事？怎么打了？扒着城垛口往下这么一看，王仁泽呀当时醋海生波澜呐，他了解新月娥呀，跟我在一起的时候都老实的跑出去啊，找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人尽可夫啊。哎呦，这么多年人老珠黄了，都这模样了，就这一点还没变呢，变不了。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啊，恨不能张虎口一嘴把这王八党啊是叼进红泥关呐。王仁泽一看，我不能让你再看了，擂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亲自擂鼓，用鼓声这么一催，先把王八党给催醒了。王八党心说话，我跟他对眼干嘛呀？都新月娥呀，你这个淫妇，休说那些不三不四的话，如若识趣献出红泥关饶而不死，否则的话我要你在我枪下做鬼，和你那哥哥黄泉路上一同行。哟，新月娥被这鼓声一催呀，吱溜吱溜吱溜，这三魂四魄又回来了。我说王将军呐，话不能说这么满呐， 你怎么知道你就能够胜过我呢？要奴家我现在红泥关也不是不可以。王将军，咱俩

0: 那可是你说的，我说的。那好，波当将军，我先问问你，你今年贵庚了？
1: 王波当心说，问我多大干嘛呀？我38。
0: 哎呦，38岁了，正是好年华呀。不知波当将军可曾婚配否？
1: 王波当一听问我有媳妇吗？男子汉大丈夫，当先立业后成家。
0: 呦，
1: 新月娥这一听，哎呦，这个美呀，就如同喝了蜜似的，恨不能现在就从马上跳下来，过来给这王伯党一个热烈的拥抱。但还是忍住了，他心说话呀，作为女孩子，我得淑女一点，我得坚持一点。
0: 伯党将军，
1: 哎呦，王伯党啊，就听着浑身就起冷痱子呀。你有何话讲？
0: 我有一言，偷偷地告诉你。
1: 什么言语？
0: 奴家我呀，也没有成家呢。
1: 哎呦，王伯党听到这里，这王伯党啊，就有点明白了。都，你这淫妇，言辞浪语，两军阵前好不要脸。
0: 哎呦，我说王将军呐，看你长这么漂亮，怎么说出话来这么伤人呢？
1: 什么叫淫词浪语呀？你说你没有成家，这就可以。那我说我没嫁人，这就成淫词浪语了。这对奴家可不太公平。王伯党说，新月娥，你到底有什么条件？有条件说条件，其他废话少说。
0: 条件很简单呀。
1: 伯党将军，你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那都是大男大女儿，而且都没有成家。我的意思呀，你们瓦岗不是要这座红泥关吗？很简单呐，咱们成为一家人，这红泥关不自然归着西魏瓦岗了吗？我哥哥现在死了，红泥关无主，奴家我呀也无主。红泥关现在暂时在奴家我手里掌握着，那就看谁当奴家的主了。如果伯党将军不嫌弃的话，奴家愿为伯党将军执肘，就是我愿意到你家里头帮着你拿笤帚打扫卫生，这是想要嫁人的含蓄的说法。那王伯党能不懂吗？王伯党一听，哎呀，面前这果然是个淫妇啊，一上场就开始对我挑逗啊，现在居然说出嫁给我的话，哎呀，这个女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别忘了，你哥哥刚死在我的剑下呀，有跟自己仇人谈婚论嫁的吗？王伯党这个人的性格没别的，就一个字，正啊，眼中不揉沙子，不能容忍这歪的邪的。新月娥，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淫妇荡女，这是两军疆场，你愿意献官我们欢迎，提出别的条件我们可以考虑，其他言语休得提及。
0: 呀，伯党将军，我刚才就是提的我的条件呢，我可是认真的。
1: 伯党将军，我也希望你认真考虑考虑，
0: 不急于现在就回答我，你回去给你家大帅军师其他人也商议商议，如果你我成就好事，那你岂不是又得红泥又娶妻，立下大功，笑嘻嘻吗？呸！
1: 王伯党一看，世上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呢？淫妇，废话少说，烧枪吧！王伯党啊，不愿意跟着新月娥多废话了，一听啊，闹了半天，就是拿自己交换这红泥关。那王伯党能干吗？你看新月娥人家倒是没害臊，把王伯党给臊得不轻啊。王伯党就觉得呀，身边有10000个人，10000双眼睛都在看着自己呢，都在窃窃私语呢，好像自己被人泼了一身脏水似的，好像自己的名誉已然被人玷污了。王伯党这个人呢，精神洁癖呀，一咬牙关往前一踹凳，新月娥，废话少说，招枪，唰，一点钢枪
0: 奔新月娥就刺过来了。

呀，新月娥一看，哎呀，真是小白脸不安好心眼啊，你同意与否也就给个话而已，咱们俩在谈判呢，怎么突然间就下棋赌手了呢？真是可恶。新月娥心说，看来呀，这个地方两军交战，可能王伯党啊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呀上杆子爬，他反倒觉得我是个贱货。得了，王伯党，你以为你了不得呀？待我用手段把你擒住，等拿回关去，我再逼你就范。总之啊，你逃不出姑奶奶我的手掌心。这是王伯党马就过来了，枪就戳过来了啊！当，新月娥把大刀往上一挑，当，王伯党的枪往外这么一磕，俩马一搓蹬，新月娥和王伯党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呀！啊，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十多个照面啊！那位说，你怎么不一招一式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不用讲，为什么呢？重点不在这里，讲那招数有什么用啊？但是新月娥暗中挑大拇指罢了。这王伯党啊，武艺果然精湛，枪马娴熟啊！啊，我听人说过，说这王伯党曾经啊，在隋朝的时候夺过五魁首，三军大演习他夺了个第一呀。今天这么一交手，确实不错呀。要论这功夫，我难是王伯党的对手。再过几个回合，我就有可能被他拿下了。但是我不能被他拿下呀，他是我碟中的菜，他应该被我拿下。对不起，王伯党，你前天用暗箭伤我哥哥呀，我今天呢也用暗器伤你吧。这新月娥会暗器，当然了，他是绿林人，他练就了一手绝技，叫做百炼飞抓呀。就这玩意，新月娥人家可以说练的是炉火纯青啊，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人家不拿出来。要么说僧道妇孺不可临敌，临敌必有外科手段呢、啊。这句话真有道理。新月娥想到这里，刷刷刷加紧几刀，跟王伯党又斗了几回合。突然间新月娥卖一破绽，王伯党大刀往上一挑，当，一下子挑到新月娥这根刀上，新月娥那刀揉一下子好像撒了手了，就被王伯党挑飞了。但新月娥在撒手的时候，啪，往外这么一推刀杆，揉，这整个刀啊往王伯党这边平着就砸来了。哎呦，王伯党一挑刀把这刀挑起来了，王伯党心中这么一喜，可没想到揉，这刀奔自己来了。哎，赶紧身形往后这么一仰，刷，这刀在王伯党面门上就飞过去了。王伯党把身子这么一直，坏了，新月娥这一招那叫抛刀亮抓呀，这刀啊是故意给你的，让你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刀杆上，你非躲不可呀。你这么一躲，新月娥伸手就从怀里掏出了百炼飞抓呀。咱说了，人家练着抓，人家练得炉火纯青啊，这个速度特别快，刷，掏出来，啪，这头是有个皮弯手，把皮弯手在手中这么一抓，另外一头拿着这百炼飞抓，奔着王伯党啊，刷一下子就打过去了。王伯党这边刚一支身，呦，有东西打来了，哎呦，王伯党一看不好，赶紧往旁边躲，一躲，刷，新月娥往后那么一带，这抓撑就贴着王伯党战袍给抠过来了啊！啪，就这钢抓就像人的五根手指头似的，全是钢的，带着尖儿，一搂把王伯党战袍给搂烂了，再一抠就把王伯党的判甲绦给抠住了，还猛然这么一蹬，王伯党一直身又猛然一甩身，这个重心就有点偏，再被人家这么一抓一蹬，王伯党在马上坐立不稳，哎呦，啪，就被人家一抓由打马上给掏下来了。新月娥这匹马撒马往自己本阵跑，这边拖着王伯党就在地上拖行啊。王伯党此时那点钢枪早扔了，哎，王伯党发现胸前扣着一钢抓，王伯党知道吧，得把这玩意解下来，
用手他想掰抓，但这种抓那是能工巧匠专制的，你越掰他越紧。不但是判甲套给抠住了，里边的大叶甲从那甲缝子里给抠进去了，抓了一坨甲叶子在地上这么一坨，不楞不楞不楞不楞不楞不楞。王伯党啊，连拖带颠，眼前一阵黑一阵白呀，想解开这抓谈何容易呀，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人家已然拖着王伯党来到本镇，大喊一声给我拿了。唰，红泥官立刻上去几员偏将啊，刀枪并举，别动别动别动，留活的，别伤着他，别动，把王伯党抵住了。王伯党再想动那不能够了，绑，旁边有人拿绳索过来把王伯党就捆上了。王伯党这个骂呀，金日娥，你这是无耻小人，这种卑鄙行为非君子所为哟。还君子呢，你看看我是女子，我不是君子，你跟我女子一般见识干嘛呀？许你前天拿案件上我哥哥，就不许今天我用钢抓把你掏住了吗？啊，来啊，把我钢刀捡回来，咱们呢回关。不打了不打了，已然逮住王伯党了，还打什么呀？回关再说吧。咕噜咕噜咕噜，有人把新月娥刀捡回来，人家这边敲着得胜鼓回归红泥关，咣当一声关门一闭。哎呀，这边秦雄啊想要派将赶紧的去救，但是事态太突然了，发展的太迅速了，没等反应过来呢，王伯党被人家生擒活捉了，人家回关了。哎，秦琼气的一巴掌拍在呼雷豹脑后了。这呼雷豹心说，你拍吧，你拍我也不叫唤。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两次对敌折损我两员大将啊，正副先锋全被人拿了，这可如何是好。徐茂公还得劝呢，元帅先不要着急，咱们呢先撤回营寨再做计较吧。大军撤回营寨，秦琼急的在这帅帐之内是来回直溜的。徐茂公说，您呢先别着急，我看伯党被他拿住啊也未必有生命之余啊。哦，三弟此言何意啊？哎，二哥，刚才在战场上你没看出来吗？那个新月娥呀似乎看上了伯党了，他们俩在那里嘀嘀咕嘀嘀咕，离太远了，说的什么没有听见，但是伯党骂人家的话这声音可够大的，有打伯党那话我就能判断，可能啊人家向伯党表示爱意。伯党这兄弟你还不知道吗？比较正啊，他哪有这么开放了，所以呢可能伯党把人家给拒绝了，结果人家恼了，把伯党啊擒回红泥关了。哎呦，那不也一样吗？秦琼说，伯党兄弟就是正啊，在沙场之上他不答应，被擒回红泥关他更不答应啊，他是宁死也不会干这事儿啊。不但不会答应，伯党那人连软都不会服啊，肯定破口大骂，把人家骂急了，焉有他的命在呀。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这秦琼啊真没辙了，这么大的一个秦的元帅来回直打转呢。徐茂公赶紧安慰，二哥，元帅您哪放心放心，如果红泥关内只是伯党一人呢，那伯党必死无疑，但您别忘了红泥关还有个人呢。谁呀？四弟呀，程咬金还在红泥关呢。哎呀，四弟他，嗯，秦琼说，老三你什么意思？二哥，有老四程咬金这个搅屎棍子在里头，你就放心吧，伯党一定平安无事。不但他平安无事啊，我看这个红泥关弄不巧还得被老四给捣鼓出来，会吗？那不够他办的。二哥，现在咱担心没有任何用，咱只能啊在这里等候消息，坐观其变呢。哎，秦琼说，但愿如此吧。老四啊老四，你呀、啊、
你就发挥发挥你的能力吧。秦琼在这里暗地给程咬金加油啊。那再说胡尼关内，新月娥抓了王伯党，哎呦，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让人把王伯党给捆了，拉到自己马前。新月娥一看，冲王伯党啊是一挑舌头，伯党将军怎么样，作为我的手下败将滋味如何呢？哼，王伯党怒目而视啊，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废话少说呀，还真有点男子汉气概呀。就这个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打城楼之上，王仁泽下来了。王仁泽一看，赶紧吩咐，还愣着干嘛？还不把王伯党推到灵堂之上，摘心剜肝，为先元帅报仇祭灵。慢着，新月娥说，王仁泽，你想干嘛？这里哪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了？我是红泥关大帅，这里都得听我的。他把耿先镇那句话呀，他学会了。王仁泽赶紧凑到新月娥马前，月娥，你想干什么？难道说你想留着这个人不成啊？我留着他怎么了？你为何留他呀？他可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我乐意，我乐意呀，以后在我面前少提凶手俩字。身为大将，战死沙场，只有国仇没有家恨，明白吗？你月娥，你是不是看上这小子了啊？我看上他又怎么地？哎呀，月娥，你不是说好了吗，跟我一起投奔我的叔叔啊？我改主意了，改主意了。你难道想投奔瓦岗？嗯，有这个想法，不过现在呢我还没拿准呢，我呀得看看伯党将军的意思，如果伯党将军点头了，我还真有可能就成瓦岗的人了。那咱俩呢？咱俩还是好朋友啊。啊，王仁泽一听变好朋友了，新月娥呀，你呀，别在这里给我瞪眼，这里可不是你的洛阳啊。这样吧，跟我呀一起回帅衙，我给你安排个房间，你就在那里呀等信儿吧。得，王仁泽也被软禁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新月娥见到王伯党，爱欲迷心呐、现在一门心思，我得把王伯党抓到手里头，我得嫁给他，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他就是我的老公，他就是我的男人，这种男人呢，我不能放走喽。就现在呀，谁反对，那简直就成他的仇人了，就花痴到这个程度。人说利令智昏，利其实也是一种欲呀、也就是欲令智昏，这话是一点不假呀。现在新月娥就有点迷了。可那位朋友说话了，王凤臣呢、你说这书不太可信吧？人世间有这么不理性的人吗？有这么花痴的人吗？怎么没有啊？你看那报纸新闻经常会出现某某女孩子相中一个男的，甚至说这个男的呀他都没见过，网恋，哎呦，迷得不得了。男的一会儿说家里人呐生病了，一会儿说工厂出事了，一会儿给这女孩子要笔钱，一会儿给那女孩子要笔钱，这女孩子又给，后来一直给了好几十万，男的找不见了，报警了，警察说这是骗子，不可能，他那么爱我，我那么爱他，怎么会是骗子呢？你们诬陷好人，还把警察说一顿。这种事情人世间太多了，不但是女的迷男的，也有男的迷女的的，也照样被骗呢。要么有人总结那么一句话呀，说恋爱中的人呢、智商为零，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呀、就说明啊，人如果陷入这个情欲当中，越想追求，越想得到这个情欲，人就不顾其他了。新月娥今天就是如此啊，她突然间今天似乎明白了什么叫爱情。这么多年了，阅男无数啊，行走江湖，跟自己交朋友的男的那得数以千计了，但是从来没有感知过爱情，过去都是情爱，现在突然间呢，哎呦，心里扑扑乱跳，欲体不安，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罗曼蒂克，所谓的爱情了吗？他又觉得满天揉揉揉揉飞那带翅膀的小光腚孩，拿剑喷喷喷直射自己，地下揉揉揉揉揉有一个老头拿着红绳啊在那拴自己的脚，好家伙，中外的这爱神呐、全来了，自己的春天终于到了。所以再看王仁泽怎么看怎么别扭啊。哎呀，心说话，王仁泽呀，你怎么来的那么不是时候呢？你早来两天晚来两天都可以，我可以好好招待招待你，可是现在呢我没那个功夫招待你了，你呀城被围着也出不去，干脆呀你就到我帅衙待着吧，啊，到那里呀等信儿吧。王仁泽说等什么信儿，等什么信儿，我得问问伯党将军呢，如果说伯党将军愿意，您呐等信儿就回去，这座红泥关呢我就不献给你叔叔了，我就献给西魏作为我的嫁妆了。如果说伯党将军不愿意，那到那个时候咱俩再商量看看呢，我是献官献给谁啊。王仁泽一听这娘们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有心发怒，但没办法，现在在红泥关自己老哥一个，你就算打他一顿打赢了你都跑不了，四门紧闭呢。王仁泽你别看心狠手黑，但到此时也无可奈何呀，说我不住你的帅衙那哪成啊，不成，我担心你的安全，住帅衙吧，帅衙的房间好几间，我给你腾出一间来啊。就这么着把王仁哲连拉带拽拽到县衙，给了一间房，帮帮门口俩人一站岗给他看起来了。王仁泽一看怎么的呀，难道说回头把我献给瓦岗？不过献给瓦岗，瓦岗也不会难为我，我跟着西魏又没仇，如果敢难为我

等于跟我叔叔撕破脸了。现在是马革打狼，两头害怕，瓦岗也好，我叔叔也好，谁也不想挑起两头争端呐。反正现在没把我捆上，没把我锁上，我就在这看看你新月娥到底如何。但愿王伯党别答应你呀。新月娥呀，你以为你是仙女啊？我看王伯党那里得把你当成一块老腊肉，他不骂死你，不撅死你，那才怪呢。到那个时候，你跟王伯党动了手，杀了王伯党，你不投靠我们，你无处可去呀。行啊，冒险等着吧。往屋里一待，新月娥吩咐挺好，好吃好喝好招待，绝不为难王仁泽。就是我现在呀，不顾的招呼你了，我有重要的事儿。这新月娥呀，回房之后先把盔甲卸下来，让手下丫鬟服侍着，自己啊穿上一件最漂亮的衣服，然后对着铜镜啪打开自己的化妆盒，噗噗噗，吃吃吃，呸呸呸，干嘛呢？开始擦脂抹粉，描眉画眼影，涂口红，往身上喷香水。那年代也有香水，有啊，有那西域进来的香料，那都是纯天然的，把身上啊喷得香扑扑的，这脸呐、画的甭说多好看了。冲着铜镜他欣赏了半天，然后呢把丫鬟叫过来，看看我这么画行不行，眉毛是粗啊还是细呀、好好看看。这丫鬟过来给他出谋划策，又修改一番，改的觉得不能再改了，美的不能再美了。行啊，把那王伯党王将军给我请到房间来，我刚才吩咐的酒菜做得了没有？做得了，做得上来。是，感情的新月娥一入自己房间的时候，就已经吩咐厨下做了丰富的一桌酒席呀。一壶酒，两个酒杯都放在自己屋里头，并案而坐呀，并案啊。本来隋唐年间那时还是分餐，但是为了体现俩人近，把这两个案子并在一起了。王伯党呢，王伯党现在呀被推到监牢了，跟程咬金关一块了。程咬金在监牢刚吃完早点，在那里啊躺着翘着二郎腿，怎么呢，在唱歌呢。哎呀，程咬金心说话，这多少年了没有像今天这么舒坦的啊，吃饱了没事干，嘿，这多少年没这事儿了。哎呀，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吧。这就大老称他的好，甭管到什么时候，人家心境啊都特别平。正在这享受生活呢，外面脚步声音响，推推搡搡推进一个人来，咣，门又重新关上，呱啦锁上了。这人噔噔噔噔被推进来，监狱比较黑呀、程咬金吓一跳，谁呀、不是给我单间吗？怎么又推进一人呢？不行啊，告诉你家新大帅，我要单间。程咬金这么一喊，推进来的人一听，四哥，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单间啊？程咬金一听，噌楞一下子，程咬金爬起来了，我谁呀？程咬金凑近一看，哎呦，兄弟，你怎么来了？王伯党脸一红，当然了，在这黑暗当中也看不到脸红啊。四哥，甭提了，我招了那娘们的道了，被那新月娥把我给抓了。程咬金乐了，哎呀，王伯党啊，王伯党，你看看，哎，平常数你牛，怎么样啊？跟你四哥我一样吧，也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哎，程咬金笑着笑着。不笑了，严肃起来了。伯党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实指望啊今天你能够在沙场把他给杀了，把那新月娥杀了，你四哥我还有活的机会呀。因为昨天新月娥就想杀你四哥，我当时就说了，我说杀你哥哥的那是王伯党，不是我程咬金，有本事你找王伯党报仇去，我呀想拿这个拖延时间，没想到今天你被他逮了。哎呦，兄弟，这下可害了你了，这下子他不得。

把你剜心摘肝呢？哼！王八党冷笑一声，他爱怎么样怎么样，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嘿，够英雄，够条汉子。哎，那不对呀、啊，他要杀你的话，你怎么又进监狱了呢？啊，我哪知道啊？这王八党说到这里啊，吞吞吐吐。程咬金那什么人呢？那经验多丰富啊！程咬金一听，哎，八党，怎么回事？这里头还有什么套头吗？给我说说，给我说说，给我说说，怎么回事啊？哎，别说了，说出来丢人。哎呀，丢什么人呢？哎，怎么回事？给四哥我说说。你说了，弄不巧啊，你四哥我能找到一条出路呢。这快快说说说说。哎呀，四哥，我难以启齿，那有什么难以启齿的？快说说，就咱俩吧。这程咬金呢，搂着王八党坐那了。说说说，小点声说，别让人听见，给我说就行。王八党一看，那就说说呗。王八党啊，就把沙场上的事儿简单扼要的给程咬金说了一下。说这娘们儿啊，给我提出这要求，你说我能答应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四哥，你说我拒绝的对不对？你呀、啊，啊，呸！你哎，四哥，你怎么配我呀？哎，伯党啊，你就糊涂。咱们要攻打这红泥关，得用多少人马垫呢？啊，打那虎牢关，要不是后来你四哥我用炸关之计，那咱又得死多少人呢？何况红泥关呢？那现在人家新月娥给你提条件了，人家想嫁给你，想把这红泥关当嫁妆，这多好的事儿啊！这兵不血刃，咱就拿下红泥关了，这是咱们西魏瓦岗军的大庆啊！你还在那里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你不是没娶妻吗？没娶妻有个老婆多好啊！嘿，四哥，你怎么说这话呀？我能要那种女人吗？去，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哎呀！你这死心眼子呀！啊，牺牲你一个幸福千万家的事儿，你都不干。行，哎，这事儿啊，过这村没这店了，想后悔晚了。哎，现在倒好，咱俩关在一起了，弄不巧回头啊，把咱俩全推在新闻里灵前，给咱俩砍脑袋，砍就砍，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你说的。哎，谁知道18年后脱生成狗，脱生成猫啊！哎呀，这一辈子呀没活好，别惦记下一辈子了，这事让你给搞砸喽。程咬金呢，正在这里嘟嘟囔囔呢，就这时外边脚步声一响，有俩小丫鬟过来了，把这锁打开，请王将军出来。哎，程咬金一听，不愣又起来了。哎，赶紧走到牢门附近，这时哗啦，牢上的锁打开了啊，嘎吱，把牢门栅栏这么一推，哎，王八党，我家新将军有请，出来吧。啊，王八党坐那没动，程咬金站着，离得也挺近。哎，我说兄弟，叫谁呢？叫王八党，叫我没叫？没有。嘿，哎呀，不一样待遇啊。什么事儿？那我哪知道啊！新将军传唤，就赶紧跟我们出去。哼！王八党说：“告诉你家新将军，愿杀愿剐，悉听尊便，甭给我来这一套。”哎呀，程咬金一转身又过来了，伸手拽着王八党拽起来。哎，四哥，你拉我干嘛？人家好心好意请你呢，请你过去问话，好好的跟人说话。走！程咬金呢，推着王八党推到了门前。我说：“两位姑娘。”这是我家兄弟王八党啊，人特别好啊，而且呢还没结婚呢，过去告诉你家新小姐，过这村没这店啊，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家兄弟，好好的跟他唠唠，如果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解不开的话，哎，记得找我程咬金，有困难找老程，这是我们西魏当中的一句名言呢，知道吗？记住了，我叫程咬金。哎呀，四哥，你在胡言乱语什么？我给你托付托付。走。程咬金呢，把王八党就推出牢房之外了，还不能大推，怎么呢？程咬金带着锁链子呢。王八党这想进去光，人家把牢房门呢给关上了。八党将军呢，我叫新将军，请您，您呢最好去一趟，省得您不走，我们再。

动粗，那就不好看了，对您这也有损害不是？王伯党这个气呀，气什么？气程咬金呢？有你这样的吗？还往外推我？这那出来了不能不去呀，头前带路。哎，伯党将军随我们来。这俩丫鬟带俩牢卒，俩牢卒在后面压着王伯党啊，一直就压到了帅衙，来到新月娥的房间里。其实是原来呀、那新闻里的房间，现在变新月娥了。哎，兵符啊，印信呐、都在那供桌上摆着。但是这边两条石案并在一起，上面杯盘罗列竟是好吃的。别看是白天，但屋中啊也长着灯，怎么看得清楚啊？新月娥就在门后迎接，一看王伯党进来了，哟，伯党将军呐、你受惊了，受苦了，来来来来来，妾身我略备薄酒与你压压惊。王伯党一看啊，这就是你备的酒席呀、是我备的酒席啊，去你的，夸也没王伯党这样的。王伯党也不知道哪来这么一股邪火，一抬脚咣一下子就把这两条石案全踹翻了，稀里哗啦呀。新月娥一看，这王伯党你这是何意？何意？新月娥，有话咱们打开天窗说，直接说，我不吃你的酒席，有什么话你说吧。喂，王伯党啊，我好心好意请你，有什么话你不知道吗？就是我在沙场上所说的话，我让你回去之后好好想想，这么长时间了，不知伯党将军你想好没有？王伯党一听啊，就是你想嫁给我然后献官不是吗？对。哼，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痴心妄想，我王伯党就算一生不娶也不能娶你这破鞋脏货。哎呀，新月娥一听，气得浑身颤抖，眼泪都出来了，感觉委屈呀。王伯党啊，王伯党，你太欺负人了，你打听打听，你姑奶奶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我可曾对哪个男，我不能说这话，我可曾对别人有过这样的？你王伯党是唯一的呀，我好心好意拜下酒席，我请你吃，你不给面子也就罢了，在这里踹翻我的酒席，你让我难堪呐。王伯党啊，你多好啊，啊，难道说没有你我新月娥找不到男人吗？王伯党笑了，新月娥呀，我知道你呀，我也听说过你的大名啊，你没有我当然能找到男人了，人可尽夫嘛，对不对？既然如此，你非得纠缠我干嘛呀？有的是男人等着你，可王伯党不是那些男人，我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哪能要你这个水性杨花残花败柳啊。哎呀呀，王伯党啊，你出口伤人，你欺负人家，你就不怕死吗？我王伯党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怕死？怕死这俩字儿，我王伯党就不知道。你愿杀愿剐，悉听尊便，眨一眨眼睛就不算是一条汉子。这，好好好好，王伯党敬酒不吃吃罚酒，来啊，把王伯党推出去，给我乱认，粉丝，先给我推出去。怎么的？不舍得杀王伯党？这些人呢，推推搡搡，又把王伯党啊给推回监狱了。哎呦，新月娥这个气呀，在这屋里咣一脚把花架子踢了，咕噜把百宝阁给周翻了，慌啷把这帅案给周了，发起脾气来了，一边周一边哭啊。王伯党，你太气人了，你气人太甚了，你这这我、怎么呢？他哭了，怎么这王伯党我就得不到手呢？你说我杀了他吧，实在是可惜呀。他这么一哭，
身边贴身丫鬟赶紧过来了。哎呀，姑娘，姑娘，您就先别哭了，您别哭了。这王八蛋啊，我就没有喜欢上这样的男人呢，结果他还不从，你们说怎么办？哎，对了，倒可能还有个办法啊，还有什么办法？是这样的，刚才我们带王八党的时候啊，跟他关在一起的那程咬金说话了，他说呀，让姑娘你呀要珍惜这个王八党，说王八党还没有媳妇儿呢，让你呀好好的跟他聊一聊，他不好好跟我聊啊。是是是，这程咬金还说呢，说如果出现什么困难麻烦呢，您解决不了的，您找他，他都能解决。他说在西魏瓦岗啊流传的那么一句话，叫有困难找老程。喂，这啊，新月娥一听，有这话吗？那我们不知道啊，那程咬金他说的呀。新月娥眼珠转了转，那程咬金昨天我见到这个人，这个人还真不错呀，啊，能言善辩，既然把这话给我递过来了，看来程咬金难道说他已然同意了我跟王伯党的婚事了吗？对，我既然直接攻打王伯党我攻不下来，我就得迂回呀。那好，赶紧的，赶紧让人把这个房间给我收拾利索了啊，把这百宝阁赶紧的给扶起来，那花盆碎了赶紧给我换新的，快。另外你们俩快去监牢把那程咬金程爷给我请来。哎，这俩丫鬟呢赶紧让人稀里呼噜把这新月娥屋里打扫干净，那地上还有那些菜迹怎么办呢？没关系，换地毯，这地毯一铺菜迹盖上了，重新两条石案又并在一起，吩咐一声再给我排摆酒宴，照刚才那意思再给我来。哎，这厨师傅一看呢，今天呢甭想休息了，做饭吧。这边丫鬟又来到监牢啊，那王八党早就被人给送回来了。程咬金一看，哎呦，我说兄弟，去的哪里回来利索呀，怎么那么快呀？哼，王八党说我跟他多说话就脏了我的嘴，我一进门呢把他给我排的酒宴我都给踹了啊。程咬金一听，哎呀，王八党啊，你真是个找死的鬼呀，好事儿被你给搞得稀烂。程咬金正在这里骂王八党呢，那俩小丫鬟来了，程爷呀，我家姑娘说有事儿啊跟您商量。程咬金一听，嘿，跟我商量就对了，哎呀，没有大老程办不了的事儿。行啊，告诉你家姑娘排排酒宴，我马上去，酒宴已然排好了。你看看，程咬金心说，只要一请我老程啊，我这条命就算保住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欢迎收听。

0: 要请程咬金，派俩丫鬟到牢房了。程咬金呢，正在这训王八党呢，没你这么干事的，人家好心好意请你吃饭，甭管什么事儿，有一个好商量嘛，你不同意咱慢慢来嘛，对不对？何必一脚把人家石案给踹了呀？你这人太没理了，你这样一来，你我的性命那都保不住了。王伯党说，保不住就保不住，男子汉大丈夫，视死如归，可杀而不可辱。哎，行行行，收回你这一套去吧。啊，王伯党啊，这可不是人家要杀咱们，咱们视死如归呀、啊，这是人家要跟咱和好，咱呢不领情，非得逼着人家杀咱们，你说多么愚蠢吧。正训着呢，俩丫鬟过来了，跟程咬金一说，姑娘有请，请程大爷。哟，程咬金一听这言语这态度，大眼珠子逛荡逛荡，嘿嘿，程咬金心说，话呀，我就怕人家不跟我搭腔，就怕人家不跟我说话，只要跟我程咬金说话，我这条命啊就算保住了，先保住性命，一切都有希望，看来呀、啊、要出转机呀、啊。啊，嗯，哈哈，你们家新大帅请我呀，啊，请程爷，那好，头前带路。
1: 是。
0: 哇，程咬金呢挺胸叠肚，他把这个架子呀端起来了，然后扭回身瞅了瞅王八党，八党啊，你在这里给我好好的反省反省，一会儿我回来我再说你，真是的。说完，程咬金迈步出监牢啊，还是那样，前面俩丫鬟带着路，后面俩狱卒拿着刀枪抵着程咬金，怕程咬金跑了。程咬金还说的，甭抵甭抵，大家都是好哥们，都是好弟兄，都是自家人，不信呢一会儿见到新元帅就知道了，甭用刀枪抵着，我也跑不了，这是你们的地盘啊、哎、这是干嘛呀，是不是？我说两位小姐姐，呵，程咬金还叫小姐姐哟。这丫鬟呢一听，丫鬟乐了，是啊，你们呢在后面跟着就行了，程大爷呢是咱们请的贵客，不需如此无礼。哎，听见没，撤了撤了撤了啊，啊啊啊。就这么着，程咬金被俩丫鬟带着左拐右拐，最后就来到了新月娥住处。那现在新月娥的房间呢都已经收拾利索了，俩丫鬟进去，启禀元帅，程大爷给您请来了。哦，快快让他进来。是，程大爷，元帅有请。
2: 好哈哈哈
0: 哈。程咬金呢这手被捆着呢，背着手迈步走进新月娥的房间，先用眼看了看，嗯，哎呀，一看呢这就不是一般的姑娘住的地方，你看又文雅又有威风啊啊啊。我说弟妹，一向可好啊。啊，新月娥呀正想跟程咬金打招呼呢，没想到还没开口呢，程咬金喊了自己一声弟妹。哟，新月娥当时脸蹭一下子就红了，你怎么胡说呀。
2: 哎呀，弟妹呀，啊啊，
0: 咱俩人呐就别藏着掖着了，王伯党那边全告诉我了。啊，伯党将军告诉你了？
2: 全告诉我了啊。
0: 哎，你们四个先出去，我跟你家大帅有私密话讲，不许偷听啊。哎喂，这俩丫鬟还有俩狱卒一看，程咬金成主人了，听他的吗？新月娥冲他们一摆手，听程大爷的。
1: 哎，是。
0: 四个人呢赶紧出去，丫鬟把门带上，告诉狱卒一边待着去啊，我们在这守着。哎，狱卒啊躲得远远的，不敢偷听啊，军事要密呀、啊。这时屋里头就剩下程咬金和新月娥俩人了。程咬金乐了，啊啊啊，弟妹，哎呀，你看看还绑着我干嘛呀，咱都快成一家人了，对不对？另外你把我松开，就我这点本事，我哪能够跑啊。

0: 啊，我打我也打不过您呢，我就被您给擒来的吗？哎呦，这又捆了半天了，吃饭的时候解开过，这又半天都麻了，是不是能给我打开呀？啊，给我解开绳索，咱有事好商量。另外呢，你看这一桌酒席也不能辜负了，这难道不是您请我的吗？咦，哎哎，新月娥一听，这程咬金真不见外。程将军，哎呀，别叫我程将军，你要是真心的话，跟着我那伯党兄弟一起，哎，叫我四哥，他是我兄弟，我们结拜的呀，我是他四哥，你呢，马上成为我们家的人了，你自然的得夫唱妇随呀，也得跟着喊我四哥，不是啊？这多亲近的，你说对吗？耶，这新月娥一看，这世上啊，感情还有比我不要脸的？怎么呢？你看人家这比我大方多了。哎哎，好好，那我就冒犯了。我也喊你四哥，怎么叫冒犯呢？这叫应该应得的。来来来，弟妹，快先给我解开绳索。哎哎，新月娥绕到程咬金身后，把程咬金捆手的绳子给解开了。程咬金呢，哎呦，这可松快了，一边呢，哎，揉着手腕子，一边乐呀，哎呀，你看看，这啥叫不打不相识呢？哎，这就是打不散的亲，骂不散的爱，这不打呀，哪能会出现这事儿啊？我说，月娥呀，弟妹，别愣着了，来来，坐。咱们呢边吃边聊。哎呦，这两天呢，这监狱的伙食啊真是不怎么地呀。呵，这一桌酒宴，鸡鸭鱼肉都有啊。嘿，我可就不客气了啊，我呀也不顾是大伯子的模样了，我反正饿了，来来，坐，别客气。哎呀，新月娥一看，这谁的房间呢？好家伙，他成主人了。哎呀，但是新月娥觉得程咬金这个人特别痛快。好，我给四哥把盏。哎，好，坐。俩人坐下了，新月娥亲自给程咬金倒了一杯酒，自己也倒满了。四哥呀，哎，小妹敬四哥一杯酒，给四哥压压惊，另外呢也向四哥赔个不是，小妹把四哥抓来，让四哥呀受惊啦。哎，哪里话啊，来，先干。哎，好酒啊，甭说这个，我说了，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先吃两口菜再说呀。程咬金呢一点不作假，张开大嘴气里呼噜，一会儿功夫，呵，先把肚子填饱了。新月娥在对面频频给程咬金布酒，布一杯程咬金喝一杯，布一杯喝一杯，来者不拒，一会儿功夫，程咬金呢吃个酒足饭饱。哎，行啊，哎，有八成饱了，接着两成啊，咱俩边吃边聊了。哎呀，月娥呀，这事成了。哎呀，哎，程四哥，什么事就成了？新月娥说，我还没说呢。哎，月娥，你好端端的把你四哥我请来，什么事啊？不就是你给伯党之间的婚事吗？还有其他事儿吗？哟，您都知道了？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叫你弟妹吗？这是好事儿啊，在我这里就成了。可是伯党将军似乎有些不满意呀，他不同意呀，谁说的？月娥耶，我的弟妹，你呀被王伯党给骗了啊。这四哥，此话怎讲？哎，你是不了解我这老兄弟呀，我给你说说吧。我们贾柳楼结拜一共是46友啊，46个哥们儿，这46个人要论脾气最古怪的，得属我这个老兄弟王伯党。哦，他脾气有何古怪？哎呀，说古怪吧，其实也说严重了。就说呀，这个人的思维呀、想法呀，跟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长得漂亮啊。 你说长多英俊吧，啊，你说跟我相比，我得几个程咬金加在一起才能比得上王八党。咱再说句话，你看上王八党了怎么看不上我？哎呦，四哥，你看您这话说的，哎，对对，打嘴打嘴打嘴打嘴，当大白哥的不能说这话，我就说这意思，话糙理不糙啊。你说伯党长得英俊不英俊啊？确实容貌非凡是吧，有能耐吧，哎，确实枪马娴熟，哎，你还不知道呢，不光如此啊，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通啊，文武双全呢，那还了得呀，出身名门呐，琅琊王氏，了不得。那你琢磨琢磨，追求他的女孩子得多少啊，成群结队呀，再加上他是我们瓦岗五虎上将啊，哎呦，每年呐，慕名找他的天南地北的女孩子呀，乘车拉，用船载，好家伙，你是没到我们瓦岗山去过呀，你到我们瓦岗山去，你就会发现呐，瓦岗东南西北四座寨门外面十里地准有那么一个小村庄啊，小村庄，对，知道那村叫什么吗？四个村，那四个名字我哪知道，哎，四个村一个名字，都叫同一个名字，哎呦，叫什么呀？叫做望永村。望永村，对喽，什么意思呀？你看这字面上的意思呀，望就是盼望，永就是王永王伯党，望永村。这村里头啊可没有男丁啊，全是女的，四个寨门外四个望永村里面全是女的，我们算了算呢，就是四个村子这女人呢3671位，都是貌若天仙的各地美女啊。哟，怎么那么怪呀，这都是干嘛的？都是我家兄弟的粉丝，都是慕我家兄弟名而来的，喊着叫着我要嫁给王勇，我要嫁给伯党。尤其是我兄弟生日那天，哎呦，这四个村啊堵着我们四个寨门呐，举着牌子呀，王勇王勇我爱你，王勇我要嫁给你，都要嫁给我这兄弟。所以啊，弟妹，你看上我这兄弟呀，你这就算看对了。
1: 哟，
0: 程四哥，您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夸大了？一点不夸大，不信呢，你现在派兵打听打听去，你看看是不是有四个望永村？哎，你看看是不是有那么多女人？到现在有些女人呢，都已经40多了，从20来岁就在这里盼望啊，盼着见王八党一面。盼着嫁给王八党，到现在没嫁出去，终老在那里吧。哎呀，令人感叹呐、啊！这也是我这兄弟造的孽。你说这么多的美人吧，哎，没有一个入他的法眼。光我，你知道我原来身份呢？瓦岗混世魔王，我给他指婚，那些王公达官的他们家的千金小姐。给这王伯当指婚就不下27个，你不信一会儿你问问他去啊。可是哪一个他都瞧不上啊，他自己认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自己认为自己才气太高了，对一般的女子看不上眼，强扭的瓜不甜呢。我虽然当年当皇帝，那也不能说那就拿个女人安在我这兄弟身上啊，啊，那未来婚姻不幸福啊。所以呢，哎，我也就此作罢。可后来慢慢的我这么一了解呀，嘿，闹了半天呢，其中有那么一两个我这伯党兄弟啊是看上的
1: 呀。那看上了怎么不完婚呢？
0: 说的就是啊。我也纳着个闷儿啊，开始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呢我跟我老婆啊，就是裴翠云呐，我跟他商量此事，我老婆一句话呀把我点明白了
1: 啊。四嫂说什么话呢？
0: 你看，新月娥顺杆爬了， 你四嫂子呀，他说了，其实伯党兄弟呀，你别看他是个男的，但是有时候他这个脾气呀，倒像个女的。你四嫂子这么一说，我当时恍然大悟了。
1: 哎呦，四哥，我没听明白。
0: 哎，其实是这样的，我这个伯党兄弟呀，才貌双全，文武双全，能耐大得很，自负极高，但是平常沉默寡言，不言不语，不善言谈。为什么呢？一般人瞧不起。另外一个，其实他是内秀之人，这一点倒像一个大姑娘，他是非常矜持啊，有一些话他不好意思开口，有的呢其实心中已然同意了，但嘴上他还硬。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姑娘啊？要么我说他的脾气古怪呀，怪就怪在这里。其实今天呢，在沙场上你们俩交战，他一看到你呀，第一眼直溜，他的三魂七魄呀就跑了三魂四魄。
1: 哎，跟我差不多。
0: 是啊，嘿，我就说你们俩是天生一对吧。当时啊，他就觉得说，世上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女子。
1: 哎呦，伯党将军真这么说吗？我都三十大多了，人家都说人老珠黄了。
0: 哎，弟妹，这个呀，那你就是自我轻贱了。女人嘛，越到三十岁越有风韵呐。你看你那四嫂子啊，我现在怎么看她我怎么喜欢。原来呀，小姑娘不懂事儿，哎，反倒是三十多岁了，哎呦，更有味儿
1: 哟。四哥你还挺懂女人。
0: 那是啊，不然的话我能是他四哥吗？他呢当时就被你给迷住了。但是当时啊，你一张口，你提出来想嫁给他，这句话是不是你先提出来的
1: 啊？是我先提出来的。
0: 要么说你不懂他呀，他是男子汉大丈夫，这话得他先说，让女的先说了，他那个小自尊心呢受不了。
1: 哟，这我不知道啊。
0: 那他也没说呀。哎，他呀他又说不出来
1: 啊。哎呦，那伯党将军这怎么这样？
0: 要么说呀，他的心思其实跟女孩子是一样的，心里同意，嘴上说不出来，别人说他还恼。要么说呀，女孩子的心思你别猜呀，伯党就是个女孩子心思。但是呢，他为什么喜欢你呀？
1: 啊，
0: 因为你是个男孩子心思。月娥，弟妹，别怪四哥啊，四哥今天可有什么说什么。
1: 哎呦，四哥您就说吧，我不怪罪。
0: 哎，你说你像不像个小子，像不像个假爷们儿啊？你看看英姿飒爽，往那一站，呵，威风凛凛啊，顶盔贯甲，那比一般的爷们儿还爷们儿，是不是？另外呢，你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啊，爱恨分明，敢爱敢恨，是不是你？
1: 这倒是我的性格。
0: 是啊，所以你看看你的性格是不是更像一个爷们儿？倒也有人呐这么说我，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爷们儿，我只不过呀觉得有些事情啊不必拐弯抹角，直来直去多么爽快呀。赵啊，这就说明你是女中丈夫啊，伯党呢是男中娘子，你呢是女里须眉，我要么说你们是天生一对，地设一双啊。他呢矫矫轻轻的，就跟个女孩子似的，你呢大大咧咧的，跟个爷们似的，但是你们的性别，他又是男的，你又是女的，这不是互补吗？所以呢，你别看刚才他说呀不同意呀，又踹板凳啊，又踢桌子呀，那就是小女孩耍脾气呢，你别往心里去。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啊？你应该哄啊。哟，他是个男人我还得哄。
0: 嘿，小男人耍起小脾气那可了不得，女孩子耍小脾气爷们儿不得哄着他吗？所以他耍小脾气你也得多担待 多哄着，甭管他打甭管。

管他骂，你呢不跟他一般见识，笑脸相迎，你呀就跟他说好话，慢慢的就把他给捂过来了。他心里不是不知道，回去之后就后悔了，到监牢里呀，光光扇了自己俩嘴巴子。哎呦，他打自己了，可不是吗？你不知道他跟我的关系，我们哥俩无话不谈呢。他当时就流眼泪了，他说：“四哥呀，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忠心之人，但是我这个臭脾气呀，我改不了啊，我在人家面前撒野了，结果这桩婚呢，我看又得飞呀，我都快四十了，到现在没娶个媳妇儿，结果天降一个仙女在我面前，我都把握不住啊，四哥怎么办呢？”我呀只能安慰啊，我说要是有机会的话，人家呢再来见你，你不能给人动小心眼了，不能说。

我心说话呀，我呀得做你们俩的月下老啊，我得给你们牵这个绳啊。从这个私底下讲呢，这是我一个当哥哥的应该做的，我得为我这兄弟终身大事着想。快40了，哪能无妻呢？对不对？那么从公事上来说呢，我当然也有我的考虑了。我被您擒来，我也不想死啊，对不对？那我不但不想死，我还想立点功呢。现在既然有这个缘分了，我呀就想努努力，把你们俩的婚事啊给撮合成功了。这么一来，你成我们家的人了，那这红泥关不就成为你的嫁妆，一起到西魏国瓦岗寨了吗？啊，这对国家不也是好事吗？伯党说了，说你呀，还真就提出这条件了，但被他给拒绝了，呵，把我给气的呀。我说我见到我的弟妹，我一定啊提这个条件。弟妹啊，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痛快？呵，新月娥大拇哥一挑，四哥呀，你真是个痛快之人呐！怪不得当年你做混世魔王，大得天子，辖管这瓦岗这么多人呐。你确实是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儿。那四哥，我和伯党将军这个婚事妥了，我是他四哥，我一句话他能不听吗？再说了，他心里早就愿意了。那好，四哥呀，您现在再回去劝说伯党将军，如果他真的肯娶我，这红泥关我双手奉上。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的一番话说的新月娥是心花怒放啊，也打消了新月娥心中的疑虑。哦，怪不得王伯党这样对待我呢，闹了半天呢，这是给我耍小性子。对喽，这是撒娇的一种表现呢。那好，四哥，您呢再回去，您再问一问这伯党将军，要他一个实信儿。我这个人呢就直来直去，如果说伯党将军他比较害羞，比较矜持，那么由四哥您在这里从中也算是拉气儿，做个媒吧。那我想那肯定能够得到一个实信儿。我就想要个实信儿，如果说伯党将军愿意娶我，那没得话说。我也正像四哥您所说那样，我这脾气呀就是男孩子的脾气，我就是直来直去呀。我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他点头，我就嫁给他，红泥关我双手奉献给西魏国瓦岗军，怎么样？是这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妥了。程咬金一拍大腿，我就说嘛，弟妹你是女中豪杰呀，哎，你看唾唾沫那就是个钉啊。行了，我现在就回去给弟妹你这里弄一准信儿。弟妹啊，不是我吹，你就在这里啊准备嫁妆吧，把你那最好最漂亮的衣服全穿上，回头王伯党一点头，你就跟随我们回归西魏大营，在那成亲呢。四哥呀，那都是后话，您呢先问他的一个态度吧。没问题，那我现在就回去送四哥。不用送不用送，留步留步留步。新月娥真不错，把程咬金一直送到门外，又让俩狱卒看着给押回了牢房。但这一次啊，没给程咬金捆上手，怎么呢？自由了。说不怕程咬金跑啊？不怕，他们往哪跑去？整个红泥关现在处于封闭状态呀，连帅牙他都跑不了啊！跑到门口就被守卫给抓回来了，弄不巧给弄死了。再说了，还有王伯党呢，所以呢，给程咬金足够的信任。程咬金大摇大摆，剔着牙就回到了牢房啊。到牢房门口，回头看看牢卒，而说：“你们哥几个呀，在外面等着啊，把这牢门给我关紧了。我跟伯党将军有要事相谈，主要是为你家元帅而谈，此乃军事机密，不足为外人道也。”程咬金当几年皇上也没白当，也会拽几句文词儿，不能听啊，听多了容易惹事儿，惹火上身，到那个时候就别怪我了啊，别怪我没告知，听见没有？呵，程咬金称主人了，这俩狱卒也看出来了，这新月娥找程咬金又好酒又好菜把我们支出去，看来呀有求于程咬金。到底是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不便多问，既然程咬金那么说了，行啊，反正牢房里头就他俩人，让他俩说去呗。程咬金说：“再给我们拿两盏油灯，这里头太暗了。”哎哎哎，俩狱卒啊拿了两盏油灯，伴着程咬金走回监牢内呀。程咬金一摆手，两个狱卒把两盏油灯往旁边一放，顿时这牢房里啊，那比原来要亮堂多了。程咬金能看到王伯党的脸了。俩狱卒一点头，走出监牢，刚帮把这牢门一关，哗楞楞嘎巴，把牢锁一锁，两个人呢出去了，又把大门关上。这牢房里头就程咬金和这王勇王伯党两人了。王勇正在牢房里转悠呢，怎么为程咬金担心呢？一看程咬金被那新月娥给颠走了，怕程咬金性命难保啊，来回直磨悠。一看程咬金进来了，这王伯党就想问四哥怎么样，但是有俩牢卒在这里头憋了半天，俩牢卒走了这才过来。四哥，那新

0: 音乐鸾的娘们儿，没有难为你们啊！哈哈，
1: 怎么会呀？
0: 你四哥，你记住了，到哪里我都是座上客呀！啊，人家对我呀好酒好菜，看见没？程咬金一拍自己大肚子，吃的噔楞噔楞的，吃饱了你还饿着吧？啊，人家给你准备两桌酒席，你不吃啊？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但好汉得吃眼前席呀，这哪的俗话呀，我发明的。哈哈哈哈，四哥他又请你吃饭了。对呀，王伯党一听这脸就刮得下来了。怎么呢四哥，他对你说什么了？他是不是有求于你？当然了，没有求于我能请我吃饭吗？他求你干嘛？求我干嘛？你看你这小脸马上撂下了，你猜出来了吧？没错，正如你心中所想，新月娥托我给你们俩拉纤保媒，让你们俩成就夫妻。哎，王伯党一听蹭一下子蹦起来了，下程咬金一把给拽下来了。干什么呢？说蹦就蹦，说跳就跳啊！男子汉大丈夫，有点矜持稳当劲不行啊？这个淫妇贱婢，积点口德，积点口德啊！人家怎么叫淫妇贱婢了？这事你同意不同意的，你也先别骂人家，对不对？四哥，那你是怎么答应的？你觉得我应该怎么答应啊？我觉得你应该言辞拒绝，你应该把这桌子给我周了。对不起，桌子不但没周，你看我不说了吗？我吃了一肚子韭菜，挺美的。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我怎么回答他？我同意了。我说我家兄弟王伯党早就乐意了，不乐意能够把你们俩的事儿给我说吗？我告诉你，新月娥没告诉我，我就过去叫他弟妹了，知道吗？我就认同了你们俩的婚事啊！哎呀，四哥，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呀？你怎么能够替我答应了？怎么的？我是你谁呀？我是你四哥，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父母没了，长兄为父，我替你答应了，怎么的了？我，你替我答应了，我也不答应。我王勇，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焉能娶那淫妇？你给我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走，我跟你说说，我不听，你说，坐。反了你了。哎，还有没有个大小啊？我是你四哥，原来我是你的皇帝，你跪在我脚底下好几年，现在我是你的领导，别忘了我正先锋，你是副先锋，你都得听我的。对，你王八党啊，还真就害怕程咬金。程咬金脸往下一沉，还真就有威严，那毕竟十多年的皇帝不是白当的。王八党暗气暗憋，扑通，这下子一屁股蹲那了。程咬金扑哧乐了，蹲下身子凑近王伯党。王伯党啊，往旁边躲。程咬金一把搂过来了，俩人头贴头，脸贴脸。伯党，哎呀什么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多大岁数了？快四十了，到现在连个婆娘都没有，我给你找个媳妇儿，长模样不错，多好啊！啊，凑合凑合得了。不行，我王伯党这么多年没有成亲，不能娶这么一个浪荡货。行了，哎呀，你这个人呢，就死心眼儿。我告诉你，新月娥可说了，如果你不同意，咱俩人头落地，我宁死不同意。你死可以呀，我不想死啊！王伯党看了看程咬金，你不想死？啊，你不想死，你同意呀？嘿，我告诉你，这是没看上我，看上我，我程咬金当今那个妾，我就同意了，干嘛跟脑袋过不去呀？你同意，你去娶去，我誓死不从，我不能娶，我娶这个我没脸做人。小点声，关着门呢，我把人打发出去了，就怕被人听见。你着什么急呀？激动什么呀？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商议商议啊？啊，我告诉你啊，这一件事由不得你，这一件事情 说大了是国家大事，国家利益上你呀舍弃小我吧，你的利益算什么呀？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我是你领导。还是那句话，人家相中你了，甭管怎么地，这是好事儿，对不对？你看不上看得上那是另外事儿。那么现在呢，你我深陷这牢狱，咱出不去，咱二哥三哥那里指不定多着急呢。那红泥关还打吗？如果打，投鼠忌器，又怕人家伤咱们俩；如果不打，日耗粮草得多少啊！啊，咱给国家得带来多的麻烦。可现在呀，机会来了，咱俩能立大功了。如果你点个头，愿意娶这新月娥，人家新月娥说了，不但不杀咱俩，立刻开棺落锁，县城纳降。人家呀，跟着咱们回着瓦岗寨了。回着大魏国了，咱们呢就成了夺冠的英雄了，脑袋也保住了，何乐而不为呢？哎呀，四哥，哪能用这样的条件去换取一座城池呢？那你想用什么条件呢？想让咱们的士卒一层一层叠着啊，爬到城墙上来，就打着红泥关，咱别的不说，得死个百八十人吧，不算多吧，百八十条性命都换不来你娶个媳妇儿吗？啊，你娶这一媳妇儿，多少性命被你给救了，那你这就胜造啊一千级浮屠了，没有那么高，我就这意思，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不是，四哥，你别跟我在这里讲歪理呀，那些人爱死不死跟我没关系。你看，你是大魏朝的大将军呢，士卒之死怎么跟你没关系呢？啊，好，就说士卒之死跟你没关系，咱俩这性命不要了，我宁死你别宁死，我说了我想活着，你就看着四哥我，你保着我活行不行？嗯，可不可以？王伯党，你是不是我的兄弟？你够不够个义字儿？你能看着我掉脑袋吗？你能说你能救你四哥你不救吗？你是那种人吗？我现在叫你一句话，你四哥马上死了，你救不救？我去，你救不救？我救我也不能用这种方法。那你用什么方法？哎，你再给我说另外一个方法，只要说出来能保住我脑袋，我绝对不比你。我去，我现在没有，现在还想不出来。还是你想不出来，就按四哥我画的道走，才能救四哥我，否则你就是不仁不义之人，咱俩这头就白磕了。你就看着四哥死，你呢连自己，那就别说牺牲自己性命来救我了，只不过牺牲自己一次婚姻而已，不就是给人家啊拜个堂成个亲，能少你一块肉啊？就这点儿你都不肯给你四哥我舍弃，你王伯党算什么意思啊？你王伯党算什么四十六友之一啊？我都替你脸害臊，呸！
2: 是啊，
0: 王伯党一听，怎么回事？怎么一会儿这个道德大帽子扣我脑袋上了？但是王伯党还说不过程咬金，人家程咬金说的在理呀、啊。你的哥哥脑袋要掉了，你瞪眼不救，你这是不是不义？反正什么呀？别想那么多。我告诉你，就这事又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哎，我也知道那新月娥那娘们儿啊，中不了你这法眼，你看不上。但这不就是权宜之计吗？啊，这三十六计里头不还有个美人计吗？咱就施的是美人计，美人计那是女的，活学活用啊。三哥老说呀，不能够拘于兵法。你看我这兵法比你学的都好，这美人计谁说美人非得是女的呀？咱这一次就来个男美人，用你使一使美人计。古代的西施，貂蝉，人家为了国家利益，人家就可以牺牲自己。到你这王八党这里了，你就不能牺牲自己，施展一下美人计，夺这么一座官来，免得那么多士卒死吗？啊，你都不如貂蝉吗？你都不如那病西施吗？王八党，你真让四哥我小看了哈， 你连女子你都不如吗？这四哥呀，你怎么突然知道这么多古人呢？啊，我听说书的说的。哎，这个听说书的呀有好处啊，哎，到用的时候那就能用出来。我这王八党啊，被程咬金说的还真就没词儿了。是啊，为了国家大事儿，你连结个婚你都不能结吗？这点小利益你都不能舍吗？这我刚才说了，你先假意的啊跟他呀啊定下这个婚事，让他高兴了，对咱哥俩这个防备呀就没有那么深了。等到他一高兴，他觉得跟你呀马上要成亲了，开棺落锁，把红衣冠一献，等咱们军队进来再说呀。到那个时候你真的看不上人家，真的悔婚，我支持你。哎，我帮着你悔婚。如果新月娥闹，咱瓦岗那么多的年轻士卒呢，哎，赏他一个不就完了吗？你别以为瓦岗都不如你，比你漂亮小伙多的是，也许人家到瓦岗山那么一看呢，根本就看不上你了。那要到时候他不愿悔婚呢，哎，到时候再说。到那个时候有四哥我呢，有什么事儿往我身上一推，我帮你把这问题解决了还不行吗？你四哥我的能力你又不是不知道。四哥呀，我知道你能力，你净出馊主意啊，馊主意也是主意，走一步算一步啊，先把命保住啊，到时候再说。那要到时候不同意，那岂非小人呢？小人呢？孙权算不算小人呢？把妹妹要嫁给刘备啊，那不是假的吗？把人刘备坑过来了，那为什么没人说孙权是小人呢？那孙权为什么还被大家认为是吴国的皇帝呢？那范蠡算不算小人呢？把自己喜欢的姑娘西施送给了吴王夫差，那后来吴国灭了，范蠡带着西施他们跑了，那为什么大家都称赞他呢？没有人骂他呢？那司徒王允算不算小人呢？啊，把貂蝉给了董卓，又给吕布，来回给，挑拨人家父子的关系，结果最后人家爷俩打起来了，他算不算小人呢？那为什么没人说他呀？反倒是说这王允忠义呢？我说伯党，我这可都是听说书先生说的道理。你那看圣贤书看了那么多，你又识字又写文的，你比你四哥我明白事理，怎么到这事儿上你那么糊涂呢？可见呢，这些圣贤不如说书人呢。嘿，哎呀，四哥呀，看起来呀，以后的说书人都得说你好话呀，你现在都替他们宣传，当然了，这叫互利互惠。哎，你对人家好，人家对你也一定好，明白这道理了吗？他们为什么不被人骂？他们为什么不怕做小人？因为他们呢，做的是大义之事。你这是也是为大义。我为哪门子大义？第一，你为国家大义，为国家兵不血刃得到一座城池，这算不算国家大义？牺牲了小我，你是英雄劳模呀。啊，第二，你为兄弟大义，为了哥哥我，哎，你委曲求全，你答应了这门婚事，用你换了哥哥我的生还，到哪你四哥我也会这么说，也会告诉大家，不是伯党兄弟呀贪人美色，而是伯党兄弟为了救我舍弃了自己，多好，这不是大义吗？对不对？为百姓，那当地百姓免遭涂炭，这不是大义吗？你这是大义之举呀，这是好事儿啊！你瞪什么眼？你蹦什么高啊？你说是不是？这王伯党被程咬金这么一说呀，没词儿了。是啊，我也不能看着程咬金死，我不管呢。那四哥，这事儿可是假的，我没说是真的呀。当然了，你要当真那也不错，我不当真那就假的呗。那四哥，既然是假的，以后怎么料理这件事的后事，那就是你的事儿了。你回头得帮我摘干净了。你放心，你放心，包在你四哥身上，你四哥保媒可以，拆婚也行啊，没问题。 程咬金心说：“先这么地，等你们。”

0: 结了婚了，到那个时候，嗨，想拆呀也未必拆得了了。那四哥，既然这样，我就依计行事，我可以使这个美人计。哎，这就对了，等他一高兴把官一献就没事了。记住，不能反悔了啊，反悔你四哥脑袋就掉了，掉了你四哥变成厉鬼，我也找你，你就不太仁义了。好了啊，定了啊。程咬金一看，安稳住一个，斗丹田喊：哎，外面老祖进来一个，老祖进来一个。外面老祖听见了，推门进来了。哎呦，程爷有什么事儿？告诉你家新大帅，我现在要见他，好事成了，就这么告诉他。哎，老祖赶紧的去告诉新月娥。新月娥一听，哎呦，新月娥这个激动劲儿就甭提了，快请程四爷。是，老祖又把程咬金带到新月娥近前，关上门，新月娥就过来了。四哥怎么样？哈哈哈哈，你看我这样子，你猜呢？弟妹，我猜妥了，你猜对了。哈哈哈哈，哎呀，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有本事啊？哎，不是我有本事，我没说嘛，他早就同意了，就是啊，他那个小古怪脾气也在作怪啊。不过呢，这个伯党啊，确实这个脾气古怪，扭扭捏捏的，虽然同意了呢，弄不巧啊，回头见了你啊，脸上啊挂不住啊，还得嘴上说不同意呀、什么这个勉强啊，反正说出这样的语言，你就当他放屁，你就假装听不见，反正是这事儿我已然给你们成了。哎呀，多谢程四哥，不谢不谢，弟妹，咱都是一家人了。那弟妹，你看看这事成了，你什么时候开棺落锁，把我们家大帅军师接进红泥关呢？大家一家人了啊，咱们办这个交接仪式吧。哎，新月娥眼珠一转，哎，四哥呀，这事儿啊还不能算完全办完。怎么还不能算完全办完呢？虽然四哥你这么说了，但是空口无凭啊。哦，要我立志画押呀，好说呀，拿文书来我马上盖手印。不行，立字画押都不准，那怎么办呢？既然伯党将军同意这门婚事，那干脆呀，咱们就把这婚事办了，这才能够使奴家我安心呢。办婚事啊，可以啊。开棺把我家大帅军师请来，咱就在红泥关办。不行，现在我不能开棺，而是要先在这里成亲，然后我才献棺。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

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0: 提到血栓，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脑血栓这类的疾病吗？其实啊，同样作为我们身体很重要的肢体，在下肢也会是血栓的攻击对象。数据显示，每静坐1个小时，深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会增加10%，坐90多分钟会使膝关节血液循环降低50%。这意味着久坐久站的人群，像是长时间的乘坐飞机、火车或久坐办公室的人，也处于风险当中。血栓是怎么样形成的？外科专家是如何应对血栓疾病？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预防血栓的形成？今天节目我们邀请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血管外科主任戴继鹏，带我们了解隐秘的静脉血栓栓塞症。
11: 通俗的说，实际上血栓呢，就是血管内形成的这个血凝块，它是由于这个血液里的一些成分，比方说这个血小板，比方说纤维蛋白，还有我们一些积聚的红细胞、白细胞，它们组成的。那么从分类上呢，我们一般从颜色上分，它可以分为白色血栓。白色血栓呢是以血小板为主，还有呢就是红色血栓，它是以纤维蛋白为主，但是里面充斥着一些红细胞，所以看上去是红的。还有就是混合血栓，混合血栓呢，就是里面既有白色的血栓，那是透明血栓。血栓呢形成的原因啊，可以归成三大类。第一个呢就是，静脉血呢它血流变缓慢了，速度变慢了。比方说， 手术的患者，他因为手术伤口疼痛，他要卧床休息，不愿意下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人体的这个下肢肌肉它处于松弛状态。还有呢，因为一些老年人瘫痪，还有一些外伤骨折这等等，这些需要长期卧床的人，包括咱们这个长途旅行啊，坐飞机坐火车时间比较长，还有咱们上班族久坐不动的啊，这些呢就是说我们的肌肉不运动，它血流变慢，它就容易得血栓。
10: 嗯，
11: 第二个呢就是血液高凝状态，就是血液它比较粘稠啊，比方说一些大手术后，还有严重的创伤感染，包括我们这些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还有咱们这些孕产妇，他们的血液都是一个高凝状态，这些呢都属于是一个高危的人群。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静脉血管壁的一些损伤，比方说打一些化疗药物啊，还有一些高渗的营养物质，它会刺激血管壁。还有呢就是因为一些外力的作用，让血静脉的内壁造成了一定的挫伤，这也是诱发血栓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少数的先天因素也容易发生血栓。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这个生活节奏很快，
10: 嗯，
11: 生活压力也很大，那么同时呢咱们现在这个因为这个生活环境啊，环境的污染呀也实在年轻化了。你像现在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患者，甚至有小学生都可以得上。所以说现在这些基础疾病就不像我们传统的认识，一定到了接近老年或者老年以后才会发生。很多的这种血管疾病确实呢发生的这个时间上是越来越早，它的因素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是很多因素造成的。还有呢就是比方说啊，年轻人的饮酒吸烟这些不良习惯，熬夜等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它实际上是血栓的具体部位的一个描述。那么血栓呢既可以发生到动脉，也可以发生到静脉。那么静脉血栓呢是具体部位的一个所指。静脉血栓栓塞症呢，它主要包括深静脉的血栓，还有肺血管的栓塞这两大类。那么深静脉血栓呢，大部分是发生在下肢，因为下肢呢比较长，离心脏比较远，而且处于很低位，它的回流呢比较困难，血流比较缓慢，而且我们各种体位啊等等是影响它的回流的，所以它发生血栓的几率会更高。那么这个血栓呢，它一旦往上漂移，就容易进入到肺血管啊，引起肺动脉的栓塞，所以它俩之间是有相互联系的。主要呢是有两个方面的大危害，就像刚才我介绍一样，静脉血栓栓塞症它包括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那么从深静脉血栓呢，它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这个患者他后期呢就会血管里面残余比较多的血栓，就容易发生栓塞后的后遗症。那么临床上呢，主要是会引起一些这个难以控制的皮肤的瘙痒，甚至皮肤的这种色素沉着、发黑。间断性的这种比较难治的腿反复的水肿，还有呢时有发炎疼痛，甚至最后溃烂形成老烂腿，这些情况会导致呢我们行走的困难，引起这个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再一个呢就是更为严重的危害呢就是肺栓塞。那么急性的比较严重的肺栓塞，它的典型症状就是胸闷、呼吸困难、胸痛，还有这个卡血，就是咳痰里面有血。患者呢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晕厥。那么如果是非常急性的肺栓塞，有可能当时就会猝死。所以呢肺栓塞是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在医院里呢，大概根据数据统计，大概有10%的病人猝死的原因都是因为具体的是这个病因。那么肺栓塞呢，它还有一个远期的并发症，就是血栓没有得到有效的清除，那么它容易引起慢性血栓栓塞的这种

0: 遇到点高压，患者总是就感觉到疲劳乏力，特别甚至他不运动都会发生呼吸困难啊，所以呢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心肺功能，最后有可能导致心衰甚至死亡，这些都是它的危害。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是指由于咱们下肢静脉的血流缓慢，刚才我说的还有血液的高凝状态这些原因引起下肢静脉内的血液凝固啊，导致的堵塞，远端的血流呢回流障碍，那么它是这样的一种疾病。那么它的症状呢，典型症状就是下肢的水肿胀痛，体温呢会增高啊，会有血栓性静脉炎，它的这个发展呢是一般是比较急性的。那么下肢静脉曲张呢，它是由于我们人体的这个静脉内是有瓣膜的，相当于我们一个长长的走廊里面那个防火门一样，但是它是单向的开。那么当它发生功能不全的时候，这个静脉血管呢它就会发生血液的反流，导致我们静脉里的压力增高，再加上有时人呢他的静脉壁本身就是薄弱的啊，所以呢他的下肢血管长期承受了压力以后就容易发生那种迂曲扩，患者呢会出现一些下肢的沉重啊、酸胀啊、水肿，包括这些慢慢色素的沉着，皮肤因为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导致的瘙痒甚至溃疡啊，这些情况。但是呢就是说这两个病呢它又有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比方说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它因为血流过慢它就容易发生血栓。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如果得不到血栓的有效清除，治疗效果不是特别理想，那么它的血流回流的时候会发生很大的阻力，那么血管压力会进一步增高，也容易发生静脉曲张。那这两个疾病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症状呢是判断疾病的线索，肾脏的一些疾病也容易发生水肿，包括我们人体的这个营养不良、低蛋白也容易发生水肿。那么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发生水肿只是个原因之一，到医院去就医啊，让咱们医务人员呢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啊，觉得是哪方面的问题最有可能通过辅助检查的最终确诊。
1: 嗯，
0: 但是在这里呢要提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就说如果当您一侧的肢体发生水肿，另一侧是好的，或者是呢两侧肢体不对称，一侧是轻微的水肿，一侧是比较严重的水肿，那么这种时候呢就要提高警惕，要重点考虑排查血栓的情况。通常呢我们会给患者做一些这个过滤这个凝血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就是看这个患者他的血液凝就是容易凝固的这种指标是不是明显增高了。最重要的里面一个项目就是第二聚体这个项目，血栓的病人这个项目它往往是明显增高的。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无创的这些彩色血管超声啊，进行一个水肿部位的包括下肢的这些血管的一个检查确认，最终呢来评判他是否得了血栓。这个血栓的治疗呢一般来说它的黄金治疗时间啊是在血栓形成以后的3到7天的时间，那么原则上来说呢2周以内都属于急性期的血栓，那么在这个时间内的治疗呢往往效果是比较理想的。那么治疗的方式呢，首先我们要要求病人卧床，因为防止血栓脱落造成肺栓塞这种风险，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体位治疗，就是卧床把这个水肿的肢体抬高大概30度左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用药物采取这个抗凝治疗的方式，尽可能的控制让它不形成新的血栓。那么剩下的呢就是要评估血栓的量、血栓的部位，然后看看是采取是否是这种滤网保护下的溶栓治疗等等。当然呢也有一些传统的以前的传统治疗方式，但是现在呢很少使用了。介入治疗的方法呢其实有很多，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呢采取不同的方式。是的，血栓量如果不大而且比较短期，也许这个患者他通过完全通过药物就可以吸收。像咱们就是在这里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较大众的啊，比较好接受的容易掌握的一些这个方法。
1: 嗯，
0: 比方就是咱们平时每天的这个走路，建议呢就是这个步幅啊稍微快一点，就是不要走得太慢啊，对，就稍微快一点。再一个就是可以采取慢跑这些方式，它呢可以抽搐的时候它就相当于一个这个肌肉泵，相当于第二心脏的作用，它在收缩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加速我们静脉血呢回流，同时呢它把这个空间留出来以后呢远端的血就可以比较顺利的往上回流，这是一个 加速血流、降低血栓风险的一个办法。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没有，有些时候我们没有条件去走路或者慢跑，比方说我在坐飞机、我在坐火车、我在医院躺在病床上接受治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运动来降低血栓发生的风险。我们临床上把它称为这个踝蹦锻炼，踝呢就是脚踝的踝，蹦呢就是属于把腿平伸，那么就是伸直啊，你坐着也可以伸直，躺着也可以伸直，然后将足尖呢尽量的向远处伸啊，就是伸脚背，大概保持个十秒左右，再往回勾，啊，这两个幅度呢尽量都达到你的最大限度，每一个伸也好，屈也好，都保持个十秒左右，反复去做这个动作，一天呢只要可以做很多次，这个呢它不受条件限制，包括咱们坐在这里办公。咱们就可以同时去做这个动作来加速回流，这个呢是比较好的方式。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生活当中一些细节上要注意，比方说我们平时久坐的时候啊，或者长途旅行，不要穿一些过紧的这个紧身衣裤，皮带呢也不要就是把它扎得太紧。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得过血栓，或者是你有易栓症的体质，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有必要的时候就要经过医生的指导，哪怕要服用抗血栓的药物来预防，这也是必要的。那么在病人呢，他的手术后也要在这个医护员的指导下尽早的要下地活动，因为血栓它的天敌就是动，如果咱们长时间处于静止的状态，那么就是给血栓形成制造的机会。那么对于不能下地的活动，就像刚才我说的那样，进去做那种踝蹦运动，如果这个病人他是个瘫痪的或者肢体无法运动的，那么家人我们可以协助。还有就是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要避免这个久坐、久站、久蹲，尤其不要去尽量去减少盘腿和翘二郎腿这样的一些动作，发生血栓的一个风险因素。
2: 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盛大启幕，
3: 即日起至7月30日，面向全疆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放报名，
2: 更鼓励跨界联合组队共研创新成果。
3: 两条赛道精准定位，覆盖产业赋能、民生治理两大领域，
2: 锚定五大战略定位、特色产业集群，深耕社会治理、公共服务、民生应用。
3: 7月30日前进入思路视听客户端，搜索2026年新疆人工智能加创新融合应用大赛进行报名。
2: 获奖项目将纳入优秀案例目录，优先推送国赛，全程护航成果转化。
3: 7月31日至8月20日初赛评审，9月总决赛答辩，巅峰对决。
2: 好创意，好项目，快快报名啦！让人工智能扎根新疆沃土。
4: 认识食源性疾病。俗语说，病从口入，作为食品安全的头号问题，食源性疾病受到广泛关注，一起了解一下吧。食源性疾病的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的各种致病因素经摄食进入人体引起的疾病，可分为感染性疾病或中毒性疾病，通俗的讲就是吃出来的病。食源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食源性疾病的症状以胃肠道症状为主，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吐下泻，包括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部分可伴有发热、头晕头痛。但有些食源性疾病除了消化系统症状以外，还会引起严重的脏器损害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食源性疾病的致病因素。细菌性感染，被污染的肉、禽、蛋、剩饭、水产品，不符合加工条件的豆制品，都是细菌性感染的主要途径。病毒感染，通过食品传播的病毒主要有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甲肝病毒、戊肝病毒和软病毒等。寄生虫感染，由不良饮食习惯导致病原体进入人体，如生食或半生食含有寄生虫的食物而引起的感染。化学性中毒，食品在受到有毒金属、非金属及其化合物、农药等有毒化学品污染引起的中毒，常见有铅中毒、砷中毒、亚硝酸盐中毒等。食物中天然毒素， 有些动植物原料本身含有毒素，如河豚鱼、有毒贝类、不新鲜鱼类、毒蘑菇、新鲜黄花菜食用后都可能引起中毒。如何预防食源性疾病？预防食源性疾病，远离病从口入。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食品安全五要点：一、保持清洁，注意手卫生，餐前便后要洗手，做饭时生熟食品交替处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手卫生。带有食物残渣的器皿、刀具、抹布、砧板都会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需经常清洁消毒，杜绝污染源。二、做好生熟分开，使用器皿储存食物应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处理生食和熟食的刀具、砧板要分开，避免交叉污染。三、煮熟烧透，食物煮熟烧透才能将其内部的细菌全部杀死。四、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熟食在室温下存放不得超过2小时，冷冻食物不要在室温下长时间化冻，婴幼儿食品要现吃现做。五、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食材要安全新鲜，不食用超过保质期和变质的食物，用清洁的自来水冲洗果蔬，外出就餐应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的饭店或餐厅。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新疆名医堂，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邀请戴季鹏主任和我们谈到了深静脉下肢血栓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要确诊这一类的疾病，那就离不开放射科，离不开 B 超，离不开介入治疗当中的射线。放射科是医院当中重要的辅助检查科室，但是人们对于放射线还是有一些焦虑的。每次在检查的时候都会很担心，说这个射线会不会对我的身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核磁共振有辐射吗？常见的放射科认知误区有哪些？接下来我们邀请放射科的主任艾雪茹为我们来介绍。
1: 我们放射科呢，是一个平台科室，几乎所有的临床上面的第一站都会放到放射科，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检验科，还有其他的一些仪器系统来辅助，但是放射科在这里面确实是不可替代的。大家在临床上腿疼、腰疼、肚子疼、头闷，什么各种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可能临床大夫都会第一站就会让你去拍个片子，做个 CT，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来排除或者是来确定某一些疾病。
0: 那放射科临床检查通常包括哪些项目呢？
1: 我们常规的放射呀，就是三大块，其实后面还衍生了其他的一些。最基础的就是普通的 X 线。普通的 X 线，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好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了。然后呢，随着影像学的不断的发展，然后就产生了 CT。那么 CT 呢，我们可以认为 X 光，传统的 X 光呢是看大体的一个解剖。也就是看直观的一个改变。那么到了 CT 这个层面呢，就把人就切成一小，按照这个一毫米或者说是五毫米

0: 这个发出一些这个脉冲的一些信号，然后呢，
1: 嗯、
0: 这个 CT 机里面把它接收了之后，产生这个图像啊。这个指的核呢，是指的氢原子核，人体中的氢原子核，不是核辐射的那种核，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放心啊。然后呢，产生这个信号，然后呢，我们来对这些信号来进行分析，来判断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1: 嗯、那在我们平时的百姓的认知层面上，会觉得这放射科当中是有一定的辐射的。那对于辐射这个概念，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0: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放射科，就提到了放射两个字儿。普通的 X 线呢，它的原理呢，其实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球管啊，
1: 嗯
0: 啊，那么。给它通电，
1: 嗯，
0: 然后产生了这个 X 线，那么有电的情况下才会有射线，
1: 嗯
0: 啊，一旦断电它是不会有射线产生的啊，都是这样的。所以确实是有这个 X 线呢，它毕竟也是射线的一种，它是会产生这个辐射，
1: 嗯，
0: 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科技包括对我们影像设备的不断的一个改进，
1: 嗯，
0: 这个大家对这个辐射剂量的了解的程度的加深啊，我们也在逐渐的在降低这个辐射，使这个辐射越低越好啊。当然了，我们一定是在这个人的有效的这个接受量的情况下，把它降得越低越好。
1: 嗯，
0: 不仅这个辐射剂量低，而且图像还要更清楚。
1: 嗯，
0: 啊，这是现在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1: 嗯，也就是简单来说，是你去放射科做这种影像学的检查，其实对你的人体的健康是没有危害和影响的。
0: 对，只有在曝光的那一瞬间，这个才会有所谓的辐射发生。
1: 嗯
0: 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到放射科来检查的时候，都把你们关在门外面，不让你们进去。
1: 嗯、对
0: 啊，不像别的科室里头，你可以在门口参观一下。只有放射科门是紧闭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东西也就是随进去检查，给随来这个进行一个
1: 拍这个片子，
0: 对，拍这个片子，他接受一定剂量的辐射。
1: 嗯，
0: 那么其他无关的人，大家就在外面就待着就行了。
1: 嗯
0: 啊，不要接受这种无谓的辐射。
1: 嗯。艾主任，您在放射科是深耕了很多年了，那您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些年是如何一步一步来降低辐射对人体潜在的风险，那是怎么做的呢？
0: 这一块呢，主要是还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1: 更新了，
0: 对，更新。那么我也给大家也做一个科普，辐射的这个有效的降低辐射，或者说是这个避免这个辐射，
1: 嗯，
0: 那么我们呢是根据有三个原则，
1: 嗯，
0: 那么就是时间、距离和屏蔽，
1: 嗯，
0: 时间嘛，这个就很，我们现在这个设备啊，降低它的曝光时间，
1: 嗯
0: 啊，然后射线出的就少，那么你的辐射的剂量就会接受的就少，
1: 嗯，
0: 第二个距离，那就是远离，啊，
1: 嗯、
0: 这个就是前面提到的，把你。无关的病人呢，你就在外面待着，不要接受这个射线，远离这个受检这个射线源发出的这个地方，
1: 隔离开来。
0: 对，
1: 嗯。
0: 第三个是屏蔽，屏蔽就是中间隔上一个铅的，或者说是墙呀、
1: 嗯、
0: 玻璃呀、铁质的东西啊、铅质的东西啊，哎，来进行一个屏蔽。
1: 嗯
0: 啊。那么这三点做好了之后，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辐射的这个对人体的一个危害。
1: 嗯
0: 啊，
1: 那对于放射科的医生专家来说，是否也在工作当中面临着健康风险呢？
0: 这个是这样的，在某种程度下的话，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
1: 嗯
0: 啊，虽然说剂量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但是毕竟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头，就像煤矿工人。这个在矿井下面工作、
1: 嗯、
0: 这个环境里头，它还是在这个煤矿这个环境里。
1: 对，
0: 我们在接受这个在电脑旁边工作，电脑它也有一些辐射，包括电话之类的、
1: 嗯、
0: 只不过剂量非常的小。
1: 嗯，
0: 你长时间的待在它这个跟前呢，你一定会受到它的一些影响啊。

0: 使它的这个危险性很低很低，
1: 嗯
0: 啊，所以对于放射科大夫来说，其实这个有健康的风险，但是已经被人为的控制到最低了，所以完全可以不用太担心。
1: 嗯，其实啊，在前期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在网络平台当中，包括在我们微信后台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患者朋友在我们发出了本期节目的预告之后，也有很多的误区和担忧，我们一起来做个集中的总结和解读。第一条呢，是说孕妇在接受放射科检查的时候有哪些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在备孕期间一定不能做 CT 吗？这其实是两个阶段了，一个是正在处于妊娠期，一个是备孕期了。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呢？
0: 首先第一个，这个孕妇啊，在常规情况下是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的，
1: 嗯，
0: 因为这会儿呢已经这个有胎儿，已经有新生命了，
1: 嗯
0: 啊，那么新生命呢对这个外界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在头三个月啊，这时候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特别的一些情况的发生，那么是孕妇是严禁在放射科接受检查，
1: 嗯，
0: 那么到了三个月以后，三个月到六个月属于胎儿的一个发育期，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同样发育期的这个也是胎儿也是对这个外界的环境也是相对比较敏感，
1: 嗯，
0: 所以在这段时间虽然说比第一段时间要安全一点，但是仍然是这个不能接受，
1: 有影响，
0: 哎，对，是有影响的，
1: 嗯，
0: 是不能够接受
1: 嗯
0: 放射的检查的。那么三个月到六个月期呢，这时候呢胎儿是属于比较发育各方面的情况相对比较好了，
1: 嗯
0: 啊，但是在这段期间呢受到一些不可控的一些，因为射线这个东西对胎儿会产生什么后续的影响，这个没有什么定论的，
1: 嗯，
0: 我们普遍认为在这段时间也不能接受放射的检查，
1: 嗯，
0: 那么也其实也就意味着在整个一个孕期，
1: 嗯，
0: 咱们的孕妇啊在没有什么这个非要这个检查不可的情况下啊，是避免接受影像学的检查，
1: 嗯
0: 啊，放射的检查。当然了，超声是可以的，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对
0: 啊，
1: 嗯。
0: 第二个呢，还就是牵扯到备孕，
1: 嗯，
0: 备孕这个概念呢，对啊，对于大家来说呢，主要都是想生一个健康的一个宝宝啊，那么夫妻双方呢，都要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这样子呢产生这个咱们
1: 孕
0: 育出来的新生命呢，
1: 嗯，
0: 就更健康，
1: 对，
0: 也更聪明，
1: 嗯
0: 啊，所以要求在这期间戒烟戒酒，这个不要接受一些其他的一些影响，辐射的影响，
1: 嗯，
0: 等等等等啊。但是这个备孕期呢和这个咱们这个夫妻双方这个受孕时间有关系，
1: 嗯，
0: 有些人呢可能备孕的一两个月左右，两三个月左右呢，
1: 嗯，
0: 可能就怀上了。有些人呢存在备孕了很长时间，
1: 对，
0: 没有下一代啊这样的情况。那么但是在备孕期间大家尽量这个避免接受射线，这一点是要大家是要坚持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存在，
1: 嗯，
0: 都是存在的，
1: 对
0: 啊，所以在备孕期间，那么咱们可以这个戒烟戒酒，还有这个避免一些电离辐射，
1: 嗯，
0: 包括和电脑面前少待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啊，这个影像科呢，那么能不去，那么尽量也不要去做相关的这个检查。啊，当然了，有病了还是需要去做检查的。
1: 没错，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如果处在备孕期间，那尽可能的还是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0: 对，
1: 减少外部环境的一种影响和刺激。
0: 对，
1: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生病了，那该检查是需要检查的。那对于孕期的妇女来说，她有没有一些代替的方法呢？
0: 代替的方法的话，最多的就是超声，
1: 超声，
0: 哎，超声是没有辐射的，
1: 嗯，
0: 所以在孕妇接受超声的检查，包括心电图啊这些的，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啊，所以替代的方法主要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无辐射的是核磁，
1: 核磁。
0: 那么孕妇在做核磁的时候呢，因为做过核磁共振的这个咱们的同志也知道， 那个设备呢会产生各种的声音，
1: 嗯，
0: 哎，那么这种噪声呢可能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呢有一定的影响，这个还有一些争论，
1: 嗯，
0: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的话，那么孕妇呢对于放射这一块呢那是尽量不要接受，包括普通 X 线 CT 和核磁，
1: 嗯
0: 啊，那么必要的检查必须要做，那么其他替代的其实就是超声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啊。
1: 好的，这是第一条误区和担忧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网友的留言啊，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如果说要做早期的肿瘤筛查，建议是什么年龄段需要做哪些的检查项目？
0: 做肿瘤的早期筛查，一般它都有一些把人群要分成一个风险的因素，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这个咱们的人群呢，年龄到了40岁以上了，啊，平时呢又有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基础，啊，有高血压呀，或者有糖尿病呀，或者些什么的，
1: 嗯，
0: 那么怀疑自己心血管系统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
1: 哦，
0: 还有一部分人，比如说肝脏，哎，平常呢有这个乙肝的这个既往史，或者是这个病史，那么同样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吸烟也是属于高危人群，
1: 肺癌高危人群。
0: 哎，对，
1: 嗯，
0: 酗酒，哎，也不叫，就是长期喝酒，
1: 嗯，
0: 哎，这样的人群呢，对肝脏也是有损害的。
1: 嗯，
0: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属于高危人群。还有一些人的一些饮食，他喜欢吃一些腌制的一些食品，
1: 嗯嗯，
0: 喜欢吃一些这个口味比较重的，
1: 嗯，
0: 辛辣的这一类的这种食品的时候呢，那么对胃肠道的这个功能，它要求就比较重啊，
1: 嗯，
0: 胃肠道的功能呢，它这个
1: 工作压力大，
0: 对啊，这样子的话呢，胃肠道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说就是一个高危，
1: 嗯
0: 啊，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把全身都查一下，先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高危人群，
1: 嗯，
0: 然后具体的去做这一块的风险的一个检查，比如说吸烟多的人，那么咱们就要定期去做一个肺部的低剂量的一个 CT，
1: 嗯
0: 啊，来看看肺上有没有
1: 结
0: 节
1: 啊
0: 之类的
1: 啊，
0: 如果长期服用这个一些喜欢吃这个辛辣的这一类的食物的啊，老是拉肚子呀什么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他的胃肠道这一块就是高危了，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提到的乙肝的这样的病人呢，那么肝脏就是高危，
1: 嗯
0: 啊，如果说心脏有高血压的呢，那么你的心血管系统就是高危，
1: 嗯
0: 啊，所以针对这些不同的高危的情况来做合适他的检查，
1: 嗯，
0: 来进行肿瘤的筛查，
1: 一个是看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和这种不良的习惯，再一个看有没有这个家族遗传史，
0: 对，
1: 结合自身来做这个个性化的检查，其实对大家来说是比较好的选择了。
0: 对，
1: 嗯，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2: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3: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4: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3: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2: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4: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 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

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到酷暑时节如何保证饮食的营养健康。夏天合理饮食可以通过清淡易消化补充水分，适量的优质蛋白，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生冷油腻等方式实现。夏季高温导致人体代谢加快，汗液流失增多，需针对性的调整膳食结构以维持健康。夏季气温高，人体胃肠功能相对减弱，摄入过于油腻或辛辣的食物容易导致消化不良或肠胃不适，建议日常饮食以清蒸、炖煮、凉拌等烹饪方式为主，选择米粥、面条、豆腐等易于消化的食材。这类食物既能减轻肠胃负担，又能提供必要的能量，帮助身体适应高温环境，避免因不当饮食引发的腹胀或腹泻问题。再有呢，就是人体出汗量增大，水分和电解质加速流失，如果不及时补充，

容易引发脱水或中暑。除了直接饮用温开水之外，还可以适量的饮用绿豆汤、淡茶水或含有电解质的饮品。补水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避免一次性大量饮水增加心脏负担。保持体内水分平衡，有助于调节体温，促进新陈代谢，维持皮肤弹性和身体各项机能正常运转。再有呢，就是需要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蛋白质分解会加速，需要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以修复组织和增强免疫力。推荐食用鱼肉、鸡肉、鸭肉、鸡蛋及豆制品等脂肪含量较低的蛋白质来源。这些食物不仅营养丰富，而且不容易产生过多的代谢热，适合夏季用。避免过多的摄入红肉或油炸肉类，以免加重身体散热的负担，引起上火或口干舌燥等不适症状。再有呢，就是需要多吃蔬菜水果，少吃生冷油腻。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